结了冰的昆仑江面正在破冰，破冰干什么？破冰以后，松花江的水可以阻止女真人的渡河。阿骨打见状，带着先行的1000多勇士踏冰而进，结果破冰的辽兵被打败了。所以我们说，如果阿骨打这一觉他睡过去，睡到第二天天亮，然后天亮以后再起兵，也许到松花江、到昆仑江的时候，这个兵可能就被辽兵召开了，那么渡河就困难了。但恰恰他连夜进兵，这是辽兵所没有想到的。那么在击退了破冰的辽兵以后，阿骨打带着勇士，当然后续部队也跟上，渡过松花江，渡过昆仑江，那么向仇和殿猛扑。那么带着女真军队在仇和殿一带和萧世仙所率领的辽兵进行血战。这个时候说来也奇怪，两军正在交织之中，突然冬天的松花江、昆仑江竟然刮起了南风，沙尘蔽天。那么女真人呢，在阿骨打的带领下顺风搏击，而辽呢则逆风，风沙遮掩，军心大乱，那么抵挡不住，结果溃逃。一溃逃，女真继续追。这一仗阿骨打以3000多人对7000多辽军的主力，大获全胜，缴获无数。据后来的记载，包括统领萧世仙在内，辽军逃走的只有17个人。所以这一仗打得非常的惨烈，可以说这一仗也是阿骨打后来建立他大金国的一次奠基之战。但是后来女真的记载就有些过于夸大了，当然他们也有一些资料的依据，说是这一次辽兵是10万人，而阿骨打带去击退辽军破冰队的只有10来个人，这恐怕不太可信。所以即使在清朝比较严肃的历史著作也是采取辽史的记载，而没有采取金史的记载。而辽史的记载，阿骨打是以3000多对7000多，而击退辽兵的破冰队的是1000余人。那么这一仗由于是在我们现在所说的松花江，当时被称之为昆仑江，严格说起来更早的名称是叫鸭子河上面决战的，所以这一战叫做鸭子河之战。那么就在这一战的前后，阿骨打正在进行一项改革。什么改革？随着战争的需要，随着女真各部的统一和属女真的归附，他就把女真原来的一种社会组织叫做蒙安谋克，当时女真人人群少的部族叫谋克，多的部族叫蒙安，他的首领叫伯景，就是长官。那么阿骨打呢就根据这种传统的社会组织来整编军队。过去女真人也都是这样，平常的时候狩猎渔猎，一旦有战事丁壮拿起武器就是部队了，自己带粮食，自己带兵器，骑兵自己备马匹。那么阿骨打在这个基础上就整编军队。怎么整编军队？蒙安谋克仍然是原来的社会组织，但是300壮丁他整编为一个谋克，这个谋克波景又叫百夫长，10个谋克3000人组织成为一个蒙安，这个蒙安他的首领叫蒙安伯景，又叫千夫长。当然在军力比较傻

0: 他的军队已经超过万人了。那么军队它是国家的基本构成，既然军队组织了，那么国家也就要开始出现了。所以在出和田战役以后，就在第二年的正月初一，阿骨打带着女真建立自己的国家。这个国家国号叫什么？国号叫金，又叫大金，年号叫收国。
1: 剑拔弩张的辽金双方究竟会展开怎样的对决？对于双方而言，黄龙府又有着哪些非同一般的意义呢？敬请收看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国史通鉴·宋元时代》第十九集《辽金争锋》。完颜阿骨打将国号定为金，体现出他希望这个由女真人一手建立的政权可以像金一样不变不坏，长久不衰。强烈的民族意识和不断壮大的军事实力成为了完颜阿骨打大展宏图的强大支撑。他创立女真文字，完善官制，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国家体系。那么在建立之初，金国的疆域范围究竟有多大？完颜阿骨打又对大金国号的含义有着怎样的解释呢？请继续收看《国史通鉴·宋元时代》第十八集《女真崛起》。
0: 那么阿骨打解释他为什么叫金，说辽以冰铁为号，契丹它的原意又是冰铁，所以说辽以冰铁为号，取其坚也。这个铁是很坚的，但是冰铁虽坚，终已变坏，它也会锈，也会腐蚀，会坏。唯金不变不坏，只有金，黄金、白金，它是不变色、不腐朽，而且永远发光的。金之色白，完颜部色上白，所以女真把自己的国号叫金。对于这个女真国，对于这个金国，当时的宋朝人应该说有比修金史辽史的元朝人他对女真有更深切的认识。所以我们看看南宋的人他是怎么记载这个女真这个金的。女真古书圣国也，本名朱里真，莫为女真，或以为黑水漠河之后而渤海之别族也。那么听说是黑水漠河的后代，世居混同江之东，长白山鸭绿水之源。阿骨打建靠曰皇帝在，自胆改曰会灵府，称上卿。这是宋人对阿骨打对女真的一种记载。那么他所说的这个混同江，那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松花江了，和金史所说的这个黑龙江它是就不是一回事。但是话说回来，古人在记载一些边远地区地名的时候，它没有我们现在这么讲究，因为我们现在那一片人口住得越来越多，而当时属于化外之地，它一是因为技术的问题，第二它没必要。你像金史说黑龙江它是统称黑龙江流域，而这里说的混同江严格说起来是我们所说的松花江。所以我们对古代的一些地名，对过去古人的一些记载，我倒觉得不需要过于的讲究。阿骨打建立的大金，它是一个国家机器，但是当时它更是一台战争机器，是一台以蒙安谋克为基本单位的战争机器。而当这一台战争机器启动以后，它就难以停止下来，它的不断的运行

0: 而它的运行过程就是辽乃至宋的覆亡过程。那么这台战争机器如何继续运转，我们下一次再说。谢谢。
1: 中国的古代绘画有怎样的发展脉络？它在艺术上如何欣赏？画作的背后又有怎样的历史故事？敬请关注《话说中国故事》第一集《穿越沧桑品古画》。

0: 中国古代绘画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从早期的岩画、彩陶画，到汉代的画像石，乃至后来的绢画、帛画，再到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的成熟，这些不同时期的作品记载的是先民的生产生活和审美追求。世事沧桑与灵骨变迁，王朝兴衰与人世代谢，世间百态与山水花鸟都在画作中有鲜活的呈现。解读这些作品承载的同样是沉甸甸的历史。周秦汉唐宋元明清，几千年的历史跨越，无数的人与无数的事，经验与教训的总结，文化的厚积与薄发，艺术的不懈追求，这些都浓缩在画家或深或浅的笔触之下。解读这些跨越朝代、经历沧桑的画作，我们能读到怎样的历史？会引发怎样的感悟呢？云南大学苏生前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话说中国故事》第一集《穿越沧桑品古画》。
1: 各位朋友，这是一组向大家介绍中国古代绘画的系列节目，帮助大家了解一些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画作与画作有关的故事。为什么想到这么一个题目呢？前几年啊，曾经有一位朋友很高兴地告诉我，说他收藏了一幅听琴图，请我去看一看。我就问他，我说这个画上面是男人弹琴呢，还是女人弹琴啊？他说是一个男的弹琴。我又问他，有多少观众在看这个人弹琴啊？他说一共三个，两个像是官员，还有一个呢像是书童。啊，特别他说到啊，说画上面还提了一首诗，这首诗的落款呢叫《陈经锦题》。哦，我一听我说知道了啊，您这个画啊是印刷品，不过呢，这幅画挺有水平的，挂在家里啊，做装饰品也还是不错的。他就说呀，你怎么就敢断定说我这个画是赝品呢？我说，这幅画呢是中国古代一幅名画，啊，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如果您手里那要是真迹啊，那就是国宝遭盗窃的大案。哎，那个您别找我，您应该打110。大家看，是吧？就是这么一件事儿。我也想到，就是现在呢，比如说像《蒙娜丽莎》呀，啊，《最后的晚餐》呀，哎，这些优秀的外国的画作呀，好像中国人还是比较知道的，是吧？但是呢，我们本国的一些传世佳作，很多人却不知道，啊。或者呢是知道有这么一幅画，但又说不清这幅画好在哪儿，这幅画有什么意义。所以呢，我们这个系列啊，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些我国古代绘画中的传世之作，讲讲画里画外的故事。我们的祖先除了汗牛充栋的历史文献以外，还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画作，啊，把眼睛所能看到的形象记录下来，帮助我们呢了解那些过去的时代。所以绘画呀，涉及到三个问题：画在哪儿，用什么画，谁来画。那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我想咱们先说一下画在哪儿。啊，在远古时代，由于这个生产能力和科学知识呢都十分低下，所以原始人啊把一切美好的希望都认为啊是神的恩赐。 所以祭祀活动在生活中呢是头等大事。那么把祭祀活动记录下来，在还没有发明文字的时候，就是用图画来进行的。这些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岩画啊。这个岩画呢是用这个铁矿石的粉和着动物的血调成颜色画在岩石上的，以及呢这个陶器上的式样啊。大家看仰韶文化里面的彩陶啊，也画着呢这个人鱼之间关系的这种图样啊。当然古人呢也可能画在兽皮上啊、麻布上啊，但是呢这个有机物呢容易腐烂，所以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呢都是画在这个硬质材料上。此外呢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保留下来的啊画像石啊、画像砖呐、这一类啊。虽然呢他们也经过一些简单的雕刻，但是呢还比较多的保留了画的原生形态啊。这是汉代的画像石啊，陈列在徐州博物馆啊。我们看了这个呀，说老实话，我怀疑西汉人是不是见过恐龙，哈哈。哎，那么再有呢就是画在这个房屋或者墓道的这个墙壁上的壁画。那么进入商周以后呢，中国的丝织品有了很大的进步，于是呢在丝织品上啊，也就是我们常见的绢呀、帛呀，在上面作画。对贵族来说这不是什么难事儿啊。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啊，就是湖南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啊。这幅画呢描写了墓主人生活的场景和想象中的天上地下，期望墓主人呢永远延续活着的时候那种安逸的生活。这幅帛画能够保留下来，主要是得益于呢深埋地下，与空气长期隔绝。到了东汉，蔡伦的造纸术有了新的发展啊，这就为绘画呢提供了更适合的材料啊。它不仅在原材料上更容易获得，而且呢画完以后保存的时间呀也比丝织品更长。但是什么时候的纸达到了适合画画的程度呢？现在我们见到的最早的画在纸上的画是唐代韩晃所画的五牛图啊。此后呢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啊，中国画的基本用材呢就保持在一个绢纸并用的阶段。第二，用什么画？中国的毛笔和墨是写字的得力工具，也是绘画的基本手段。中国画家注重线条和墨色，就跟他们手中的工具分不开，表现出的啊色彩的染料呢来源很广泛啊。比如说有矿物纸啊，这个褐色的铁矿啊，青绿色用这个孔雀石啊，也有的呢是来源于植物啊，比如花红啊、

0: 蓝靛呀、等等。中国染料呢，它画在绢或纸上的时候，一般是用水来调和，这样呢就能在绢纸上呢形成一种墨韵，啊，具有独特的艺术效果。但是在画壁画的时候啊，也可能会在颜料中呢，增加胶的成分啊，这样呢，这个壁画的画面呢就会显起这个凸起的这个效果。第三，谁来画？远古时代的岩画是由巫师来画的，那是当时部落里的能人呀、叫做会说、会唱、会跳，还得会画画啊。用今天的观点说，全才啊，因为他们的任务是与神沟通啊。到了这个南北朝到隋唐阶段啊，这个绘画呢就成为记录朝廷大事的一项工作，那么画师的地位也就相当于史官，是官员在作画。甚至那个时代有的画师啊都做到了宰相的高位。到了唐朝以后呢，也出现了一些没有官职的画工啊，那么他们的身份和收入就比较低了。宋代以后呢，画师队伍发生分化，一部分人进入了皇家画院，领着固定的报酬啊，吃穿有保障。哎，这些人作画什么呢？可以不计成本，几年画一幅啊，出精品，画好了皇上一高兴，那还有额外的赏赐。而另一部分呢，民间画师就靠这个包揽工程或者自己卖画为生啊。那么这些画的内容呢，也就从记录宫廷大事啊、宗教形象，延伸到呢日常生活、花鸟虫鱼、山川河流。像明代的这个唐寅清代的扬州八怪这就是一群自己创业的民间画师，有的人的名气也很大。当然到了近代就有了像齐白石那样这个名气也大，收入也挺拔尖的这种民间画师。
1: 《洛神赋图》讲述了怎样一段穿越千年的传奇故事？画中洛神这一形象究竟又应该如何解读呢？敬请关注《话说中国故事》第二集《凌波微步洛神来》。历史有多长，审美就有多久，艺术与生活相伴相生，品画不一样的视角，故事另一种奇妙的感悟。赏析古画能感受怎样的艺术魅力？发掘故事可以体会怎样的历史沧桑？云南大学苏生前教授带您走进中国古画的世界，为您讲述系列节目《话说中国故事》，敬请关注。中国古代绘画起源很早，几千年前的先民们就在岩石上涂画质朴的图案，在陶器上描绘美丽的纹饰，在青铜器上刻铸纷繁的花纹与图案。这些作品使我们得以一窥早期绘画的面貌。后来随着绘画工具和绘画材料的进步，于是又有了绢画、帛画，乃至后来的人物画、山水画和花鸟画。但是这些不同时期的作品经历悠长岁月的洗礼，能流传下来是很不容易的。那么这些作品是如何保存的呢？
0: 书画界呢有一个说法，叫做纸寿千年，绢八百。时间一久，承载画作的纸绢都毁掉了，那么花儿也就不存在了古人的办法呢就是复制有拓、临、摹、 几种方法。拓呢，就是把画作的线条刻在石碑上，然后呢在石碑上拓印，跟那个拓印书籍碑帖啊是同一个办法。但是对于画作来说呢，不走样他做到了，可是呢，第一啊，这画幅不能太小，因为雕刻呀，你这个小了雕不上去啊。再有呢，就是无法表达颜色啊，都是黑白两色。临是指呢，看过原画以后啊，照着原画再画一幅。那么临的过程呢，也可以根据这个执笔者的领会去寻找一种更好的表达。那特别是原画有些残缺，哎，这个临的人呢也可以想象给他填补起来啊。他有他的优势，但是啊他就有可能在画的局部啊甚至大部分呢已经跟原画不一样了。这种临的方法比较适合于呢由于条件限制啊，难以对原作反复的端详啊这样的复制者。那么模是指照着原作来描画啊，至少说外形上跟原作得一样，不能改动啊。可是这种模的方法能不能表达出原画的精气神，那就不一定了啊。另外呢，我们看到古代的有些模的作品呢，他给原画中某些内容做了删减，也有的做添加的啊。所以说三种方法各有优点和不足啊。那么今天我们所见到的这个隋唐以前的作品呢，基本都是因临摹而流传下来的。而有的画作即使原件还在，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啊，纸张或者丝卷呢逐渐的发黄乃至变成褐色，画面原有的着色褪去了，也使得整幅画呢不那么容易识读。这个绘画呀属于美术，是吧？美首先就要悦耳悦目，是吧？就是看着就好看嘛，看着要舒服啊。但是我们欣赏中国古代绘画的时候呢，就要克服这种视觉的直接感受啊，来理解岁月带来的痕迹。
1: 东方绘画和西方绘画都有很高的艺术水准，那么在绘画的表达手法上他们有什么区别呢？敬请关注话说中国故事第一集穿越沧桑品古画。中国古代绘画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不断发展，最终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准，表现了独特的审美情趣和艺术追求，和同时期的西方绘画有鲜明的区分。因为东西方文化传承的不同，绘画工具和使用材料的不同，东西方绘画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那么东西方绘画在表达手法上存在着哪些差异呢？
0: 首先第一点，西方绘画主要以明暗的变化来表现物体，而中国画呢则是善于用线条来表现。我们知道啊，传统的西方绘画啊，包括这个油画啊、水彩啊、水粉画等等啊，虽然呢他们使用的材料不一样啊，但是对物体的表现都是以色彩的明暗变化来呈现出来。而中国画呢则主要的是用毛笔啊，更多的呢是用线条来表现。尤其是到了唐代吴道子的时候啊，有一种说法叫吴代当风，说是吴道子画的衣带啊 好像被风吹动一样。

把线条的运用到了极致。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幅87神仙卷的局部啊，很好的体现了唐代这个线条的表现手法。说这幅画呢体现的是唐末的风格，也就是说呢，是吴道子影响下的一种表现啊。但这幅画呢应该说，准确的说，现在一般认为呢，还不是吴道子的原作。那么中国画这种表现啊，形象的说，就是传统绘画中人物也好花草也好，共同特点啊，都是没有影子的啊。据说呢，当年美国画家啊，这个凯瑟琳·卡尔来为慈禧画像啊，他就按照西方的油画那个方法啊，脸上的有立体感啊，就画出了阴影，结果呀惹得慈禧大怒，最后呢只好把脸画成平光的啊。所以中国绘画啊，他用这个墨色的深浅明暗可以表现出这个远近的层次感，但是呢缺少这个凹凸的立体感。第二，西方绘画呢是比较注重视觉冲击啊，以满为主，而中国画呢注重韵味，往往呢会留一些空白啊，所以在画面的布局上，西方绘画呢往往要把画框给画满啊，就是视力所及的都要画上去。而中国画呢为了突出主题，有时候会把无关的物体啊在画面中省略掉啊，是出现呢大量的空白。那么这些空白要表达什么呢，就由欣赏者自己再去创造。比如说这一幅啊，虢国夫人游春图，我们看画面上啊没有一棵草，没有一朵花，就是人物。那么春天在哪里呢？啊，春天在哪里呀？啊，就在画中的那个人物的情态啊，他们的那种表情来体现春的存在。第三，西方的绘画呢往往是单视线焦点啊，更注重的呢是透视关系。中国画呢经常是多视线焦点，透视关系呢相对的弱一些，表达宏观景物呢这个在透视当中呢，西方往往就是从一个焦点出发，是吧，很强的透视效果。但中国传统画当中啊，这个视线焦点啊是多个啊，比如说像姑苏繁华图，是吧，作为一个长卷啊，有10多米，那么人们在打开画轴欣赏的时候，欣赏者的视线焦点也是随着画面的展示而移动的。那么一幅大的山水画也常常呢是深远与平远相结合。这个中国画啊，有时候在描绘对象的比例关系上会有一定程度的夸张，比如说呢那个体现主题的对象它可能就画得大一点啊，不属于主体的部分呢就画得小一点，甚至省略啊，这样呢看起来好像不符合人们的视觉习惯，是吧，但是呢在艺术上又是可以接受的啊，比如说画人物画，是吧，这个主要人物呢可能就会画得高大一些，其他人物画的就矮一点啊。山水画上呢有时候为了反映这个整个山的情态，就把山画的小一点，因为山太大了就看不出全部面貌来了，他把山画小，但是树没变啊，就是树的跟山的比例有点不合适，是吧。那么虽然这些处理呢不符合实际，但是呢符合人的心理要求，反而达到了更好的艺术效果。第四方面啊，传统的西方绘画

0: 讲求形似，而传统的中国画呢更注重神似。啊，通俗的说吧，传统的西方绘画它注重写实啊，到什么程度，画得跟相片一样啊，而中国画呢往往更追求一种神似，特别是写意，画的是意境，是精神本质的体现。实际上啊，在照相术发明以后，西洋绘画呢在寻找现实主义以外的表现出路的时候，也就是现代西洋画，它也不那么像了，是不是？第五啊，就是西方绘画呢是以画为主，而中国传统绘画讲究的是诗章字画的结合啊。中国传统绘画一幅作品除去主体形象的绘画以外呢，往往还配有说明啊，或者抒情的文字、诗歌啊。作者或者收藏者呢，还会把自己的印章盖在画上啊，尤其是有些传世之作，还会有很长的跋文啊，记述这个收藏者或者观赏者他们的感受、收藏经过等等啊。例如像清明上河图啊，清明上河图画作的原作呀是五米多长，但是跋文呢有六米多长，而这些附加的内容有时候又成为判断画作真伪和年代啊传承的一个重要依据。
1: 欣赏中国古代绘画作品，我们除了欣赏作品本身，还需要了解什么呢？敬请关注《话说中国故事》第一集《穿越沧桑品古画》。历史有多长，审美就有多久，艺术与生活相伴相生，品画不一样的视角，故事另一种奇妙的感悟。赏析古画能感受怎样的艺术魅力？发掘故事可以体会怎样的历史沧桑？云南大学苏生前教授带您走进中国古画的世界，为您讲述系列节目《话说中国故事》，敬请关注。中国古代绘画和传统的西方绘画属于不同的美学体系，因此在艺术特点上有鲜明区分，但不同的审美情趣来自不同的审美爱好，艺术没有高下，审美因人而异。中国古代绘画和传统的西方绘画有各自的侧重，体现了不同的美学追求。通过它们不同特点的比较，我们可以对中国古代绘画有一个感性的认识，但仅仅有这些感性认识，我们还不能真正了解中国古代绘画。那么我们还需要了解什么呢？请继续收看《话说中国故事》第一集《穿越沧桑品古画》。
0: 欣赏中国古画还需要了解一些有关的历史知识，因为中国古画与宫廷的重大事情的记录有着密切关系，所以呢，要欣赏中国的传统画作，了解书画形象的真实内涵，没有一些相关的历史知识的储备，就不能够呢，完整的领略其中的内涵啊。那么，欣赏中国古画需要有哪些知识储备呢？第一，要了解时代发展的脉络，比如《清明上河图》所反映的是北宋开封的经济繁荣情况，但也有些年轻人啊，这个看了不以为然，为什么呢？说是除了那个河里边的船挺热闹，是吧？哎，现在啊，随便哪个农贸市场啊，它里边的内容啊，都比《清明上河图》 那个经营种类丰富。可是你要知道啊，在北宋以前的城市跟现在不一样。唐代长安城很大，但分为若干个坊，坊与坊之间是有墙隔着的啊，而且各自还有坊门，晚上啊还要宵禁，天黑了不准出门乱转啊。而《清明上河图》呢，我们看到的是坊已经不存在了，特别是虹桥左右的市场，它是在城市之外开发的市场啊，已经没有了坊的限制，而城里面当然更为繁华。再者，我们把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与明代仇英款的《清明上河图》，还有徐阳的《姑苏繁华图》连起来看，那就是一部形象的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史。宋代是繁荣的开端，但基本是自产自销啊，小本生意。而到了明代呢，经营项目大大增加，城市里啊已经繁荣到这个房子不够用了啊，紧张起来了。有一个学校啊是挨着青楼的，中国古代要回避啊，它怎么会在一块儿呢？房子太紧张了啊。那么到了清代，苏州成了大宗商品的集散地啊，全国各地名牌货在这里都有批发销售。由于城市的发展啊，宋代为开封提供了粮食的苏州，到这个时候啊已经是需要购入粮食了啊，所以这是一个发展脉络，有助于我们了解和认识。第二呢，就是要了解具体事件的缘由。好，这里啊有一幅楹栾图啊，这是一个局部啊，它记载了南宋初年的一件大事。北宋京城开封被金人攻陷以后，徽宗钦宗被俘，赵构在仓促之中，但是这个皇帝当时是什么，外有金兵的追击，内有权臣作乱，直到金兵退出江南以后才在杭州落稳脚跟。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金兵又一次大举南侵，但是这一次啊可是各路的金军呢连续遭受失败啊，岳飞率领岳家军取得了郾城大捷啊，先后呢收复了郑州、洛阳等城市。就在战局有望继续推进的这个背景下，高宗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于是杀害了岳飞啊，用割地称臣纳贡为代价，换取了金国对自己啊在淮河大散关一线以南的统治权。在和议当中，宋高宗呢向金人提出来啊放回自己的母亲韦氏，归还父亲宋徽宗的尸体。楹栾图画的就是宋高宗啊率群臣迎回母亲和父亲灵柩的时刻，一个重大而屈辱的历史事件通过画面表现出来。我想在座的啊听了这段介绍，各位的心情也会像楹栾图中的人物一样五味杂陈，一言难尽。至于宋高宗怎么想的，我认为啊还是把保自己的皇位放在第一啊。《宋史记事本末》里面有这么一段，钦宗听说呀韦氏要回江南，就托他带话呢给宋高宗啊，说归于九哥与丞相，我得太乙公使足矣啊，他不敢妄言，说是呢我回来以后当个太乙公使就足够了。

不会急于皇位。太乙宫啊，是宋朝的贵族们在休闲的时候啊，避暑啊、吟诗的这么一个场所。钦宗呢，以此来表达自己不再参与政事。但是韦氏回到南宋以后，这件事儿就再没有下文了。另外呢，再说一点，啊，有关历史事件的绘画，与新闻纪录片还不一样，啊，因为它所表现的呢重于气势，而场景呢不一定跟原型一模一样，楹栾图的画面跟实际也不一样。根据《宋史·高宗本纪》的记载，南宋朝廷呢是先接纳皇太后韦氏住进慈宁宫，又过了七天，高宗换上丧服才去接父亲和皇太妃的灵柩。宋史志礼上面说的是呢，穿的丝服，就是麻做的衣服，我们讲披麻戴孝嘛，是吧，也是属于丧服。那么楹栾图里面作者呀，为了省事儿啊，把两件事儿画在一块儿了。那么这也给自己出了个难题啊，你说宋高宗该穿什么衣裳？这个画里面呢，宋高宗穿的依然是红色的朝服，啊，这个是否恰当啊？恐怕也只能咱们各位啊见仁见智了。第三，啊，要了解人物的历史背景。中国有些画作呢是帝王直接指令下的现场记录，比如说元代的佛朗国献马图，啊，是元惠宗的一次重要的外事活动。画卷反映了元惠宗至正二年，也就是公元1342年，来自欧洲的啊这个佛朗国的使臣到元的朝廷呢来敬献名马。元惠宗呢接见了啊这个佛朗国的使臣，这样一个历史场景。元惠宗有两个庙号，还有一个叫元顺帝，是朱元璋给封的。哎，元朝的特点是疆域广大但缺乏制度建设。忽必烈呢建立大元，定都大都以后，到元朝结束跨越98年，出现了11个皇帝。而到了元惠宗的时候，是元朝历史上在位最长的皇帝。元惠宗在位这么长，和蒙古族一个杰出的啊这个宰相脱脱有密切的关系。脱脱死了以后，元朝就再没有出现能够扭转乾坤的这个关键人物，他的衰落也就不可避免。所以呢，这个佛朗国献马图画面的堂皇和排场当中，我们又总感觉到啊，他透着一种无可奈何的吞噬。东晋的顾恺之啊，有这个中国画祖之称，顾恺之的原作呀也早已失传啊，流传到今天呢，我们是看到了后世的摹本，但是呢也能让我们领略到顾恺之画作的精妙啊。晋书中评价顾恺之呢是啊，尤善丹青，图写特妙。他的传世摹本呢，著名的有《洛神赋图》啊，

那么洛神赋图画的又是什么呢？它到底好在哪儿呢？我们下一讲给大家介绍。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每日一席话，
1: 要强化企业主体地位，推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引领支撑作用，促进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健康成长，不断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着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
2: 这段话出自2023年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当前我国正处在从科技大国迈向科技强国的跃升阶段，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军，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不竭动力。近年来，得益于国家在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以及成果转化等方面的政策支持，我国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日益强化。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企业参加或牵头的占比已接近80%。据国家知识产权局最新数据，去年我国企业发明专利产业化率首次超过50%，已连续5年保持增长。各地坚持从实际出发，也因地制宜推出了一系列专门举措，譬如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四川等地区，通过打造科创企业孵化器，实行投融资组合拳，筑牢科创人才蓄水池等，为科技型企业健康成长提供了良好环境和资源支持。科技型骨干企业所拥有的研发创新能力，不仅推动了国内科技产业的快速发展，也在世界范围内表现亮眼。欧盟委员会发布的2023年欧盟工业研发投资计分牌显示，在全球工业企业研发投入2500强中，中国上榜企业数持续增长并保持第二位，在量子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领域，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站商运投产， C919 大飞机实现商飞，新三样出口增速显著。这些突破性成果不仅彰显了我国科技企业科研团队的创新能力和实力，也为我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赢得了更多优势。4月25日至29日，2024中关村论坛年会在北京举行，来自全球的科学家、企业家、投资人等，围绕科技创新引领社会进步、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共话开放创新，共谋发展机遇。面向未来，我们要更好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引领支撑作用，营造有利于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成长的良好环境，持续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依托中关村论坛、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世界互联网大会等平台，深化拓展国际科技交流合作，不断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我是江雨婷，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奇遇论边台，
1: 乡村振兴的号角已经吹响，青春的力量正在这片土地上汇聚。我叫郝雪凡，2023年毕业后，怀着对乡村的热爱，投身到了乡村振兴的伟大事业中，踏入了九台这块钟灵毓秀的土地，担任了龙家街道泉眼村的乡村振兴专干，
2: 开始了我与九台高质量发展共成长的旅程。在这一年里，我见证了蛋鸡产业从最初的年存栏30万余发展到如今年存栏80万余，十户建档立卡户的生活也从开始的一贫如洗到现在的富足安康。香瓜产业从最初35磅模发展到如今100亩产业园区，牛奶香瓜的品牌也开始渐渐打响。让我最骄傲的是百姓们对我态度和情感上的变化。一年来，我通过带领百姓学习政策、申请补贴、解决各种急难愁盼中，把我们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在他们心里，我不再是那个刚毕业的孩子，而是一个会干事儿、敢干事儿、干成事儿的青年干部。
1: 九层之台，其余垒土。不仅我这样，街道还有28个和我一样的年轻人。我们化身百姓的服务员，征拆测量，矛盾调解，宅基地审批，百姓饮水供暖。村里的每个角落都是我们的主战场。不仅我们这样，九台区还有众多和我们一样的年轻人在服务和融入九台1234整体发展格局中，勇挑重担，主动担当，为九台县域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4: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3: 弯路是什么呀？
4: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3: 那读书还能干嘛？
4: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3: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4: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5: 读书破万卷，
6: 人学之道，
5: 读有神。
6: 不学，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你喜欢读书吗？
9: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0: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玩都没玩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4: 这四句伤害孩子的话，父母最好不要说。我发现有不少的父母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经常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说出一些难听的话来，美其名曰我这是刀子嘴豆腐心。要知道，孩子不是家长肚子里的蛔虫，他没有办法去理解你对他的伤害其实是为了他好。对于孩子来说，他感受到的只是家长对他言语的伤害。如果父母做不到情绪稳定，把握不好语言的分寸，那么教育孩子就不会有好的效果，反倒会让孩子的内心受到伤害，与父母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为了避免孩子因为父母的言语而受伤，以下几句伤害孩子的话，父母最好不要说出口。第一，你哭什么哭？你怎么有脸哭？有些父母一听到孩子哭啊，就会感到心烦意乱，并且会立即制止孩子，尤其是小男生。父母觉得男儿有泪不轻弹，男孩子爱哭就是缺少男子气概，于是坚决不允许孩子哭，甚至还会告诉孩子哭是一件丢人的事情。其实哭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孩子在哭的时候也是在缓解自己的负面情绪，所以孩子想哭就让他哭会儿吧。父母可以耐心地等待孩子发泄完情绪再和他好好地讲，最好不要在孩子哭得起劲儿的时候威胁并制止他，这个时候的孩子听不进去道理。另外，父母也不要为了让孩子不哭而做出妥协和让步，这会让孩子以哭可以作为威胁父母的杀手锏，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第二，我对你感到很失望，你太不争气了。父母在孩子的生活和学习上都有要求有标准，这很正常，只是现在越来越多的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值过高，这种期望甚至超出了孩子本身能够达到的能力，因此对于孩子来说，这就变成了一种难以完成的巨大压力，而对于父母来说呢，就会对孩子感到失望。这个时候孩子需要的是父母的鼓励，但如果父母对孩子说的是你太让我失望了，你太不争气了，类似这样的话，孩子的自信就会慢慢的被消磨，于是开始怀疑自己，变得不自信，认定自己什么都做不好，甚至到最后干脆就不学好了，变得越来越叛逆，成绩也就越来越差。第三，我说不行就是不行。有不少父母总是会利用自己父母的权威来压制孩子，习惯性的否定孩子的建议，不给孩子话语权。可这并不意味着孩子就会认同父母的话，他们可能只是暂时的屈服于这种权威之下，等到父母压制的次数在一次一次的叠加之后，很可能就会转变成更为强烈的反抗。

0: 权威不应该用在逼迫孩子听话上。如果孩子有不同的意见，父母应该做的是尊重孩子的选择。遇到分歧，也应该多与孩子商量，而不是简单粗暴的否定和制止。第四，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父母之所以会经常在孩子面前提起别人家的孩子，可能是想通过他们的长处来激励自己家的孩子，让他们能够多向这些优秀的孩子学习。可是家长们却不知道，这种对比并不能够帮助孩子的学习和成长。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孩子，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明智的父母善于发现孩子的优势，挖掘孩子的潜力，而不是只看到孩子的劣势，贬低孩子的能力。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教育孩子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字“教育”就可以查看了。
1: 工作不顺利，我们会恼火；生活不如愿，我们会心烦；人生有磨难，我们也会无助。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你感觉好像全世界就只剩下你一个人，面对着这一地鸡毛。如果你感觉自己很累，或者不想再这样撑了，柠檬心理愿做你的避风港。我们组建了专业的心理救援队，每位咨询师都拥有超过20年以上的咨询经验。现在你只需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20分钟心理清诊了。
0: 这些错误的教育观念，父母要注意了。父母自身的言行举止是孩子最好的方向标，它指引着孩子的成长。但同时，如果父母的教育观念出现了错误，将会给孩子的成长带来危害。那么今天，我就来列举一些父母在教育孩子过程当中比较容易出现的错误的几种教育观念，希望各位父母能够对照纠察一下自己是否有类似的错误。第一，是非不分，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我的一位同事，他曾对我说，他很讨厌他的小外甥。原来啊，他的小外甥不仅无理取闹，还经常的在犯错之后推卸责任，犯了错误不肯承认，也不愿意承担责任，把全部的过错都推到别人的身上。小外甥每次去亲戚家里做客，总是顺手牵羊的带走一些东西，不论是便宜的还是贵重的。小外甥的父母看到了也不管教，总是护着他说，你和小孩子计较什么呀，你这么大的人了，就不能让着他点吗？他喜欢你就送给他呗，你以后再去买不就行了。正是父母的这种是非不分，只考虑自己的感受，不肯承认自己错误的行为，模糊了孩子的是非观念，让孩子失去了明辨是非的能力。孩子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错的，甚至以后会更加的放肆。如果父母不知道如何分辨自己的行为是否正确，可以多询问身边的人对自己行为的看法和评价，再做出对比和纠察，及时地改变自己错误的观念和行为，不要将错误的观念教导给孩子。第二，物化性别，给性别贴上刻板的标签。我们经常可以在网络上看到这样物化性别的内容，物化女性，女人就应该在家相夫教子，男人的能力比女人强，男人更容易成功。还有物化男性，没见过男人化妆，化妆的男人就是娘娘腔，以后结婚一定要找一个有车有房的男人，这样生活才有保障。殊不知，这些固化的性别观念只会模糊孩子对于性别的认知，限制了孩子成长多样化的可能。特别是当父母对孩子传达这些性别的标签以后，对孩子的性别认知影响将会更大。因此，父母们需要认真地反省自己，是否对孩子说过物化性别的话。如果有，一定要记

0: 及时地和孩子做出解释，不要让孩子给性别贴上刻板的标签。第三，照搬他人的育儿经验。很多新手父母由于没有育儿经验，便喜欢借助一些育儿博主或者是育儿书籍里的教育方式来对孩子进行教育，过分地依赖他人的经验，以严格的标准要求孩子。有的父母甚至发现自己孩子和专业的育儿知识出现了偏差，就会非常的焦虑，认为一切都是孩子的错。但其实呢，这些专业的育儿经验起到的只是辅助作用，我们可以借鉴，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照套。将孩子养育成人不是一条死板的公式，不同性格的孩子需要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我们要结合孩子自身的情况做出调整，因材施教。只要教育是得当的、正确的，孩子就不会走弯路。教育孩子是一门学问和艺术，希望父母们能够遵循孩子成长的客观规律，同时也要纠正自己错误的教育观念，培养出一个积极向上、乐观开朗的好孩子。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教育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教育”就可以查看了。
1: 工作不顺利，我们会恼火；生活不如愿，我们会心烦；人生有磨难，我们也会无助。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你感觉好像全世界就只剩下你一个人，面对着这一地鸡毛。如果你感觉自己很累，或者不想再这样撑了，柠檬心理愿做你的避风港。我们组建了专业的心理救援队，每位咨询师都拥有超过20年以上的咨询经验。现在你只需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20分钟心理清诊了。
0: 这些零食会影响孩子的身体发育。小林的妈妈是一位全职宝妈，自从小林出生之后，她就在家里潜心带娃，对小林的衣食起居是非常的上心，一日三餐都是按照科学标准合理搭配做给小林吃。她希望小林的身体能够健康强壮。在妈妈如此细心的照料下，6岁的小林却还是不长个儿，身高只有95厘米，比同龄的孩子矮了一大截，这个身高可是愁坏了妈妈。于是妈妈带着小林去检查，寻找小林身高矮的原因。经过医生的细心检查之后，将问题的关键锁在了孩子的日常饮食上面。此时妈妈恍然大悟，原来是小林零食吃的太多才导致个子不长高的。小林平时在家的时候特别爱吃油炸的薯片，经常一边吃一边看动画片，一大包薯片一小会儿就被小林消灭掉的一点不剩。有的时候小林吃完了薯片还要来一杯可乐。所以问题就出现在这里，虽然妈妈让小林的一日三餐都按照科学标准合理搭配，可是除了一日三餐之外，平时生活中还纵容小林乱吃零食的坏习惯。薯片吃得太多也会妨碍身体的发育，反而不长个子了。其实不只是薯片，还有很多的零食都不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吃，它们可能是潜伏在你们家孩子的生活当中。我今天就来列举一些常见的对孩子的生长发育构成危害的零食，爸爸妈妈们可要注意了。第一，方便面、夹心饼干等主食类零食。小孩子爱吃方便面、夹心饼干，一是觉得它们的味道不错，二是它们吃起来有嚼劲，很容易吃饱。但是父母们一定要注意，小孩子的胃容量有限，孩子零食吃得太多、吃得太饱，会使他们对主食的兴趣大打折扣。另外，这类零食里含有大量的添加剂，并且营养成分单一，比如一些饼干类的零食中含有超标的反式脂肪酸，它比一般的零食更难消化， 孩子过多的摄入很容易引发肥胖等问题，甚至还会降低记忆力，严重的影响孩子身体发育及健康。第二，雪碧、可乐等碳酸饮料。几乎所有的孩子都爱喝雪碧、可乐等碳酸饮料。碳酸饮料虽然好喝，但经常喝并不是什么好事儿。就拿可乐来说，它里面含有的碳酸和磷酸直接影响孩子钙的吸收和补充，可能会导致孩子出现缺钙、骨质疏松等不良的症状，从而妨碍孩子增长长个子。并且碳酸饮料中含有高热量的糖分，很容易让人越喝越上瘾。如果孩子长期饮用碳酸饮料，甚至把它当成白开水来喝的话，父母应该要及时的制止。总之，孩子过度的食用零食会影响身体的发育及健康，但父母又没有办法完全的制止孩子吃零食。对此，我的建议是适当的控制好孩子零食的食用量，不要让孩子长期过度的食用。另外，可以选择一些有益于孩子生长发育。
2: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3: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4: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5: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6: 你知道世界最？
3: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7: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8: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9: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8: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9: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8: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9: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8: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9: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8: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9: 啊，差那么多？
7: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你好，外卖。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1: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2: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1: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2: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2: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1: 儿子，儿子，儿子，
13: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14: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7: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6: 哎哎哎，别把我扔垃圾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7: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
16: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要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8: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9: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20: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21: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22: 粮食危机，
6: 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20: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7: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1: Only my love,
22: Only my love radio。
2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避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5: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6: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27: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28: 许愿宝贝，
27: 让你不再寒冷。
29: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27: 让你饭菜飘香，
29: 太极了。
30: 这给你吃。
27: 嗯。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31: 救命啊！着火了！
32: 救命！
7: 提高消防安全。

0: 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电费翻倍的交，
5: 每年每年
6: 多少？6万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现在
8: 消耗的家用耗费消耗的大量，
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我想出去玩。
11: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0: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1: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0: 想。
11: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0: 那是为啥呀？
11: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0: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0: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奔驰。
2: 奋力的，
1: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0: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家，
1: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3: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1: 同志。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4: 我们没有军
5: 营，将将开始，
4: 但是我没有勇气去试一试。
6: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7: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8: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多大了？19。为啥要当兵啊？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1: 如果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2: 是。
3: 来了。

0: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1: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2: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1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

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两小时，即爱眼运动一加一，在校一小时加校外一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五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两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三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一拳头，距笔尖一寸，眼距书本一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一加一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两小时，即在校一小时加校外一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为您放送好音乐的伙伴若琳，一个您永远不用想起只要记得的朋友，在直播间向您发出最为真诚的问候。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一起回顾那些曾经刷爆网络、霸占街头巷尾的国民级神曲。从土嗨神曲到深情告白，从魔性洗脑到温暖治愈，用音乐串联起属于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记忆。好了，那么此时此刻呢，让我们戴上耳机，开启我们的音乐之旅吧。节目的开始，来听听这首张靓颖带来的《永远》。

歌手用他清澈而坚定的嗓音唱出了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生花，护送那时的梦底挡过风沙的励志宣言。那么这首歌呢，在酷狗音乐播放量呢也是突破了1.5亿次，成为了无数人在毕业季职场奋斗路上的背景音乐，传递着追光而行的正能量。

来到了短视频时代。2020年，梦然的少年可谓是红极一时。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唱出了多少人的初心与坚持。在疫情背景下，这首充满了正能量的歌曲成为了无数抗疫视频励志故事的背景音乐，全网的播放量破百亿。

同样在短视频平台爆火的呢，还有这一首《星辰大海》。我向你奔赴而来，你就是星辰大海。大气磅礴的旋律与航天主题完美契合，在中国航天事业取得了重大突破的2021年，成为了致敬航天英雄的最佳 BGM， 赋予了神曲新的高度与意义。

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收音机前的听友，路面上正在行车驾驶的司机师傅，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78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音乐节目，我是为您放送好音乐的伙伴若琳。此时此刻呢，可以呢，让我们来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在下班的路上，街边的小店呢传来了一段旋律，你不由自主地来放慢脚步。在深夜里，手机突然刷到一首老歌，让你瞬间回到某个夏天，这就是神曲的魔力。今天呢，让我们放下对所谓的高级感的执念，纯粹地享受那些曾经霸占我们耳朵，带给我们最简单快乐的华语神曲。

赵雷的这首《成都》让城市民谣重新回到了大众视野。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

西安人的歌吧。他用方言唱出了地域文化的自豪感。西安人的城墙是西安人的火车，西安人不管到哪儿都不能不吃泡馍。生动有趣的歌词让这首歌不仅在西安本地那是广为传唱，更是让全国人民感受到了古都的独特魅力。

为好朋友们推荐的这些神曲啊，之所以神，不是因为有多高雅，而是他们用最直接的方式唱出了这个时代最真实的表情。也许多年后我们再听这些歌，想起的不是旋律本身，而是那个时代的我们，简单快乐，充满活力。感谢音乐，让时光有机可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玩都没玩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说

0: 在南宋绍兴十年，有一个秀才叫吴红啊，他到临安城来求取功名，自认为下了很多辛苦，应该能金榜题名，满以为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池，能够光宗耀祖。他哪知道啊，事与愿违，这是人生常事啊。结果考试没考中，秀才吴红是闷闷不乐呀。现在回家，家远着呢，福州呢，这么一趟得多少挑费啊？再说了，考中了回家那叫衣锦还乡，没考中是休归故里呀。干脆凭着自己认识这点字，读过这些书，能在这就活过日子，等下一科开科再考吧。干嘛呢？是写写文章卖卖字，那哪行啊，得开一个小学堂，就在金石洲桥下面租了这个门脸儿，在这儿教学。还别说，真有人往这送孩子，就仗着这十几个男男女女的孩子这学费，他能度日子。这一下教了一年，教得不错，好些人家里边陆陆续续把孩子还往这送，孩子们呢跟他处得也挺好，吴先生长吴先生短的，小学堂办的虽然说不是多大，但是红红火火。这一天正在学堂里教书呢，就听那青布帘儿上面那铃铛哗楞哗楞响，这就是早期那门铃吧。这外边有人要进来，谁呀？门帘那么一挑，进来一位，冲着这位吴先生就那儿乐。吴先生，还认得老身吗？吴红这么一看，哎呀，是王妈妈。这一年来，您老人家挺好的。好好，这搬走了，难得老见着您，怪想得慌的。哎，这会儿说话不打紧吧？不打紧，不打紧，孩子们，咱们先歇一会儿，你们先到屋子外边玩一玩，别走远呢啊！哎，小孩们乐不得的下课呢，就出去玩一玩。来来来，王妈妈这里坐。这王婆就坐在吴红旁边。哎呀，吴先生还是这么精神呐，看来这一年过得不错，挺好挺好。王妈妈有何贵干呢？嗨，我能有什么贵干呢？我就是一个说媒的，进来又说成几对啊，反正这半年呢是一对没说成，也没工夫说。不过我一直惦着吴先生你呢。惦着我？你可能能把我给忘了，但是老身可忘不了吴先生这档子事儿。我有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啊？你跟我不一样，我这一个人孤苦伶仃年头多了。你知我今年多大年纪了吗？哎呦，一直没敢请教，婆婆高寿啊？我75了。哎呀，那真是高寿，先甭提我了。这你要是老这么单着也有一天，孤孤单单也是75。你今年多大了？哎，吴红叹口气，小生今年20有2。你瞧瞧，你瞧瞧，20有2你就唉声叹气的。吴先生青春22，可看这貌相像30的了，知为什么吗？不知道。这日子过得不舒心，这吃喝用相，这钱挣得够不够啊？那倒是不愁。那我就明白了，吴先生，你身边缺一个小娘子啊，这家里没人照顾，这日子终究不是这么过的呀。嗨，王妈妈，这是不瞒着您呐，以前也曾有人来问过，也都没个头绪。你看这个我们太明白了，说了一辈子没了，我全明白，不是冤家不聚头，这不是说随随便便一撮合就一对儿。我告诉你吴先生，我这次来就为你亲事来的，这有一门好亲事就等着你呢。人家呀，人家这姑娘简直 那是百里啊，不千里，万里挑一吧，这都未准能找得着啊。人家娘家腰缠万贯，要把这闺女好好的嫁给一个好人，闺女家可有钱，人家要嫁过来带一丫头，这闺女人长得就甭提了，不是仙女也差不离。哎，我告诉你，所有的乐器没有人家不会的。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1 2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有。

认得字儿，读得了书，而且家里边家大业大，据说家里还有当官的，所以人姑娘说了，要嫁就得嫁一个读书的、认字儿的文化人。我就想到吴先生您了，您说这不好事儿吗？吴红一听，哪有这事儿啊？那我没钱，还没告你，人家有钱呢，人家不图钱，就图嫁一个读书人。这你乐意不乐意？要是不想要钱的话，那我当然乐意了。说的吴红喜笑颜开啊，要真有这好事儿，那就感谢上天。这小娘子在哪儿啊？在哪儿？我跟你这么说吧，吴先生，人家这个小娘子是从秦太师府三通判那个位置下来的。这秦太师当然指的就秦桧了，三通判呢是说秦桧的亲戚中有做三通判这官员的，那就是从人家这个府中出来的人，肯定是当过侍女啊，最起码是歌女舞女，是干过活的，有见识啊。自打回了娘家之后，你知多少人来找人家，恨不能赶快把她娶过来，可惜这姑娘哪个都看不上，是高也不成低也不就，人就一句话，嫁个读书人。这读书人得有前途。我一看，这不说我们吴先生的吗？吴先生一个人离开家比较远，这轻一半会儿的也不老回家的，还得跟父母打招呼啊，那就得二十六七再见了，这可错过了美姻缘。男子汉大丈夫，自己的事儿自己就能做了主，这媳妇儿要是真贤惠，将来领回去跟爹妈也有的交代呀。你想想啊，人长得漂亮，家里边有钱，什么乐器都会，识文断字，琴棋书画，这哪儿找去啊？哦，说了半天还忘告诉你她叫什么了，大伙都叫她李月娘。这个月娘姑娘，我，哎，你看，这不刚过去一个吗？这王婆脸冲着那青布帘，她这说出的话，就感觉外边扑刮一阵风，帘笼这么一挑，有一个人打门前一晃过去，谁呀？把吴红说愣了，难道说姑娘来？还不是，是她邻居。王婆站起来，赶忙周去，哎，我说陈干娘，你哪儿去啊？回过头来，冲着这吴红一挤咕眼睛，你可正经点啊，别说话，不着三不着两，这他们邻居。哎，吴红连忙站起身，功夫不大，过去那人一转身回来了。王妈妈找我哟，陈干娘，咱们老姊妹可老也没说话了，你这保没保的怎么样啊？哎，怎么说呢，也没有什么好亲戚可说和的，反正现在想保个媒呀，怎么不像头些年那么顺溜呢？你说说这玩意儿不好干。哎，我说陈干娘，你们邻居那李月娘怎么样？哎呦，别提了，就为她这事儿啊，可把我累坏了，这脚底这鞋都跑漏了好几双啊，都给磨薄了磨坏了，非嫁什么读书人，这哪有那么巧的读书人呢？哟，我说老姐妹，咱俩可为一个事儿来的，今儿看见没，这位吴红，吴教授，吴先生，这可是难得寻找的一个好人呐、啊，在咱们这儿干了一年了，这以前我没搬走时候我们是邻居，规矩着呢，本分着呢，学问大着呢，人家什么也不图许，就是图许一个好人家的女子。哎，你看看李月娘跟她怎么样啊？啊，那我来看看。啊，陈妈妈，哎，别客气，别客气。哎呦呵，一表人才。

我看这可是行，可是咱姐俩说了不算，这样跟小娘子商量商量啊。哎，我说吴先生，今儿啊早点下得了，让孩子们早点回家，我领着你咱们去看一看。吴红脸还红了，这都不合适，那有什么不合适的呀，那丑媳妇都不怕见公婆，你男子汉大丈夫你怕什么怕，人家李月娘大宅门里出来的，见多识广，人家可不会脸红，你怎么着啊。吴红当然乐意了，那好吧，我跟孩子们打个招呼，到外边把这些少男少女们都叫到一块儿，今天先生有事儿，你们早点回家，别惹祸啊，把这些孩子们都给放学了。回过神来进屋，请这两位媒婆头前带路，锁了门，跟着他们就上了街了。到街上，这吴红明白呀，你能白使唤媒婆吗？咱们先得吃口饭呢。呀，那倒不着急，别介别介，二位妈妈，这我一点心意，我也得吃饭，咱们喝点酒再去怎么样啊？好啊。最后俩人痛痛快快答应，和又点肉又点菜，一点没客气。三杯酒下肚，这王妈妈站起身来了。我说吴先生，这等亲事可是千里难寻万里难找啊，这可不能错过了。陈干娘，我们吴先生一表人才，到那儿你可得多给美言，这门亲事可就包在咱们两个老媳妇身上了。当然吴先生到那也别拘谨，您就到那儿请好就得了。哎，多谢二位妈妈。简单截说，这酒不能喝的时间太长，让这媒婆吃饱了，精神头更足了，领着这吴先生就奔了人家李月娘家了。李月娘家住在哪儿啊？住在梅家桥。到了梅家桥这儿，三个人站住身形，陈干娘看来是跟这很熟，邻居嘛。稍等等啊，小娘子在吗？这时候屋里边应了一声，哎，有人，叮叮叮叮叮叮，脚步轻盈，有人把这门打开，往这一站，哟，最开始的时候，这吴红脸还有点发红呢，那不好意思的，这一抬头，眼直了，见到的这位肯定不会是李月娘啊，谁家大小姐出来开门，这一定是个丫鬟，这是锦儿，锦儿姑娘。娘子在家吗？在呀。哎呦，就这锦儿就已经让这位吴红吴先生俩眼珠子不太会转了，太漂亮了，可想那月娘姑娘得什么样啊。赶等把众人领到屋中，这小丫鬟锦儿窜前蹦后的，知道这是给提亲的，人家要到这儿来相相亲来，看来早就通好气儿了，随时有合适就往家领啊。李月娘姑娘就在家里边那客厅那等着呢。奇了怪的是，这家里的父母兄弟谁也没露面，看来这姑娘的事就得自己做主。吴红面红耳赤，站得手足无措，哆哆嗦。陈干娘一看，怎么意思呀？我说吴先生，你平时那知乎者也那能耐到哪儿去了？老身给你领来了，王妈妈你说说他。这刚才还喝点酒，喝酒还这样，你倒抬头看看我们这位李姑娘啊。这一抬头就见这李月娘水剪双眸，花生淡脸，云鬓轻梳禅意，峨眉淡拂春山，朱唇缀一颗樱桃，皓齿排两行碎玉，仪态自然，迥然不同，有如织女下瑶台，魂似嫦娥离月殿。这吴红也不能死乞白咧光瞅着这李姑娘，他假装把目光挪一挪，又看看那锦儿。锦儿也可真漂亮，眸清可爱，鬓耸堪观，新月龙眉，春桃拂面，仪态幽花未艳，肌肤嫩玉生香，金莲穿的是宫宫扣绣的鞋儿，罗髻插的是短短的紫金钗子，如捻青梅窥小俊，似起红杏出墙头，漂亮之中还带着一丝活泼跟淘气。这一下吴红就没有什么不答应的。

这陈干娘满不费这劲，一出来行，这事儿成了，奔儿主动就把吴红那簪子拔下来，噗，就给人李月娘那头上别进去了。后俩人都闹了个大红脸，王婆乐的都直不起腰了，哪有你这么给说没的，行，一对金童玉女，我看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书说简短吧，没过几天找一个好日子，俩人就搬到一块儿了。至于人家娘家带多少钱，吴红从来不问。有时候说怎么到家里边去看一看，嗨，家里边有事儿，都搬离此地了，他们呢跟着父母已经搬家了啊。吴红一听，怎么搬得这么快呀？父母早说，嫁出来的女泼出去的水，父亲官职又有变动，全家搬离临安了，日后自会让你我去的，现在呀，咱们先自己过小日子。吴红也没敢多问，反正这锦儿是没有他不会做的，这妻子是没有再这么好这么温柔的了。两个人好到什么程度，云淡淡天边鸾凤，水沉沉交颈鸳鸯，接下来生双婉黛呀，恨不能下辈子接着做两口子。这一晃啊，一个半月就过去了，日子还照旧，吴先生照样早上起来坐堂带学生，因为学生们来早要先有一套礼貌，拜孔夫子，然后拜先生，这才上课。吴教授每天起的都很早，吴红起来之后告诉一声，那贤妻你先睡着啊，晚点不要紧，我得上课去了。由打卧室出来，他就奔了厨房了。为什么？锦儿在那做早饭呢，他想看看锦儿做什么了，垫吧一口，这就先上课。这刚往厨房里边进，一抬头，哎呦我的妈呀，可把吴红吓一跳。按说这位被称为教授，虽然不是现在这职称吧，但是那也是文化人呢，这吴教授夺的学问咱不知道，反正这会儿是站不住了。就见那丫头锦儿后背上披着这一大捧的头发，简直都拖了地面了。吴教授他妈，哎呦，这锦儿转过来了，这一看，好嘛，眼睛已经打那眼眶子里边出来，就在脸上这甩着当啷着的，这眼珠怎么掉下来了，脖子上是鲜血淋淋的。哎呀，吴教授能不昏过去吗？干脆他苏醒过来一看，怎么回事，躺床上了，旁边妻子月娘还有锦儿满面惊慌，怎么了这是，你刚才怎么了？妻子万分温柔，你看见什么了，吓成这样。这吴先生毕竟那是一家之主啊，他这个心想，家里边仨人就我一个男的，回说我被吓死了，这传出去也不好听啊，啊，我看见锦儿了，没敢明说。锦儿一听，我这不在这儿呢吗，刚才你看见我了，你看花眼了吧。啊，是这样。吴红心里边动了个心眼儿，这里边有毛病。是这样，刚才我看见锦儿刚想说话呀，突然不打哪吹过来一股凉风，我这脑袋一晕，我就摔那儿了。哎呀，那看来是起早了。这样，先生，我给你做汤去。这锦儿蹦着跳着奔厨房了。吴红心想，你做这汤我怎么敢喝呀，难道说我遇见鬼了吗？心里边万分疑惑。这一天那没法上课了，先生都吓背过气去了，孩子们高高兴兴的又放假了。一晃到了清明节，吴先生吩咐家里的，清明咱们得出去踏踏青啊，换身干净衣服，带着景儿咱们出去走一走。家里人一听高兴，春来万物换新装，这是好事儿啊。一家三口出了门就奔了万松岭了。万松岭这儿有一个好去处，这会儿人还真多。哪儿啊？净慈寺，净是到这里烧香的善男信女。锦儿就跟着这李月娘，娘子非要进去，吴先生倒不乐意，这样你们俩人进去转一转，

0: 烧烧香，祷告祷告，我在外边看看这山中景色，随便走一走，咱们就在这儿见面得了。好吧，你可别走远了，放心吧。这边俩人刚进到寺里去，后边人打招呼，请问这位是吴先生吗？吴红一回头不认得，看着穿上打扮是个酒保啊。您这有什么事儿啊，酒家啊？我就是净慈寺对面那酒店里跑堂的先生。酒店里边有这么一个朋友，说跟您相好，让我请您过去见见面。啊，吴红一听说这可好事啊，哪位认出我来了？这能碰见朋友？一个人在外边朋友可不多，到酒店坐坐也好，要不在这干站着也不能走远，跟着酒保就进来了。赶到酒馆里这么一看呢，坐在酒店中的正是王七。这王七在这衙门里听差，因为这个开办这学堂有这么一些业务关系，吴红曾经往衙门里跑两趟，跟王七就认识了，成为朋友了。王七老早就看见这吴红的身影了，刚才看见你带着娘子，我也不好跟你打招呼啊，心中暗想，今儿我让你啊陪着我溜一溜，我拿他得取笑取笑。王七一想到这儿，哎，我说吴先生，现在啊咱们应该往那山里边走一走，早间山里看坟的人说了，说桃花发，度酿又熟，我们去那山里的小酒馆吃三杯，跟这酒的味道不一样。吴红也难得出来踏青，好啊，他哪知道这王七诚心是把他绕远带走了。一想起喝美酒看山景，一高兴，年轻俩人都走了，感情在山里边转一圈，转转又出来奔了那苏公堤了。一看这苏公堤上游春的人真多呀，人来人往，车水马龙，这景色果然是与众不同啊。绿柳荫中粉蝶在花枝上相系，管弦动处歌舞楼台笑语飘扬。路过这苏公堤再走，到了南新路口，俩人叫了一只船，坐船到毛家埠上岸，来到了玉泉龙井。王七用手往前一指，看见没，那座高岭，我们家坟地就在那儿呢。听说那里的酒啊，村子人酿的那味道跟外边买的都不一样，咱俩爬到那岭上就能尝到美酒了，好吗？吴红一听，行，你可真行啊，我哪这么溜过，溜的腿都细了，行了，这就快到了。两个人这一前一后就顺这岭往上爬，就到了王七他们家这祖坟了。看坟的有一个仆人叫张安，远远的看见了，嘿，主家来人了，预备的好酒这都准备齐了，您就里边请吧。这往里一来，才有意想不到的发现。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二十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六十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
6: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9: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10: 一敲风雷动， 折煞轻摇论。

吴红跟着朋友王七去他们家里看看坟。实际呀、啊、这清明看坟是假，讨一杯村酿这个目的是真。人家看坟的仆人张安这不老早打招呼了吗，快来快来，酒都给你准备好了。和俩人是到这儿之后有酒有菜，又是朋友聊得来，这酒可就喝大发了。王七起先不是心里边打算耍耍这吴红吴先生吗？怎么取笑怎么耍他，就让他忘点儿。您别忘了，那李月娘带着锦儿可还在庙里烧香等着他呢。这会儿喝的已经大醉了，红日西坠，玉兔东升，人家家人秉烛归房，江上渔人罢钓，渔父卖鱼归竹径，牧童骑犊入花村，二位还这儿喝呢。天越来越黑了，嗯，吴红清醒一点了，啊不行得走了，改天再与王七兄饮酒。哎，王七这再喝一杯，我跟你一块儿去啊，咱们一块儿咱们一块儿玩一玩，开开心。路过九里松那路上，哎，有一家妓院，新来了好些姑娘，咱就那儿住一宿，明儿你得回家，难道你家里的娘子还能把你吃了吗？王七兄，家里新人等着，回去晚了不好，这样还是回去吧。行行行，那咱俩一路走，我也不在这待着了。王七拉着吴红的手，说好是亲戚，实际是俩人互相搀扶着，这走道可都费劲，爬山下岭，这就往回来。您说多巧吧，走到半道上，云升东北，雾长西南，哗一场大雨就下来。这场雨有多大呀？如银河倒泻，沧海盆倾啊。好一阵大雨，好大的阵雨，怎么说都对，这阵雨下过就停了。可是就在下雨这期间，俩人往哪儿躲呀？旁边有一个小小的竹门楼，王七一指，就这儿楼底下吧。竹门楼下避阵雨，估计这雨啊，云来的突然，散的也会快，一会儿就走了。俩人就往这门楼下这么一站，这叫什么？这叫猪羊走入屠宰家，一脚脚来寻死路啊。两个在这躲雨，这竹楼后边是什么呀？因为这个楼是个门楼。哦，反正这山岭之上大多是别人家的墓地呀。你看清明时节白天扫墓人特别多，那地上一堆一块的竟是烧那个纸的纸灰，这背后也是一个墓园。就见门前这门楼表面上也没写什么字，也没有什么标志，就在这门楼前边这两个石头墩子，他们俩就坐着了，等这雨停吧。这雨啊稍稍小了点，就见远处来了一个狱卒。这狱卒啊没打这竹门楼这正门进去，而是从旁边那篱笆墙那蹭一跃身跳进去了。因为这竹门楼都有缝，俩人好奇就隔着这缝往里边看，一看这狱卒跑到一个坟墓那坟头上，冲里边嚷嚷：朱四儿，你这小子还不赶快给我出来，今天是你出头的日子了。就听那坟头里边有人答应：哎，小四儿来了。不多时啊，这坟嘎巴一下裂开，打里边跳出一个人，这狱卒上去蹭就把这脖领子给薅住了。哎呦，当时看着吴红跟王七俩人就站不起来了，不光站不起来了，这俩腿呀、啊、就在那儿一劲儿发颤。您想，这是打坟里往外揪人的。不知不觉这雨可就停了，咱们得走。

啊，这地上再滑，他心里边也害怕，越害怕越不能在这待着，那心里边就跟放了个小鹿一样，砰砰砰一劲乱跳，听着后边好像有千军万马似的，这么大动静，一会儿也不知道是那朱四儿哭了，还是那狱卒急了，啊，兵吧的上的什么酷刑也不知道，快走吧。两个人跑到山顶上，侧耳一听，空谷传声，什么声音？打棒的声音。哎呦，啪啪，哎呦，合着跑了半天，也没离开人家审案这一圈啊，都到了山顶，怎么还有这动静啊？俩人实在跑不动了，有一块大石头，就在大石头底下坐一会儿吧。这刚坐这儿，就见那狱卒啊，把从墓里扒出来那朱四儿带着也上来了。吴红身上都哆嗦了，这是不逮咱俩来了？王七说不能，咱俩没办缺德事儿，不就喝了点酒吗？赶快，石头这是躲不了了，旁边有个破山神庙，咱就进庙吧。滋喽咣当，把这庙门就关上了，连大气儿都不敢喘呢、啊、就听外边有一个声音在那哀求，哎呀，打死我了。另一个说，就你这路人欠了我这么些人情不还我，啊，打死你都不屈啊。这肯定是那狱卒在打那朱四儿啊。王七轻轻瞪了瞪吴红的衣袖，你听见外面过去的就是那狱卒在打那朱四呢。吴红，你扒了他，我早知道就你没事儿，非叫我到什么坟头去喝酒，我这回家多好，家里边媳妇还惦记着呢。嘘，俩人不敢多说。这会儿就听外边有人敲门，啪啪啪，这庙门带门环子呀，开门呐。我说把门打开，俩人一听不对，刚才不是那狱卒打朱四儿，这怎么是女人声音呢？隔着门缝看也看不清楚，俩人一块壮胆的问，你是谁？哎呦，这里边是王七官人吧？你把我丈夫吴红带这儿来了不是吗？好让我们这一通找，天黑了大半夜的，我跟锦儿我们俩总算找着了，让我丈夫出来。吴红一听先是很高兴，哎，媳妇儿惦记我们，转念又一想，鸡皮疙瘩就出来了。这深更半夜的，我也没跟他们留地址，我也不知道我奔哪儿啊，有什么定位，那年头没这个，我媳妇儿跟景儿怎么能知道我跟王七在这儿待着？他没见过王七，怎么知道姓名？二一个，我们这行踪，我们俩都误打误撞来的，难道真是鬼吗？吴红想起那天锦儿那俩眼珠在脸上飘飘荡荡那景象了，那头发都到地上了，一转过来自己不躺下了吗？啊，这吴红吴先生也不敢吭声了，就听外面说话，怎么着不开庙门呢？你信不信我们能打门缝钻进去？哎呦我的妈呀，俩人一听都站不住个了，刚才不喝了不少酒，都喝得酩酊大醉了吗？这会儿呲的一下顺着这汗毛孔变冷汗全发出来了，就听外边说，哎呀主母啊，这可不是锦儿多口，不如啊妈妈您先回去，反正人也在这儿了，咱们先走，明天我家主人不就自己回来了吗？嗯，锦儿你说的也是，这样咱们走吧，先不理他们了。砰砰砰，又砸了砸门。王七，我告诉你，我们可走了，你明儿一大早可得把我丈夫给我送回来。王七倒有心应一声，这会儿整个这牙舌嘴唇喉咙就一块那发抖，哒哒哒哒哒哒，就只能是上下牙磕了，上牙磕下牙说不出整字儿啊。行了，你们俩聊吧。过了一会儿这动静就没了。王七看了看我说吴先生，你家里的老婆和这锦儿，这好像都是鬼呀、啊、这里不是人去处，咱们得走啊。别介，吴红说，你现在开门，他门口站着呢，从咱俩一呲牙咱俩就完了。等等，实在没动静，这才轻轻把这庙门打开，这会儿
已经天道无

更呢？按说天都快亮了，可是这道上一点人也没有。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这一点也不假。哎，咱俩就是人，哎，反正天亮了，我都听见鸡叫了，我怎么没听见呢？我刚才听哪边喊一声，那万一是他们学的，你别吓我行吗？咱俩回不回去？走吧走吧，顺着山路就下了山岭，还有那么一里多地儿，前面有一所林子。刚走到这林子边，由在林子里走出俩人来。我说老姐姐，你怎么这么慢呢？我说不带你吧。嘿呦，陈干娘这就来了。吴红一看认得俩媒人呢，陈婆跟王婆。二位妈妈怎么在这儿见着了哟？你看看，我说吴先生，我们就奔你来的，你和王七你们俩奔哪儿去了啊？怎么这么半天才回来呀？吴红跟王七俩人心里边一激灵，为什么这天蒙蒙亮啊？他们俩怎么知道我们俩在这儿？难道说这俩婆子也是鬼？二位干妈回见吧。噌，这二位要说王七在这衙门里边干点事儿，也是以文案为主。这会儿两个人跟侠客一样，上蹿下蹦，是张奔路跳，圆月胡飞呀、啊，恨爹妈少生两条腿呀、啊，一就吓，心想宁可摔死也不能吓死喽，不能被他们给掐死。俩人蹿蹿蹦蹦，算把这两个媒婆甩在后边了。哎呦我天哪，赶到了岭下，终于见着人家了。哎呦，这回到人间了，就见这家人门户前挂着一些松枝儿，这是作为酒招牌用的。有一看挂枝子的有喝酒，就知道这家有酒。王七一看这村酿，别提村酿了，再提村酿我跟你玩命。哎，不是吴先生，咱喝点酒得壮壮胆儿啊，一会儿万一那俩婆子打前面再出来呢。也是，俩人就奔着酒店来了。进的酒店中有那酒保在这站着等着呢，问这酒保还有什么好酒吗？那酒保看看他们俩，一般酒保得多热情啊，得笑容满面，点头哈腰，可也里边请，那话得跟着。这酒保没这个，也没不吭声，打量打量他们俩，就见这酒保这俩眼珠子怎么没有白眼仁啊，就俩黑眼珠子逛的逛的，转身奔里屋，端出一大碗，咣往这一放一指，也不吭声。王七从那桌子底下一踢吴红那脚，这也是鬼，走啊。俩人站身刚要走，就见这酒店里边呜刮起了一阵风，不是虎啸也非龙吟，明不能泄柳开花，暗藏着山妖水怪，吹开地狱门前土，惹引风都山上尘呐、啊！好，这阵风刮完之后，俩人一看，酒保没了，酒店没了，什么也没有了。俩人不坐那桌上吗？自己一瞅不对，俩人围着一小坟头，一人坐一块大石头，合着趴坟上了。哎呦我的妈呀！可把二位吓了一跳，连忙接着往山下跑，到河边雇了条船，直奔钱塘门。这把这船老板气坏了，我说你们二位干嘛催命啊？啊，差不离啊，赶快给我们渡过去吧。到对岸上了岸，王七回家了。吴红怎么办呢？吴红得回自个儿家呀。后来一想，回家那娘两个在家等着了，我跟他怎么说呀？现在是不是我这一道都碰见鬼？这可两说。这样，钱塘门外那王婆婆不住那儿了吗？原先从自己那住处搬这儿来一年了，我到这先问问王婆回来没回来。如果没回来还好点，她在道上呢，要回来就有毛病。赶到了王婆家，这一共几户人家，一提那保媒的王婆，大伙邻居都知道。就这儿你怎么找她呀？啊，我有事儿要跟王妈妈说。把邻居吓一跳，你看看这锁了

一阵子了，你见着王妈妈了？刚见着哟，我说这位先生，您可不许吓唬我们，一大早这王妈妈死了有六个月了，死了半年了，你怎么在哪儿刚见着？吴红心想，难道说给我保媒那会儿王婆就是鬼吗？他不知所措啊，那我可能找错人了，找错人了。离开钱塘门，直接又奔了那陈婆家了。陈婆住在白燕池旁边，赶到陈婆家的时候一看，十字的竹竿封着门，有一碗关灯就在门前挂着呢，这说明这家都被人封了，上面写着八个字：人心似铁，官法如龙。这陈干娘大概犯了什么罪过了，怎么被人家官府把这房子都给查封了呀？一问邻居，这老太太呵死了一年半了。哎呦我的妈呀，吴红心想，我这段时间就跟鬼在一起玩命了，喝的连忙离开白燕池，奔自己家看看吧，看家里娘子怎么样。赶到了家中，门锁着呢，问邻居，哎，卓妻跟那个锦儿哪里去了？邻居一听，哟，教授昨天你们一大早就出了门了，小娘子吩咐我们说她跟锦儿去干娘家里去住呢，到现在没回来呀。吴先生站那可愣喽，媳妇儿也走了，这锦儿的干娘自己从没听说过呀，这媳妇儿家里不都是到外地做官了，她奔哪儿去呢？昨晚上怎么哦，她说在家里等我，可是说昨儿一早她就走了，她晚上不在家，她说的是谎话，看来真是鬼呀。这吴红脑袋嗡嗡一劲儿一劲儿变大，一会儿大点儿，一会儿缩回来点儿，这往事是历历在目，这脑袋改气球了。他想想最初王婆给自己说亲的时候，那陈干娘一露面，那青布门帘是被风吹起来的，没动静，这陈干娘随着风就露了面了。后来到人家里边，人家李月娘的父母兄长没一个露面了，挺大个宅院，自打李月娘过门之后也再没回去过，自己想到那看看也没得功夫。后来在自家灶台上看见锦儿长发落地，眼珠子在眼脸上悬着，这把自己吓昏了，有点起怀疑，但这一次清明上坟，一路遇到的都是妖魔鬼怪，亲眼看见那狱卒打坟里边扒人，跟着就是妻子跟锦儿，不知不觉找到那破庙了，然后下了山树林里碰见两一个早已过去的媒婆，过去多时了，一个半年，一个一年半，到现在难道说我遇见的全都是鬼？这正想着呢，就听身旁有人送了一声无量天尊。我看这位先生妖气带重，待贫道与你早早的断除吧，以免后患。吴红回头一看，就见身旁站着一个脸上坑坑巴巴长满了疙瘩的赖道人。你别看这道人长得难看，但是目光炯炯，仔细一瞅有白眼珠，好嘛，现在跟着白眼珠玩命，他刚才瞅那酒保都没白眼珠，多瘆得慌啊。请这位道长进的屋中吧。道长进的屋里一皱眉呀，赶忙安排香烛符水，然后是念念有词啊，念罢多时开始做法。就见半空中跳下来一位金盔金甲的神将，真君钱某家何方使唤？这道人念念有词啊，吴红家里边妖气太重，都是那山岭上的怪物把他们与我捉来。是，这金甲天神一跺脚就出去了。不大会儿的功夫，外边是风声阵阵，无影无形透人怀，二月桃花被错开，就地搓将黄叶去，入山推出白云来。风过之后天晴了，把这几个妖怪都

0: 捉来了，当着吴红的面儿，这跪了一地呀、啊。头一个就他媳妇儿李月娘，就那秦太师府的三通判小娘子。那这大宅门的小娘子，怎么从那三通判府里边出来呢？嗨，因为跟通判在一起怀着身孕，因为生孩子，这孩子没保住，他也难产死了，所以是产子而亡，这是鬼。从家的锦儿呢，也是通判家的，因为这夫人呢经常吃这锦儿的醋，所以打了一顿，这锦儿一着急隔腕自杀了，这也是冤死鬼。那王婆呢是害了水谷病病死的，宝亲的那位陈婆陈干妈是在白燕池边洗衣裳，洗着洗着一晕落水里淹死的。至于在山岭上碰见的那被狱卒又在坟里拽出来那朱四儿，朱四儿根本就是那儿的看坟人，得了痨病病死了。到山岭下开酒店那酒保，那是伤寒病的一个病死鬼，又站那脸色铁青，最大特点是没白眼珠吗？这把这吴红吓了一个半死啊！道人是挨个的问，众鬼怪是一个一个的承认自己的过去。就见这道人由打腰里边蹦拽出一只葫芦，这帮人一见这葫芦，哎呀，浑身哆嗦。道人微微一笑，不把你们收回来，你们还得危害人间呐。吴先生，你还有何话要讲？那指了指那李月娘。吴红连连摆手，您全收走，我哪个也不留。砰，一拔这葫芦丝儿，一念这个咒语，唰啦一下，大鬼小鬼男鬼女鬼老鬼只一下都给吸进去了，嘣，把这盖儿一盖，这葫芦就交给吴红了。吴红一看，我不要，没让你留纪念，你把它埋在山岭下，找一处深挖的土地，把它埋得深一点就行了，也不用做什么标志，以免日后有人再把它挖出来。多谢道长。就见这赖道人往空中用手一点，飞来一只仙鹤，这道长骑鹤是驾鹤而升空啊！啊，吴红这才知道，这才是真神，情愿跟着人家出家。这道人飞到半空中看了看，其实啊，你上一辈子就是我采药的童子，因为你凡心不净，有退悔之意，由此堕落红尘，今生被罚为贫儒，让众鬼欺凌，这是对你的惩罚。既然你已看破红尘，自行修行去吧。老道化作清风，不见踪迹。后来有人说，这吴红吴先生彻底的出家，云游天下，过了12年修成正果，在终南山碰见老师，俩人一块消失了。那位说，这整个一篇故事叫什么呀？这就叫西山一哭鬼啊，在话本里叫一哭鬼赖道人除怪。三言二拍里有很多关于这个神仙鬼怪带有宗教色彩的劝讲故事，用离奇的情节奉劝世人潜心修道，早成正果。后人写诗道：一心半道绝凡尘，众妹如何敢触人，邪正尽从心剖判，西山鬼哭早翻身。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无网 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5: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5: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4: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5: 啊。
7: 电费翻倍的交，
8: 每年每年多少？
9: 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8: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0: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1: 悄悄的
10: 家
11: 里耗费消耗着大量。
8: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2: 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4: 好啊。
13: 这个是湿垃圾。
14: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4: 残花、虾壳。
15: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3: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6: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7: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6: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7: 来，坐我后面。
16: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7: 嗨，你们好。
18: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6: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0: 来，
21: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2: 来，大家看看，梁子、叔叔，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3: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1: 哇，好浪漫！
24: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5: 臭美。
21: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2: 好主意，
24: 好主意，好主意。
22: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0: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2: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3: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1: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7: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1: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7: 来，坐我后面。
11: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7: 嗨，你们好。
18: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0: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25: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6: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27: 咦，那你是什么？
28: 我是光盘。
27: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28: 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9: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29: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50。
1: 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00。午时，新京当令。
2: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听百姓声音，
1: 看乡村变迁，
2: 讲振兴故事，
5: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6: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
2: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1: 把脉农村发展，
2: 紧跟农业方向，
1: 奏响振兴篇章。

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本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
1: 大家好，我是秦炫。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和视频号来观看直播。近期啊，昼夜温差大，大棚蔬菜呢进入管理关键期，水肥、采收、储存稍有疏忽啊，就会影响产量和品质。那么在稍后的农事热点呢，我们将邀请蔬菜专家王学国老师来为大家带来实用的田间管理技术，详细的讲解大棚蔬菜在这个季节啊如何抗低温、防早衰。
0: 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还有水稻专家赵英奎、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您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乡村发现。
2: 乡村发现。
0: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近日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农业法，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新修订的农业法共14章，内容涵盖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农业生产、农产品流通与加工等，缩小城乡差别与区域差别，促进城乡融合发展，逐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1: 记者近日了解到，市场监督管理局国家认监委近日发布了新版有机产品认证目录，聚焦清理低效品类，优化产品类别描述，规范产品名称和归类，增补合规新品等四方面，加减并举，进一步优化有机产品认证品类，激活千亿元级别的市场。
0: 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农业农村部发布《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报告系统总结2019年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印发实施以来，我国数字乡村发展的成就和经验，为15、5时期推进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提供工作参考和指引。
1: 近日，优质稻新品种猪两优1653全国测产观摩会在河南固始县举办。那么现场呢，实收测产数据显示，是猪两优1653产量表现亮眼，亩产1830.5斤。过去3年啊，猪两优系列品种广泛推广，累计带动全国农户增收20亿元以上，助农成效十分显著。
0: 近年来，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坚持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多点布局富民项目，多渠道拓宽增收路径，农村居民收入持续提升。今年上半年，延边州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831元，同比增加636元，其中经营性收入预计达6182元，占总收入的70%。
1: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上海市乡村全面振兴发展总指数为84.4，连续第4年位居全国首位。上海将一方面补齐农业产业短板，另一方面加速培育乡村新业态新产业，引领城乡融合发展。2025年，上海农业农村投资到位资金达287.5亿元。
0: 记者从青海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今年以来，青海持续推进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落地见效。

0: 至目前，青海省已落实补贴资金3872万元，累计申请补贴机具5745台套，同比增长45%，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115%，拉动社会投入1.46亿元。
1: 近日，以陶醉炎陵清凉一夏为主题的第四届炎陵黄陶文化季圆满收官。在炎陵黄陶销售一个月的时间里，湖南省炎陵县累计接待游客近200万人次，同比增长8.2%。全县各大民宿聚集区暑期入住率持续维持高位，整体超90%，实现了旅游总花费1.36亿元，同比增长8.0%。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啊，大家可以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来拨打这三部热线电话。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水稻专家赵英奎、蔬菜专家王学国、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大家呢也可以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加入到微信群啊，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
0: 是的，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开始提问啊！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没有点关注的，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如果您遇到了畜牧兽医、蔬菜、水稻、农业政策相关问题呢，都可以现在拨打热线电话。长春以外的朋友要记得加拨0431，加拨0431。
1: 我们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呢，也是跟大家来说了，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昼夜温差大，大棚蔬菜呢也进入到管理的关键期了。所以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邀请王学国老师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大棚蔬菜在这个季节如何抗低温、防早衰。王老师，
2: 应该说啊，这个大棚蔬菜近期是温度比较偏低。这个昼夜温差比较偏大，这个应该说温度变化比较频繁。那么这个时候啊，这个大棚里的蔬菜啊，这个管理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比方说我们棚子当中种的黄瓜或者是番茄，特别是黄瓜，晚间温度达到13度，那么这个时候啊，温这个有的时候蔬菜冻着户呢，往往就不太注意，就是说大棚呢这个通风呢还是属于敞开的，进行正常的生长。实际来说啊，大棚在整个一个黄瓜生长过程当中，如果是遇到17度以下的低温，那么经常容易出现呢所谓弯瓜的现象，特别是属于水肥供应不及时，再加上温度的这个变化无常，那么经常出现那个弯瓜，我们管它叫做畸形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由于这段时间呢当中所说的那个整个光照啊，这个时候是属于一定要注意这个让它增加光照，而且是属于在这个早上通风的过程当中，根据温度的变化进行合理的进行通风。然后水肥管理这一块当中呢，是属于那个有的时候呢秋季的时候温度也是属于白天的温度比较偏高，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灌水要及时的进行补充水分和养分，根据作物的这个表现情况，然后合理的供给全氧肥或者是高钾肥，尤其是属于这个对于后茬的种植的这些黄瓜、豆角、番茄，一定要根据整个植株的变化情况合理的供给肥水。那么这个时间段呢，那个供给肥水也是非常关键的。根据作物的表现情况，可以是属于灌那个全营养肥，然后呢加上一个，就是下次再灌一些所说的那个高钾肥。然后根据作物的表现情况，我们可以分析一些中量元素或者是微量元素，因为啊，这个整个后期在这个温差比较偏大的这个大棚蔬菜，在整个一个补给肥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植株的当中对肥的需求。比方说番茄的那个甘蔗钾钙镁的施肥比例是1:0.27，比上1.6，比上0.53，比上0.3，这样的一个施肥比例。那么我们不能一味的是属于追吃氮元素，或者是磷元素，或者是钾元素，一定要适当的补充一些钙元素。那么这个缺钙呢，容易出现所谓的基础病、生理性病害。所以说呀，及时的补充中量元素钙和镁，适当的增加一些微量元素，提高整个蔬菜这个植株当中自身的抗病能力。然后呢，这样在这个整个蔬菜生产过程当中少短。

0: 正好有一个刘先生想要咨询蔬菜问题哈，咱们来迎接一下，看看他有什么问题。刘先生您好，刘先生，
1: 榆树的刘先生，
2: 你好，
0: 哎，请讲，
1: 说问题吧。
0: 嗯，
2: 我想那啥，我问一下蔬菜那个专家王秀国老师啊。
0: 嗯，您说，
2: 就是、那辣椒秧啊，我栽了是20斤辣椒，现在都死了，也没不确定这是啥病啊。
3: 表示你这是陆地种植的吧？
2: 地膜栽的尖椒，
3: 尖椒椒现在表现什么症状？
0: 辣椒有啥症状，刘先生？
2: 现在的是上面的叶都掉下去了。
3: 啊，完了呢，看呢。
2: 完了，咱也不确定不了这是啥病啊。
0: 除了这个叶子掉完之外，
3: 你这种情况，尤其是进入到秋季以后了，这种情况，这个叶片都掉下去，而且是属于水分养分呢供给的时候呢，还是属于有一定障碍。这段时间呢，就是说这个温度变化比较频繁，很可能就是属于辣椒进入生长的后期当中，所说的辣椒的落果落叶。就是或者是得毒病叫绝顶性坏死，因为你症状描述的不是清楚。根据我的经验，根据我40多年来的这个辣椒种植经验，所以说这段时间呢还是属于你那个这个整个病害和你管理双重打击之下造成的是属于绝顶性坏死。因为你在这个进入9月份了，9月20号就已经所说的那个进入那个早霜要马上要过来了。所以说呢，那个如果是陆地尖椒，你再进行喷施一些叶面制剂已经不赶上了，已经不需要进行所谓的叶面制剂的喷施。如果你要进行叶面制剂的喷施，要重新做辣椒的话，这个一是时间短了，第二产量形成不了。那你要保证现有的果实的话，那个就是说让它正常的生长，你可以这样办：一个是用生物菌加上磷酸生钾，然后进行及时喷施，或者是生物菌加上全营养肥的一些叶面肥、叶面制剂，你可以进行喷施，只要能够保证你现有的果实上面的质果能够正常的膨大或者是生长，然后呢，你要想自己吃或者是来了之后卖到市场当中就可以了，因为你要仅仅是用病害防控解决不了问题了，因为再有20天就已经那个。这个就已经结束它的整个生长分期了，不是属于保护地，只是地膜陆地地膜栽培的这样尖椒，你只能采用这种方式进行管理，好吧？
2: 我体内不知道是啥病啊。
0: 嗯。
3: 叫绝顶性坏死，你现在一个是病毒病，第二个是属于生长当中生长的末期，也叫后期。这个末期当中，你想这个整个叶片功能已经出现了那个损伤，这个早熟的提早进行落叶，造成这种现象。
0: 听明白吗，刘先生？
2: 听明白了。
0: 啊，
2: 你现在答也来不及了。你
3: 哎，
1: 是的啊。
0: 嗯，
1: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抓紧时间迎接下一位，四平的侯先生。
0: 好，来看一下，侯先生您好。
1: 侯
0: 先
1: 生，
0: 应该是等的时间有点长哈。
1: 这样，咱们请工作人员重新连线一下，来看看梨树的王先生。
0: 王先生您好，哎，
1: 请
0: 讲。
4: 你好，我这个有个牛犊子下完大牛，不让吃奶呀，这好事儿。
0: 啊，不让吃奶。
1: 母牛不让牛犊子吃奶。
0: 是，秦虎老师。
4: 你接点那个母牛的尿，给它抹到那个小牛犊身上。
5: 给那母牛尿啊，
4: 母牛的
0: 尿液
4: 啊，
0: 母牛
4: 的
0: 尿液
1: 涂在小牛犊身上，
0: 它就是有气味，哎，它就能亲近了，
5: 它就这样吃了，
0: 对对对，你试试，
4: 你用那温水啊，给那个母牛的乳头好好洗洗，
0: 拿那个温水给母牛的这个乳头啊清洗一下，给它洗洗，然后呢，让这个就是小牛呢闻闻妈妈的味道啊，就是母牛的尿，然后抹到小牛犊的身上，然后慢慢可能它就适应了，对。您试试。
5: 那行了，谢谢了。
0: 哎，那就这样，好，再见啊。
1: 提示大家85815799、85815700空线，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打电话。
0: 嗯，
1: 来看看四平的侯先生。
0: 侯先生您好。
6: 哎，你好，
0: 请讲。
6: 我发现这个问题吧，就是。

0: 关于到这个土地第三轮烟包的事儿啊。
1: 嗯嗯。
0: 哎，我们那个村那个组长啊，就是拿那个单子让土地烟包，让我签字。
2: 嗯。
0: 我没签的原因，我不是放弃这个承包权啊。这个我们这块地块吧，有这个权属纠纷。哎，你看看这通过咱们的这个栏目，看看能不能向那有关专家也好给反映。
2: 您遇到什么纠纷了？说问题。
0: 哎呀，这个纠纷是2019年呢，我们是这块有一个欢喜岭水库，隔着水库周边呢，就是占用涵养林，一共占用我们村上是59公顷地呀、啊，这折合小亩就得1000来亩，是不是？这59公顷地，当时没有政府的文件啊。那个村呢，那给我们农户那个合同上就是那标题是啥呢？村委会是甲方，是那个农户呢是这个是乙方，我就问问这个村委会他有没有权利给我们流转？我们还没签字，村委会代替给签的，这么个纠纷。这个地个什么名词呢？叫涵养林啊，涵养林，是水利局一个工程项目，然后他们呢把这个工程项目呢，他又转给第三方了，是卖也好，是给人也好，这个我不太清楚，但是我不能瞎说啊，卖给第三方是一个。搁我们的欢迎岭水库，再加上我们大古山那个，成立一个这个旅游风景区，包括这个水库，包括这个大古山。大古山那个山尖呢是火山让人那个2020年是让人家中央环保督察组呢到这儿给封了。
2: 侯先生，这样简单说您的问题，您说的大孤山包括我，您是一通的吧？我知道您那儿的一个大概基础的情况，但是您始终说了这么半天没有说清楚，您现在到底遇到的纠纷是什么？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您说这个涵养林也好，还是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征地也好，现在跟您的盐包产生的矛盾纠纷点是什么？把这个事儿说清楚。
0: 啊，是我的意思话比较长一点，占用你们时间了，长一点，我寻思长一点说的吧，你能听明白，现在这个，我自己本身我就占6亩多地啊，大亩子啊，不是小亩，
2: 没事，不重要，大亩小亩不重要，您现在就用您自己的单位把这事儿说清楚就行。
0: 这六亩多地是。现在始终我们上访也好，是那个找那个巡查组也好，始终没解决呀、啊。这不是有地的权属纠纷吗？
2: 您所说的没解决是什么？当时征占您的土地，没有给您相应的占地补偿吗？
0: 占地补偿是以租代征，这简单说的，就是以租代征。以租代征，国家严令禁止的，我们老百姓也不签字，村委会代替给签的。
2: 您是对当时征地的程序，
0: 我们农民没放弃这个承包权啊。年年找，就是推诿踢皮球，不给解决。
2: 侯先生，这样您现在找到了什么相应的部门？找到了什么部门？
0: 找到了吉林省的自然厅。去过。
2: 自然资源厅给您的答复是什么？
0: 吉林省。
2: 您听着，侯先生。说
0: 督察组没
2: 自然资源厅给您的答复是什么？
0: 答复就是啥呢？就是打回属地，打回我们镇里头。
2: 是打回您的属地管理。那么属地给您的答复是什么？说答复，您现在不能总在强调着任何地方给我的答复我都不满意，所以我这个事儿就要一直找，并不是这样的。所以说咱们现在要看您的属地给您的答复是否合理合规。如果合理合规，单纯是在您的个人角度，您说我就是不理解，我就是觉得不公平，那咱们这个事儿就得另当别论了。您现在说您当时打回属地，属地给您的答复是什么？
0: 没啥答复，就是我这里头没有权利管的事儿。
2: 您所说的自然资源厅要求您的属地来管理，属地直接就到镇了。
0: 啊，对呀、啊，到镇里头啊。
2: 到镇里之后，镇里说没有权利管。
0: 啊，没权利管。
2: 那您现在通过其他的这个渠道来反馈这个问题呢？
0: 其他渠道

0: 找来了，
1: 嗯，
0: 给人家那路费就拿。
2: 这不就不是我们要了解的？
1: 结果是什么呢？
2: 说结果。
1: 嗯。
0: 啊，人家北京的律师我们雇不起呀、啊，就是管我们那一个也。
1: 所以
2: 说结果，侯先生，
1: 律师雇没雇？律师给出的意见是什么？
0: 律师给的意见就是啥呢？你把费用交了，我们帮你打官司去。
1: 那就是啊，律师没有介入啊。
2: 是的，侯先生是这样啊。首先，像您刚才提到了，如果说您咱们集体已经向到省自然资源厅反映相关问题，然后呢，这个事儿明确应由属地管理。我不知道这个属地是直接打回您的镇，还是您所在的伊通县。那如果要是伊通县的话，那您现在应该到县的自然资源部门去反馈问题。如果说确实如您所说，的确政府如果存在不作为的情况，比较推卸，那么您现在的确应该通过我们相关的律师来帮助我们走行政诉讼。切记大家病急乱投医，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这个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我们之前也遇到过有些农民说，哎呀，现在发现有一些这个律师在这个自媒体平台开设了一些账号，在账号上呢号称自己专帮什么农民打土地官司，专帮农民什么告政府等等啊，有这样的律师这样的宣传。有的时候农民觉得，哎，我看着之后，哎，好像挺解嘎的，是不是能帮上我？但首先就像刚才侯先生遇到的第一个情况，直接您遇到的就是向您所要高额的诉讼费用，这个钱可能未必我们农民就能承担得了。而且呢，这种情况下原则上这样的官司他都不会跟您打对赌。比如说我所说的对赌，就是您前期可能不需要支付费用，而是在您胜诉之后，然后我们以相应被执行回的款项来提成部分当做诉讼费，这样的律师原则上不会这么干。所以说侯先生，首先我建议您一定要走正规的渠道反馈问题，一定要把这个问题弄清楚，是您伊通县当地给您答复是什么。如果确实如您所说，伊通县委县政府给您的答复您并不满意，那么我建议您要找一个明白的律师，不一定非要去我们所说的这个要到北京去找啊，在长春也是没有问题的，也是能找到的。然后呢，把这个情况先找律师咨询，我咨询这个事儿我应该怎么办，我到底占不占胜诉的这种情况概率。如果没有，那么也不建议大家，因为那就存在可能说侯先生像诸如您或者您和您的村民，那么大家可能存在一种您自己单纯我个人不理解，但实际上这个事儿环节上没有问题。但反过来说，如果的确确在执行的过程当中流程上有问题，那我们可以在长春找律师，因为一通到长春相对这个路途会近一点，然后呢又跨地区，律师有的时候接案子会考虑到啊，走行政诉讼他在本地他接与不接，您在长春是可以找到接您一通啊，或者说叫四平地区行政诉讼的律师的。按照郭亮给您的建议这么办，我们抓紧时间迎接下一位。
1: 我们来看看松原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3: 主持人你好。
1: 哎，请讲。
3: 我找一下个师范专家王德老师。
1: 您说吧，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这个种的白萝卜现在追求的还行不行？
1: 种的白萝卜之后怎么的？
3: 长没长，就长得有点瘦小，我追点复合肥。
1: 想追肥行不行哈？王老师。
4: 白萝卜现在种不行了，长得不行了。
1: 他的意思就是这白萝卜现在再想追点肥行不行呢？有必要吗？
4: 这个肥倒可以，看他整个植株表现咋样。
1: 他说比较瘦小。
4: 瘦小，你他的追点那个全营养肥吧。
1: 全营养肥。
4: 全营养肥，三零加比例是1:0:5:1:2的这样的一个比例。
3: 我追的复合肥。
1: 复合肥行吗，老师？
4: 复合肥也可以，你要追复合肥的话，颗粒的追是还是属于给它化了之后进行滴灌。
1: 用滴灌的方式哈。
4: 你可以用采用两种方式，你种多少地？
1: 种多少地呀，张先生？这个
3: 不是，我就是园子种的
1: 啊。
4: 种颗粒的，复合肥你先推吧。
1: 可以。
3: 不晚是不是？
1: 不晚不晚啊，现在追肥行。
3: 那好了，谢谢了。
1: 哎，好，再见啊。
2: 大家抓紧时间啊！提醒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打电话，0431-8581-5799，8581-5700。这延边农机配件还有这个王方富两位朋友都要打电话咨询啊，因为您的问题描述的不清楚，具体什么情况？0431-8581-5700，8581-5799共线，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
1: 我们来看看哈，秋冬是心脏的多事之秋，很多人啊动不动胸闷气短、心慌心悸、胸口刺痛、头晕发闷，稍微活动啊就喘不上气儿，这是心脏发出的求救信号。我们为如何为这个心脏保驾护航呢？那同时呢，我们也在前两天的时候也说过这个问题哈。那同样，这个秋天呢，眼干眼涩频繁的流泪、酸胀发花视物模糊加重、视力下降明显，根源啊就是眼底叶黄素大量流失，再不及时补充的话，像老花呀、白内障啊、眼底问题啊，只会越来越严重了。护眼养眼呢，认准百宝优品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畅销100多个国家的出口大品牌。现在呢，吉林专属爱眼福利来了，买叶黄素送叶黄素，还送熊胆明目贴和通络眼镜。抢订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
2: 权威实验认证啊，这款叶黄素含量领跑同类产品，每日两片，刚好补足眼部全天所需的12毫克叶黄素，营养直达眼底，是实打实的眼黄金，给眼底全方位的修护。采用了超低温冻干工艺萃取小分子叶黄素，吸收率呢是普通的5倍，无蔗糖配方，老人孩子都可以安心服用。避光锁芯包装呢，可以牢牢锁住营养，还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是有保障的。
1: 吉林专属福利力度拉满，买10送10，买20送20，再送3盒熊胆明目贴，算下来一盒呢只要33，内服外养双重呵护，双眼轻松护眼一整年。打进电话呀，还送防蓝光的这个防紫外线的通络眼镜啊，数量有限，抢完就没有了。一定要记清楚，抢订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5: 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
1: 好，那回到节目当中啊，来为大家开通直播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2: 我们来看看下一位公主岭的戴先生。
1: 好，来看一下，戴先生您好。
6: 你好，我问一下蔬菜方面，问一下王学果教授
1: 啊，
6: 这个白菜打地百虫现在可不可以
1: 啊？白菜
6: 要不要使了？
1: 好，白菜打这个地百虫可不可以，王老师？
7: 地百虫啊，你是不是叫蝗虫啊？蝗虫的话，地百虫已经是一个违禁的一个药品，就是说已经国家不让用了。但是你要是想要蝗虫的话，比方说从牙虫，你用定虫米就行。防菜青虫或者是吊丝虫，你用阿维益生威就可以。阿维益生威啊，那个马拉罗林呐、用这些东西就可以。
6: 有点听不
1: 懂啊，戴先生，就是这个王老师的建议，就是您说的这个是不能用，国家已经禁止了。然后如果说您想要达到这个防虫的效果的话，刚才呢王老师也给了几个这个建议的药名，不知道您有什么就是说比如说是喷药是为了什么，是防治虫子啊？
6: 防区的
7: 用高效氯氰聚酯、阿维益生威都可以。
2: 高效氯氰聚酯、阿韦因虫威。
6: 好，谢谢。
2: 好嘞，
1: 好，再见啊。
2: 好，提示大家呢，有问题可以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来看看农安的杨先生。
1: 好，来看一下，杨先生您好。
8: 哎，你好。
1: 哎，请
2: 讲。
8: 我问一下子，就是我那土地鉴证的时候，我们当地分地那不就一个组分地的时候是4等地。四等地就发证的时候吧，他把那个地块的面积写串了，就是2等个，假如2和3，他面积写错了。完我问会计，会计说你要我等，一直等这几天，假如说到真正到2轮就是叫休息再延包的时候，我的证串了，那些能不能改了了？
2: 您所说的证是指当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啊，还是土地确权证错了？
8: 确权证
2: 错了，然后现在一直没有更改好，
8: 啊、
2: 是不是、啊？
8: 对、
2: 啊。这个原则上应该在下一轮延包之前要给您进行更改的，不然的话，你不容易产生咱们说了您的这个地块有误嘛？
8: 对对对对，那是下次研包的时候更改的时候怎么能我往村里上报啊？
2: 对，你现在就在村里上报，因为他不能说是单个的，咱说姓崩的陆续有问题，
1: 嗯，
2: 挨个给大家改。
8: 啊、
2: 我们现在了解到的也是说，在咱们二轮研包之时，当然了，这个事儿也不会卡的那么死啊。
1: 嗯嗯、
2: 比如说咱们是今年年底到期，说明年一月一号给您统一换新证，还是说统一给您更改的就能换下来？不是这个意思，他会陆续办，但您这个事儿要通过村上报到乡里的经管站。这个事儿给您备上案，原则上可以给您进行这个手写的更改、加盖公章，或者是我们把这事儿登记备案之后，咱们等待看有如果有这个相应的公本，未来是存在能够换证，还是说没有公本，就是刚才郭亮提到的这种方式，肯定是能改的，没有问题
8: 啊。我现在就报备给那个村会计就可以呗。
2: 对，让村会计一定要报到乡里啊。
1: 嗯。嗯
8: 啊，好嘞，好嘞，谢谢你啊、
1: 哎，好
2: 嘞，
8: 好
1: 客气
2: 啊。提示大家有问题的继续拨打热线0431-8581-5788空线啊，8581-5700空线，大家有相关问题的抓紧时间拨打。没有添加微信群的可以记好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好
2: 啊，有朋友问大和两种 VK2313是什么种子？玉米种子啊，玉米种子
1: 是。
2: 有问题呢可以拨打电话84308888。
1: 好，我们来看看在快手公屏上有位朋友想问王雪国老师，他说王老师想问问这个白菜烂帮子打多菌灵可不可以？
9: 烂帮子是从哪块烂？
1: 嗯，
9: 如果从根上它开始烂，那你打多菌是不可以。
1: 啊、
9: 哦，因为你那个芯儿烂、根儿烂，
1: 嗯，
9: 完了之后出现这种组织堆帮现象、烂帮子，那么我们必须得打存在霉素或者是存在霉素加活菌酮。
1: 嗯，
9: 你只有这样的话，你才能够那个能够防治住或者是控制住。
1: 嗯。
9: 否则的话，你打多
1: 菌的人没管用。嗯，好的啊，这位朋友，如果您听到了我们这个王老师的建议的话，那您最好是拨打电话详细的说一说哈，哪个部位烂，然后方法也是不一样的啊。
2: 嗯，来接着看看辽源的赵先生。
1: 好，来看一下赵先生，您好。
10: 哎，你好的，
2: 请讲。
10: 你好，金哥。
1: 嗯，
10: 我跟你说，土地是怎么回事啊？我是1995年吧，经过村在村上承包。别个说这外就是我们本村的三组的地，我是一组的。
1: 嗯，
10: 啊，在村上，他这人这人家的地多，他放地了不种了。那阵不涉及到交征公粮、出油工啥的，他地多他不要了。完、哦，我在村上把地就包过来了。1997年我签合同，我就想咨询一下子，下次延包我还能继续延包不能？
2: 原则上不能。
10: 原则上哈。
2: 嗯。
10: 这是。怎么原则上呢？
2: 正常，您只是相当于从村上流转了这份土地，您这对这块土地的相关权利就只到您的最长流转期，就是本轮承包期内。下一轮延包应该由原地主，如果村上针对这块地块，他是给原地主也好，还是人家小组调整也好，他都不可能是您延包，因为您名下是有您自己的土地的，您相当于额外承包的这块地。
10: 啊，那这个像我们村子。不少这个现象呢，那这么的你说，那现在整的整个种一辈地了，下次再延包就没地种了。
2: 那您自己的地呢？
10: 我自己不点地，就是人家这阵当初这分口粮地。
2: 嗯，您这话不能这么说，就是还是赵先生，
1: 嗯，
2: 您那儿至于说咱是人均三亩三分地儿，还是像您说的，您人均口粮地是多少地？您不能叫您就没种了一辈子地没有地了，这个形容不准确啊。然后呢，您至于延包承包别人的地，您下次您依然可以想办法去流转土地，但不是您可以顺理成章的您延包别人的土地。
10: 啊，不是他这个他放弃了、
2: 嗯，他放弃了土地也是，咱们说了村委会的，是村上的，对吧？往大了说是国家的。
10: 啊、
2: 然后呢，您承包了、
10: 啊，
2: 只是在上一轮这个承包周期内、
1: 嗯、
2: 您承包了、
10: 啊，
2: 您没有延包的权利。
10: 啊。
2: 如果村上继续对外发包，就我们所说的大家是净包也好，还是说咱们村委会之内的这个村上的这些小组成员们有优先的承包权，那么您可以继续缴费承包，但不是您可以顺利延包，您延包只能延包您二轮应分土地面积。
10: 啊，那延包我自己那点
2: 对，那肯定是的。
10: 啊， 他就没地种了。
2: 嗯，
10: 我要跟您反映反映情况。
2: 那不是，您看，您认为没地种了，您是觉得您的地种的没有之前种的多了，但是那不叫没地种了。真正没地种的，咱说得是我们这种没分着地的很多，对不对？那叫没地种啊、
1: 嗯。
2: 而且呢，咱说了，我说的没地种的，说的是我们城里没分着地的叫没地种啊、
1: 嗯嗯。
2: 咱说了，孩子现在我们说了很多97年以后出生的孩子，他依然可以在父母的这个承包合同上添加名字，未来共同来耕种，所以说他也不叫严格意义上的没地种啊。好嘞，跟您解释到这儿，我们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
1: 好，来看看这位大安的高女士。
2: 高女士掉线了，导播重新连线一下啊。
1: 嗯嗯，
2: 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有朋友问了，说这个想咨询这个玉米品种的事，大家可以记一下电话，0431-8430-8888，0431-8430-8888，直接打电话来咨询。
1: 好，同时呢要提醒大家，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我们的蔬菜专家王学国老师、水稻专家赵英奎老师、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老师。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现在呢，0431-8581-5799和5700空线啊，这两拨热线空线，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这两拨热线电话进行咨询。我们来看看大安的高女士。高女士您好。
11: 你好，
1: 哎，请讲。
11: 我是吉林省大安市的，我叫高慧玲。
1: 嗯，
11: 我的口粮田被村会计小舅子霸占。
1: 嗯，
11: 要有啥事不就找村上吗？现在就是会计他给他霸占，改台账。我有本，我这土地证，我有本给手，就是咱97年分地不有本吗？给手掐着呢。那台账他也没给我一份，我台账户口搁那写着呢。他给我改成八亩地，你那八亩地往本上不得变成小亩的吗？我是10月88，如果你八亩，他也变不成10月88呀，对不对？完我们是分地抓出的是一块地儿，我又不把边儿。完了呢，今年找地呢，就是2005年我发现地缺了，那时候他不是会计啊。完了我缺地了，他这个小舅子还有人来的村长，我们上地去要去了，要出来八分九亩地一场地吧，去的摸牛地啊。完了就找不着地里呢，没要成，这老大的会计给咱们卡的戳还有呢，这合同没扔。完了呢就说我原来就是惹事抓地抓球说他就欺负我，他的叔叔就是会计叔啊，抓阄，一等家一等地，搁块堆抓哪是哪个，他一得抓俩，一等地他要的给我刺的，完我那时候找的老大的叔去，完了给我补块书袋，书袋那是不上台账的，他不盯口粮田呢，不上台账的，他这个拉也不拉，就台账啊，他把这个这个书袋造个假，造了4.9亩，给你捆的，添的我这个台账空上了，那。荒地林地，一首先给我钱没人要，二来呢，他添的空上了，他也不盯口粮田。再说现在这块树袋也就有2亩多地能种，那有地在呀，咱瞎说不行啊。这是一个树切的，就像能有2亩多地能种。大队那个包地的人给我还出合同了，还有啊，他原先包地不了合同了。
2: 高女士简单说，然后呢？
11: 然后这不有一直在告吗？找吗？找这2005年，我不想问这老大的会计，跟我包的地卡车，这书袋是查地龙，这个书这个合同没扔，是不是这有有？你2018年退钱了，你分地是不是你得通过本人呢、啊？到场啊？他又没通知我，他就把我这地，包我地也都是人家亲戚啊、哦，就把我这地就给撤给他们家了，是不是啊？那我没到场啊，这不还得找吗？一直找，找了这些年。不处理。2001年，大队出来了，没招了，说上大队上地腰，大伙也说给大腰去腰就出来吧，就这么拿出台账，咱发台账。后来这些年找还不管，不管呢，就是送台去吧，送台咱不懂啊，送台不得看两家邻的啥，搁快点本啥的，就是这家人就是会计他这原来不有。
2: 送台结果是什么？
11: 那97年不给处理了，就是，这个假证件，为啥又出个假证假本啊？又出个假本本，完了咱农业局去了。农业局，那天被我发现了，是2026年，6月12号开庭，他给我6月25号骗去了，骗去了，没说啥原因就骗去了，不去还不行，说去吧，那我掐的是6月12号开庭啊，在等开庭呢，他我骗你说调解，完了当刚那人说是
1: 高女士打断一下啊，你这个日期不对，你看你12号开庭，然后说23号又叫你过去，
2: 25号
11: 骗我俩，6月12号开庭，他5月20 15号又骗去了。
2: 嗯，
11: 你说你去不去
2: 啊？高女士，高女士，不要激动，你激动不解决问题啊。时间线很重要。好了，您听我问你，您听着，咱现在不管前面您的处理结果是什么了，现在就是6月10号、2号是原本开庭的日子，5月25号诉前调解，这个流程是没有问题的，您不用强调给您骗去了。现在调解，对，您说说调解结果。
11: 调解啊，他不给那个本拿去，就是对方那个那个我那家里那本我一直没看着，就是咱97年发的土地证，他就拿出来，我说改台账这事儿他不说，完后他又拿个假本又没当我说，我看着发现的，被我抢要，我说你给我看看，他不看，我说我要复印件，一天我要说一看是假的，你又假台账又假复印件，你我也觉得你都懂，你那是做档案的。我们这发的97年是全公社甚至咱全省都统一的本，那都是官方印证大戳卡的，对，首先那本上都带044批号，都是带这号。
2: 高女士，这样调解。

0: 不成是吗？
1: 调解没成，他整个判决说的让我上法院，你呢不成立了，我上什么法院呢？是不是你没给我处理啊？你没弄正规？
0: 是您起诉的对方啊，还是对方诉的你啊？
1: 就是那个农业局呀、啊。我那没见识，没见到我对方这个
0: 高女士，高女士，您不是说要开庭吗？那开庭这必然咱有
1: 开没情况，没开就整出这事儿。我一扫眼，我不同意开呀、啊。这个我一扫眼看到哪个本儿？
0: 高女士，您看，您总是很激动，激动不解决问题。我再给您重复一遍啊，没有意义。您在这呜嚎喊叫的，没有意义，解决不了问题。咱现在问题是帮你解决问题。那你现在所说的6月12号开庭是哪儿通知你要开庭啊？是你诉政府了？
1: 仲裁
0: 啊？你说的是仲裁庭是不是？仲裁前的调解不成，然后你是不同意仲裁了吗？
1: 我不同意，同意仲裁，不同意调解。
0: 啊！
1: 完，他让5月20号，他我骗去了，我没签字。
0: 你看我，你听不懂我说的话吗，高女士？
1: 说吧，
0: 我刚才跟您说过了，不用强调骗过去了。仲裁前调解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流程上是没有问题的。您说我不同意调解，就说您不同意调解的，不要说什么给您骗过去了啊。
1: 那我抢句话，他在这天我就他没那规矩，说的那你得那仲裁那咋整都整啥呀？你是不是得看本啊？我是要不然我说
0: 好了，高女士，好了。您现在咱我不去给您细究这些，我没在当场。您现在还原的说是也是只言片语的，有些事儿。
1: 我那天看着拿出来，我照我个假本。
0: 高女士，
1: 他们随便拿。
0: 高女士。
1: 啊
0: 啊！咱说问题，最后我再问您，您就回答我就好了。您如果调解不成，那么正常应该走仲裁程序，仲裁是否开了呢？
1: 没开呀，我说的没开呀，我12号开呀，他。
0: 12号您去没去？
1: 12号我又去了，没给我开，
0: 没给您开，那么您应该，你看你都不往理上叨，你挂110干啥呀？
1: 我发现他造假本了。
0: 造假本，您现在要做的也不是110，也不管他造假本的事儿。现在，您现在不要解决您的问题吗？现在如果您走仲裁程序，如果在
1: 抢一句话行不行？5月25号吧，他就是我不说他拿出个假本吗？我就举报他了。完了，等着他就给我发一个仲裁完事儿了，明白了是吧？1号发的，哎，自从是25号吧，他是1号发的，仲裁完事儿了。你3天之内上法院，我
0: 那您去没去呀？
1: 6月12号没开庭呢，我告知收给手呢，我6月12号没开庭呢，6月12号我必须去了，我去了，我找到那个头了，我说我这有这个告知书，你要是说5月25号就是开庭，那个得给我取消啊，对不对？
0: 那您6月1号拿到的是什么呀？
1: 我1号啊，他硬给我送来的，他就说让我仲裁完了，让我上法院。
0: 那还是啊，现在高女士，您对这个流程上，咱们现在是不清晰的，而且我发现了，您是特别容易激闹，用咱东北话讲，你总激闹不行，解决不了问题。
2: 我们知道你手边这个有证据啊。然后呢，再有就是说，听您说了这么多，咱们可能说现在就是纠结这个时间
0: 啊，
2: 就是您会觉得说啊，我认为哪个地方有问题，然后我又打电话报警啊之类的这些东西。我们现在只是说想知道这个仲裁或者说近期吧，您最后得到的结果是什么，高女士？我们想知道。
0: 您最后给您时效，让您可以到人民法院进行起诉，您是否诉了？回答问题，不要再说我抢你一句话，我抢你一句话了。回答问题。
1: 我起诉他农业局、自然局和你公社，他们行政不作为。
0: 你起没起诉啊？到没到人民法院去呀、
1: 啊？不予立案
0: 啊！
1: 不予立案，
0: 不予立案，一定有不予立案的理由的。
1: 不归他管。
0: 不归哪儿管？
1: 不归他法院管。
0: 您正常应该现在您这样吧，高女士，说到这儿了，前面说的都不是特别清晰。按照您现在我能给您的意见是，您可以找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律师啊，一定要找个律师，打行政诉讼的律师啊，打行政诉讼的律师，把您的情况给您了解清楚，来帮您去走行政诉讼。像您刚才提到了，您认为相关的政府机关啊存在不作为的嫌疑，那么现在我们可以去走行政诉讼。那行政诉讼具体应该怎么打？因为在我们节目当中接触的不多，我建议你找个专业的好行政诉讼的律师来进行咨询啊。
2: 好啊、只能是这样了啊，高女士。然后呢，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啊，就是我们在这个拨打电话的时候，在说问题、描述问题是可以的，但是呢，咱们一定要长话短说，然后呢，把这个东西啊都给它捋顺它。
0: 是。
2: 在

0: 就是避免情绪激动啊，大家都知道说遇到问题了确实是着急，说可看不是你来问问题，不是这样的，咱越着急吧这个问题越解决不了啊，所以呢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明白就把这个事情啊给它捋顺之后啊，咱们有理有据的来说一说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现在遇到了什么难题啊。
1: 是，好的，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99858715700。刚才有朋友问了，是这样有两份地往回抽吗？那你想呢，这话要我都不敢问。赶紧的抓紧时间，你肯定得被交回去一份，这是必然的啊。热线电话大家要记好，04318581578885815799858715700。幸福安康也是一样的，有问题呢打电话，把您的问题描述清楚。独生子女奖励给父母的半份地，什么情况下能收回，什么情况下不能收回，大家遇到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得看您家什么事儿啊。具体打电话咨询描述一下，04318581579985815700空线，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也在这提醒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
0: 那么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再为大家重复一下啊，有我们的这个水稻专家、蔬菜专家以及畜牧兽医专家啊，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节目呢也是进入到下半时段了啊，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尽量不要在公屏上来留言，抓紧时间打电话描述一下相关的情况啊，详细的来说一下啊。
1: 这位朋友当时想问一下，他说户口迁到了婆家，在娘家有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在了婆家，现在想迁回娘家行不行？这个事儿就是在前段时间我们一直在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大家如果您涉及到您的成员身份想要迁回您原户籍所在地，也就是大家分土地的地方，这个情况抓紧时间跟村上联系。我们之前提到过，在3、4月份的时候，长春周边的部分县市区就在给大家进行这个事儿的办理。其实从打身份确认那一刻起，我们节目反复跟大家强调，大家要注意，注意的是什么？就是大家建议把土地和身份确认在一起啊。
0: 好，
1: 有朋友问，
0: 我们来看看啊，我们来看看这位通话的刘先生啊，抓紧时间迎接一下，刘先生您好。刘先生，您看您刘先生这样啊，您既然听收音机的话，麻烦您把这个身边收音机先关一下啊，然后听话筒里的声音，我们要接听您电话了，来听您遇到了什么问题啊？
2: 哎，好，我关了。
0: 哎，您好，刘先生，
2: 你好，是这样的，我那个一个人的地，我媳妇原来是上班的，孩子那跟他妈的就没有土地，分地的时候吧，我就把他扔上去了，原来在农村，分地的时候吧，我就没去抓桥，叫我那个亲戚抓的桥，我就说你种，你就种，你种呢，我交农业税。交啥的，交气流的，你就交，我下一步要你的。我这个亲戚就答应了，他就种了。种了两年之后，这不就国家给补贴，让我什么？哦，说错了，种了两年之后就修水泥道，水泥道呢，从村修到那个村呢，6里地就是3公里，得个人掏钱。你看土地分配，但是我的土地我不在那里住了，我也没种。是对象，他找我，找我要不着，找那个找我弟这个人呢，是对象的外甥，他就合力啥合计着一个，就是种的小队的，叫什么叫，就集中地是什么地？等了以后，这不就颁发这个土地确权证吗？就没有我的，没有我的，我去找队长，队长说呢，你这土地你没种。你给我小舅种的，完了这个给小弟那个是属于那个叫集中地了，所以说我没得着国家这个补贴，就是那个意思，到现在也没得着。后期我一个劲儿找队长呢，当时队长就小户了，就是因为一个劲儿找，后对后期队长给我办了这个土地特权，还有一个证叫什么证呢，我就忘了。是2个证都有，就是没有国家补贴，这个事以后还能不能办上？
1: 您所说的补贴是没有领到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还是生产者补贴？
2: 就是啥补贴我也没捞着。
1: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是依照您06年之前以前缴纳农业税才可以享有的。那这项补贴现在要看您的原有土地地块是否按时缴纳了这个农业税，如果缴纳了且村上给您上报了，您是可以享受这项补贴的。至于生产者补贴，至于就是我们在合法耕地面积之上，但是您提到您拿到土地确权证了，那您的耕地一定是合法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您只要在村上正常上报，咱们是种玉米种水稻，那因为您是通化的，然后看您种什么作物吧，种玉米水稻，那么咱们就可以享受生产者补贴。
2: 那个队长是这么说的，说孙艳吉你办上那个确权证了，你这个地是属于小队的，得集中地。国家。
1: 刘先生，所以说现在您这个情况，您要弄清楚的是，在二轮分地的时候，您相当于实际上您就没种没要，全都相当于全交给人家了。这些年你可能也不回去，也不在，也不知道，也不了解。但是呢，您后来想要主张的时候，小队帮您协调来解决这个问题了。那您现在还是这个事儿，您只能跟小队去协商了。这块地到底是不是于您原来的耕地，还是由于您去找村上把原来的机动地给您了一块？那如果机动地给您了，那可能如果这块地当时并不在册，没有缴纳农业税，那您领不到我们所说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是有可能的。但说回生产者补贴，如果正常上报，如果在正常的面积内，生产者补贴是可以得到的。
2: 你说的对，小队里可能就给我的机动地，我了。
1: 那如果给您的机动地当时不是在册的纳税面积，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是解决不了、得不到的。
2: 我原来在那种地的时候，种了2年地交过税。后期我转了媳妇之后，
1: 是啊，还是啊。您在那个时候，如果像您刚才提到的情况，您属于就本身您一个人，然后您的土地您也放村上，咱就不要了。但按照当时的管理政策，您可以被列为，我不知道您的户籍是否有迁走啊？
2: 没迁走，还是在。
1: 户籍一直在，那有可能被列为撂荒，所以说这个事儿你只能跟你的小队协商。现在我认为这个结果相对来说比较好了。这么长时间你也没操过心，你后续咱通过主张把这相应的都要回来了。但是你说你这些年你也没种过，前期你也不管，你现在想又要，既要又要，那你这个又要可能就会很难达成。
2: 现在地吧，别人扔着，一年给5000块钱。原来我是5亩多地，小亩的啊，一年5亩多地，他给那个确算证上是4亩3。
1: 刘先生，这样我就不跟您断这个事儿了，因为我大概听明白了。我节目有时间有限，后面还有两个听众在等着。您现在这个事儿，我认为就是您完成了既要的这步，实际上咱别说吃亏不吃亏吧，就这个事儿，我觉得得到了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了。但您说了，我还想要这个，但您这事儿只能再通过小队来去帮您协商。如果给您协调的这块机动地当时没有缴纳农业税，不在册，那么第一项耕地地的保护补贴您是肯定得不到的。但第二项生产者补贴，像我刚才说的，合法耕地面积上种植玉米、水稻是可以享受生产者补贴的啊。好嘞，跟您说到这儿，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农安的傅女士。
0: 傅女士您好。哎，请讲。
3: 专家你好，蔬菜专家你好。我想问一下，我家这柿子吧，去年种的柿子，今年吧也是柿子。它怎么就都死秧了呢？不下雨吧还好一些，这一下雨吧这秧都死了，就是白种都没结柿子，就是一点一点都死秧，啥毛病。
0: 傅女士，这样您调整一下您电话信号啊，就是时断时续的说话啊。
3: 那现在呢？
0: 哎，现在好多了啊。咱们来问问王老师。
2: 是不是小圆种的柿子？
0: 是小圆种的柿子吗？
3: 不是，就是就是地里头种的，大地里头种的，种2亩吧。
2: 你是陆地种的柿子，我跟你说，志愿者的一个病害叫做番茄的晚疫病。番茄晚疫病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病害，特别是在陆地。你看看谁家现在还是你在大田里头种陆地种植的柿子，那在病害防控上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疫病啊，它是一个真菌性疫病菌引起的病害，这个病害呢是一个真菌性病害。我们喷制药剂的时候，你要注意这么几点：第一个，你这个柿子一定是杂交种；第二个，我们选药的时候一定是选择敏法力 多那金莲多面儿，或者是双眉微都可以。你这样让我选择一样药，然后进行喷丝，喷丝的浓度一定在原先的浓度基础上提高15%。适当可以有条件的话可以买一点加一点有机会增效剂。第三，你陆地种植的试测记住啊，一定是在6月25号左右的时间段，每年一定要在这个时间段，这个档口的时间，或者是下雨来临之前头一天，一定要喷丝上，不能等到有病了再喷丝，那时候就为时已晚了啊。
0: 听明白没？
3: 听明白了。现在这样都死了，没有事的，都没都不结事的，都一长都死了。那我知道了。
1: 好
3: 了，好
1: 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0: 哎，
1: 来抓紧时间看看公主岭的王女士。
0: 王女士您好。
1: 王
0: 女士。啊，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啊，就是接听热线
1: 啊。提醒大家，如果您还没有添加我们的微信群，可以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也提示大家啊，周五的12点到1点，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直播，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各位专家老师啊，耐心的给我们的听友的解答，也感谢大家的热心收听啊！一定要记清楚节目播出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啊，来收听我们的乡村振兴直播间。明天见。
4: 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帮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5: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6: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5: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7: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8: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 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9: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0: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1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1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4: 好啊。
13: 这个是湿垃圾。
14: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4: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3: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5: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6: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17: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16: 对呀。
17: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16: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17: 每部10元，共计55部。
16: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17: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16: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17: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8: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9: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0: 那微风中的歌吟，
19: 《风从东方来》。
21: 请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风从东方来，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好歌共享。

0: 忘了自己，
1: 遗忘了自己
0: 20岁的样子。
1: 民歌，
0: 民歌，
1: 记得你，
0: 记得你
1: 年轻过。
2: 九九艳阳天，这是我国1959年的一部故事影片《刘宝的故事》当中的一首插曲。这部电影呢，因为写出了爱情和军规的矛盾，所以在文革时期遭到了批判。不过随着影片的放映，这首歌曲却脍炙人口，深入千家万户。九九艳阳天在电影当中歌词分为四段，但并不是连贯的唱完一整首歌曲，而是把每一段分别的穿插在影片的前段、中间和结尾当中。所以啊，直到现在很多的过来人听到这首歌曲，眼前也会浮现出电影当中的场景。而这首歌曲呢，也是超越了一般电影的插曲，成为了淳朴、真挚和缠绵爱情的象征。歌声里也和你相约，此时此刻的风从东方来，和你一起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在歌声里边走边行，边走边听。
3: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4: 风从东方来。

0: 这是一首经典的老歌了。如果我们说起在早前那一部长春电影制片厂和新疆天山电影制片厂合作拍摄的故事影片《冰山上的来客》，说到故事情节或其中的插曲，你一定会脱口而出啊，这个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怀念战友等等插曲。而这首《高原之歌》也正是来自于《冰山上的来客》。
1: 山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高亢入云的西北回族民歌《幸福的日子赛牡丹》。回族呢，主要是分布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我们中国最早的回民呢，是公元七世纪的时候，阿伯人和波斯人来华经商者的后裔。回族民歌当中特点鲜明，就是要数回族的花儿，这也是西北一带回族的群众喜闻乐唱的一种山歌，主要呢也是流传在像甘肃啊、青海啊，还有宁夏一带。花儿我们知道也是种类繁多，大致的像宁夏花儿、河州花儿啊，还有昭明花儿这几大系统，而回族人们主要是唱宁夏花儿，也就是河州花儿。一般来说呢，四句一首，这是宁夏花儿的基本的形式。每句呢是七个字到十个字，非常的讲究节奏和谐、顿数一致，而它的押韵方法则是千变万化，多种多样的。常见呢有一韵到底，还有格句押韵、多衬字和衬句。西北的花儿也大多是吟唱爱情，表现劳动人民的生活和现实遭遇。听听这曲吧，西北经典的花儿《花儿与少年》。

少年，花儿又称作少年，这是一种高腔的山歌。在花儿的对唱当中，男方称女方为花儿，女方称男方为少年，而这种对人的昵称逐渐的成为了回族山歌的名称，所以啊，后来就统称为花儿。花儿大约产生于明代，它的起源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0: 可是它的曲调呢，无一例外都是曲调悠扬、辽阔、高亢而奔放。据说在西部的回族聚居的宁夏地区啊，几百年来每年在固定的时间，人们都要聚集在山清水秀、风景秀丽的山间举行传统的花儿会。记得哦，时间呢大约是在每年的农历六月初一到初六的莲花山，莲花山的花儿会，以及农历四月二十八的松明岩的花儿会，这两个会是久负盛名的。据说每逢花儿的歌咏集会，参加者达数千甚至是几万人，人们在野外搭起帐篷，燃起篝火，通宵达旦，歌声不绝。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0: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继续和你好歌共享，来听到一首对唱歌曲东北民歌《看秧歌》。

0: 香河尿的呀真热闹，
1: 耍龙灯那个跑旱船，
0: 扭秧歌踩高跷，
1: 龙灯拍雨柱，
0: 船向水上飘，
1: 秧歌边涮料，
0: 高跷打飞脚。

0: 等着我挤挤擦擦往外撩，
1: 一时误了脚，
0: 要踩丢火燎燎，一只鞋踩丢了，
1: 光脚丫儿多难瞧。

0: 暗哑，旅途无期。
1: 话筒前说出的话，放过的歌，都是献给时光的情书。风从东方来，
0: 风从东方来，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1: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0: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
1: 风
0: 从东方来，
1: 从东方来，
0: 听东方的声音。
1: 倾听民族的声音，
2: 民族的声音，
1: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从东

风从东方来，静静地共享一段民族音乐好时光。风从东方来，时间里歌声里，感换季节流转，李谷一四季歌。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啊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望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

0: 咋就进垃圾桶了？
1: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2: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3: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2: 是太棒了。
4: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8: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8: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8: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0: 读书破万卷，
11: 人学之道，
10: 下必有神。
11: 不学，
1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3: 你喜欢读书吗？
14: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5: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6: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7: 仿佛是听到了一个难得的笑话一般，三井菊树笑得浑身乱颤，

0: 这是威胁吗？凭什么？你面前那只手枪，还是藏在脚下的那几颗48瓣啊？哼，凭这里是中国。
1: 副大队长吕峰一直静静地等待着对方，直到三警局属笑够了，才以非常自豪的声音回应了一句。说完，他举起胳膊，让几颗绑在一起的手雷自由地向下坠落。一连串的手雷爆炸，将吕峰的身体撕成了碎片，他脚下的冰面像沸腾一般冲天而起，在薄暮中化作无数闪亮的水晶，拖着绚丽的轨迹刺下的箭射，有几小粒冰渣落到了三井菊树的脸上，打得他的脸微微的有些发麻，习惯性的伸出了舌头舔了舔，入口是一股浓烈的苦咸。
0: 呸呸，怎么会是咸的？
1: 一边用力往外吐着，三井菊树一边诧异的惊问：
0: 咸水湖，这里是咸水湖。
1: 就在此时，站在他身边的窝囊废酒井忽然尖叫了起来，双手把住车厢板，以从未见过的灵敏纵身下跳。
0: 咸水湖，这里是咸水湖，快倒车，快倒车。
1: 三井居属幡然醒悟，双手握成拳头砸向了驾驶室的顶部，催促司机赶紧开车逃命。已经是来不及了，原本平整的如绸缎一般的大地仿佛突然从睡梦中被惊醒了一般，用力伸了一个懒腰，紧跟着数道巨大的裂纹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从吕峰消失的地方交错着向四面八方延伸着。三辆汽车首先掉进了冰缝当中，然后是仓皇逃命的鬼子兵，冥冥中仿佛有无数双大手从他们背后追上，他们将他们一个接着一个拉进了冰冷的咸水湖里，接受着最后的审判。
0: 听着，这里是中国。
1: 在被冰湖吞没的刹那，三井居树仿佛又听见了抽烟老汉的声音，不紧不慢，充满着自豪。1939年春，伪满洲国首都新京，关东军司令部参谋部一课副总参谋长石野阴三郎将刚送到自己手中的电报狠狠地拍在了桌案上，然后抬起一脚将桌案边的文件柜踹出了30远。各类还没来得及归档封存的文件顿时全被震了出来，落得满地都是。一刻的参谋们不敢上前劝解，战战兢兢地蹲在地上收敛散落的文件。见到属下们那副逆来顺受的模样，关东军副总参谋长石野阴三郎愈发怒不可遏，抬起穿着皮靴的脚对准众人的屁股就是一顿乱踹。
0: 出去，都给我滚出去，一群没用的废物，一分讨伐计划都做了3天还没弄出来眉目来，一刻留着你们这群吃白饭的家伙还有什么用？
1: 挨了踢的参谋们靠在墙根上面面相觑，谁也不肯奉命离开，继续留在办公室里无疑会招来顶头上司更大的怒火，但工作时间到处乱走，万一被只剩下了一只脚的总司令官直田千吉碰见，恐怕下场会更为凄惨，前者不过会落一个遍体鳞伤，找个跌打医生调养一下就可以恢复，后者可是会直接把不努力工作的遣送回国，打发进预备役部队，那就意味着 此人的军中生涯彻底宣告结束，大半辈子的所有努力就全成了白忙活了。正当参谋们左右为难的时候，门口响起了一个儒雅的男中音。关东军总参谋长击鼓连介推开门，笑呵呵地走了进来。
2: 石野军，怎么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来？有人走路不小心碰翻了书架吗？啊！
1: 石野阴三郎只是一个少将，无论军中资历和身后背景，都和矶谷廉介这个中将总参谋长无法比。听出对方话语里的关心之意，赶紧快步迎上前来，恭恭敬敬地向对方行了一个军礼，同时大声回应：
0: 报告总参谋长，刚才是小田中佐走路不小心碰到了丹安贵，手下正在训斥他，没想到会惊动同僚，手下知错了，请参谋长阁下原谅。
2: 要洗
1: 矶谷廉介笑着还了一礼，然后慢条斯理的回应：
2: 既然是小田君做事不小心，你强调一下办公纪律，将来也是应该的。不过下次记得换个时间和场所，不要耽误科内的正事，也不要打扰到其他同僚办公，你得明白？
0: 明白。
1: 石野阴三郎赶紧就坡下驴，大声保证：
0: 手下一定谨记参谋长阁下的教诲，不再冲动行事。小太君，你还不赶紧过来跟参谋长阁下道歉？嗨！
1: 无辜被拉出来当做替罪羊的作战参谋小田，不敢拆穿顶头上司的谎言，大声答应着上前配合演戏。
0: 不小心打扰到参谋长阁下工作，手下惶恐万分，请参谋长阁下惩处。
2: 不必了，你也是无心之失嘛。
1: 矶谷廉介才不相信石野阴三郎和小田参谋两个人的说法，但是也不愿意过分较真儿，他笑了笑，轻轻的摆手：
2: 赶紧把地上的档案都收拾起来吧，堂堂关东军参谋部一刻里头却乱得像个菜市场一般，若是被外人看见了，会怎么议论咱们？
0: 嗨！
1: 众参谋感激地看了总参谋长大人一眼，蹲下身去，七手八脚地收拾地上的文件。借着大伙儿都无暇分心的机会，关东军总参谋长矶谷廉介走到桌案边上，看似漫不经心地向石野阴三郎询问：
2: 石野君，最近有什么比较重要的消息吗？我刚从华北出差回来，很多电报还都没有来得及看。
0: 有。
1: 知道上司是在给自己创造解释的机会，石野阴三郎非常配合地走到桌边，拿起刚才令自己瞬间失态的电报，双手捧给了关东军总参谋长矶谷廉介。
2: 但是有些消息恐怕会令你失望。静安省西井被司令部来电，上个月他们那里收治的三件局属动作因为多个内脏器官衰竭不知身亡，同一天宣告不知的还有小仓主任、原田大尉和刘格尔等兵，都是受寒过重引起肺部和其他呼吸器官的衰竭而去世的。
3: 哦，真是个令人难过的消息。
1: 总参谋长矶谷廉介探应着回应了一句，伸手接过电报：
2: 这件事通知他们的师团长官没有？远部中将怎么说？
0: 还没。远部中将最近忙着在秦桥二部防，
2: 手下没想好是由关东军总部直接处理此事，还是交给原部主将，由他来安排新人，对满蒙特遣支队做战术指导。
1: 石野英三郎摇了摇头，回答的声音带出了几分沮丧。第七师团的师团长原部和一郎中将是个贵族，素来以性子傲慢外加脾气快而闻名。两个多月前，石野英三郎刚刚上任，急于表现，没跟他通气，就直接向司令部提出建议，把他下属的一个中队调去讨伐察哈尔一带的抵抗者，已经惹得他很是不满。如今这个中队负责指挥作战的中队长却病死了，整个中队也落到了伤亡过半的下场，无异于给二人之间原本已经非常紧张的关系雪上加霜。不算追究应对不慎的责任，光是考虑如何向原部和一郎交代，就足够石野阴三郎喝一壶的了。即便电报转发过去的时候，正赶上原部中将心情比较愉快，也逃不过一顿冷嘲热讽。而万一接到电报的时候，正赶上原部中将不高兴，恐怕矢野阴三郎就得为自己的莽撞付出巨大的代价。弄不好原部和一郎添油加醋，把事情传回到国内去，再通过他的背后的家族稍一运作，关东军司令部副总参谋长就得换个人来担任。也难怪矢野阴三郎刚才急得像一只红了眼的兔子。但是平心而论呢，矢野阴三郎这只红眼睛兔子还是真的有点委屈。派一个中队的关东军，外加一个营的满洲国军，去讨伐一伙刚刚接受晋绥军改编的马贼和一支百十人规模的共产党游击队。无论怎么说，参谋部先前提出的应对方案已经算是考虑得非常认真了，就连很多名声在外的很多抗联队伍都够不上这种招待规格。可谁能料想到，两个月仗打下来，被讨伐的对象还活得好好的，一个中队的关东军却死了40多人，冻伤了60多，整个中队彻底变成了残废。而那整整一个营的满洲国军，光是逃兵就出了200多人，已经是接近总规模的1/2了。充满同情的按了按矢野阴三郎的肩膀，关东军总参谋长矶谷廉介笑着吩咐，
2: 那就先别将电报转发给原部中将，等到晚上的时候我亲自给他打个电话解释一下吧。
1: 副总参谋长矢野阴三郎顿时就觉得这心里头一暖，点了点头，红着眼睛回应，
2: 那就给阁下添麻烦了，卑职。好了好了，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你有时候考虑得太小心了。
1: 矶谷廉介摆了摆手，再度笑着打断。矢野阴三郎因为出身相对寒微，肯定不敢面对原部和一郎这个贵族少爷的怒火，但他矶谷廉介却没有类似的顾忌，毕竟他背后还站着矶谷家族，而妻子娘家的青木家族在陆军和内阁中的影响也不容人小视。
2: 对您来说当然不算什么大事，但是整个关东军中可以和您老相比的能数出几个来。
1: 矢野阴三郎肚子里边悄悄嘀咕，脸上的表情越发的恭敬，
2: 是您老教训的事，我今后考虑问题时一定会牢记您老的教诲。爸，行了。
1: 矶谷廉介第三次打断属下的话，脸上隐隐的已经带出了几分不悦。
2: 有些奉承的话

0: 该出现在军人的嘴里。我们现在没有时间讨论这个，你仔细跟我汇报一下，丹青支队怎么会遭受到如此大的挫折？那可是甲种师团里边抽调出来的精锐，按照常理，打中国军队一个营都不应该有什么问题。闻听此言，矢野阴三郎赶紧收起了心中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认认真真地总结起了经验教训。虽然以一个副总参谋长的身份为一个中队的失利总结教训，对他来说实在是有些过于委屈。只要是天气还是草原和沙漠地带特殊的地理条件在作怪，论战斗力，中国方面的金随军和共产党游击队都远不是大日本帝国关东军的对手，所以参谋部一刻在策划这次讨伐行动中只派了一个中队人马过去，手下在审核时也没考虑太多。然而如果不是此战牵涉到了满洲国的西拓大计和关东军内部的派系之争，矶谷廉介也犯不着为一个中队级别的战斗浪费自己宝贵的时间。但是耐着性子听了一会儿属下的汇报，他的脸上的表情越来越凝重。
1: 你是说满蒙分遣支队的大部分损失都是在追杀共产党游击队时造成的？那时游击队那边有多少人？三井中佐带了多少人？满洲国军呢？他们当时在干什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
5: 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6: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7: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8: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7: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8: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7: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8: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7: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8: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7: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8: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7: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8: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0: Only my love radio.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同理呀、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已达2.28亿。
12: 粮食危机。
14: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5: 发车。
3: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8: 无网

0: 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2: 许愿宝贝，
1: 让你不再寒冷。
3: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 让你饭菜飘香。
4: 太齐喽！
5: 我想给你吃。
1: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6: 救命啊！着火了！
7: 救命！
8: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9: 爸爸，我想出去玩。
10: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9: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0: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9: 想。
10: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9: 那是为啥呀？
10: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8: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

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人生最好的活法，满怀热爱，降低期待。百岁老人诗词的女儿，优雅的先生叶嘉莹有言：弱者只会趴着任人鞭打，弱德却是在命运的重压之下从容走完自己的路。我有弱德之美，但我不是弱者。这段话曾经支撑我走过很长的一段路，心怀弱德之美，恰似在暗夜当中执烛前行，虽遭生活的疾风骤雨，却能以心目中的微光，在荒芜之地踏出繁花盛景。犹记《琅琊榜》中的梅长苏，一袭白衣，于权谋的漩涡中心，身负血海深仇，削皮挫骨之痛也未磨灭其志。他以柔弱之躯，怀坚毅之心，于金陵城的风云变化里，巧设棋局，步步为营。朝堂之上，他舌战群儒，力挽狂澜；沙场之中，他指挥若定，决胜千里。即便他有无畏的信念与非凡的智慧，昭雪之路还是走一步现三尺，最终付出惨痛代价，才让赤焰忠魂得以安息。观影追剧，部分情节或许会因为艺术创作而有所夸大，然而直面人生的泥沼，便会清晰

平凡当中发现生活的美好。而降低期待，则使我们在面对挫折与不如意的时候，保持平和与从容，不被过度的欲望所累。

您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降低期待才是人生最好的姿态。其实成年人的世界，人心的变幻，生活的刁难，工作的压力，都是此起彼伏的。与其因盲目期待而心生痛苦，不如及早认清现实，直面真相。当学会用低期待的姿态面对人生的风雨时，你会发现满目都是惊喜，所遇皆良人。高期待正在围困你的生活。网上有人提问，一个人痛苦的根源是什么？有个高赞回答说，对一切事物抱有高期待。和伴侣赌气绝食，想着他会把饭菜端来求原谅，却发现对方视而不见。精心 P 图半个小时，希望发朋友圈后能等来一大波赞，却半天没有动静。熬夜做好一份文案，渴望交上去后被领导表扬，却连句评价都没有。凡事期待过高，只会让自己在一次次失望当中备受煎熬。如果所有事都被安上了目的，一切努力都被寄予了期待，人生无异于自设困局。不妨把期望值降到最低，生活反而会给你意料之外的惊喜。期待值为100的时候，得到99也会失望。如果你的期望值为0的时候，得到1，你也会觉得赚了。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当期待降低，失望就会减少，惊喜随之变大，幸福感也会不断的增强。内心强大，从降低期待开始。心理学上有个心理摆效应，就是在特定背景的心理活动过程当中，感情的等级越高，呈现的心理斜坡就会越大，就很容易向相反的情绪状态转化。换言之，对人对事期望越高，往往失望也会越大。所以一个人想要拿到生活的主动权，根本的办法不是寄望他人，而是改变自己，修炼钝感，拒绝内耗。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难以接受别人对自己的拒绝和忽视，是因为我们把关系想得太过美好。事实上，对别人态度钝感一点，才能让自己少受很多不必要的伤害。成年人的感情是易碎品，经不起审视与折腾。不高估关系，任亲疏随缘，是保护自己最好的方式。我们要学会松弛，放平心态。世界上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做事功利性太强，反而会加速消磨你的决心和耐心。

总是感觉期待无果的时候，不妨试着后退一步，把自己从紧绷的状态当中解放出来。你会发现，心态越沉稳，做事的效率就会越高，化解问题与阻碍的能力也会越强。生活从来不会因为你的强求而变得事事顺遂，有顺其自然的智慧，才会有水到渠成的收获。强大自己，摆脱依赖，将命运交到别人手中，到头来潦倒落魄的只能是自己。你对别人期待太高，本质上就是对自身无能的逃避。我特别喜欢汪国真的一句话，机会靠自己争取，命运靠自己把握，生命是自己的画板，为什么要依赖别人着色？面对苦难的最好方式，不是期望别人的慷慨相助，而是让自己变得强大，强大到可以无惧风雨，兀自前行。人生没有期待出来的精彩，只有靠自身实力奋斗出来的辉煌。放弃依赖，你的独立才是你的底气。

在这漫长的人生旅途当中，你若疲惫了，就停下脚步，抱抱自己，倾听内心的声音；若迷茫了，就抬头仰望星空，那里有永恒的指引与慰藉。纵然世事艰辛，也要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是自己最坚强的后盾，有着无限的价值与可能。每一道伤痕都将化作生命的纹理，每一次挫折都是成长的磨砺。怀揣信念，定能穿越黑暗；坚守热爱，必将拥抱曙光。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的陪伴，感谢的收听，我是简单，我们下期再会。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三十而已中，顾家有哪些可学习的教育之道？前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三十而已》，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过？这部剧一播出，便引起了许多话题讨论。许幻山的出轨，陈宇的不善言辞，梁正贤的花心，这些男性角色的人设是不是让你看得很气呢？于是网友们打趣说道，全剧最好的男人非徐子言莫属了。确实，小小的年纪性格又好，又愿意和大人沟通，会听道理。而从这我们也不难看出顾家在对孩子的教育上花的心思。有许多家长在惊叹于顾家育儿方式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审视着自己，对孩子进行适合他的教育方式肯定是有帮助的。因此呢，今天柠檬就和大家分享一些顾家的育儿方式。第一，有了孩子以后的改变。在看《三十而已》的时候，顾家有这么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从我出月子那天起，我就知道原来的顾家已经死了，活下来的是徐子言的妈妈。当你有了孩子以后，在某种意义上也和过去的自己道了别，不论是心理还是身体上都不得不发生改变。你的人生中从此多了一个人，一个可能需要你花半生来照顾的人。在有了孩子以后，顾家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会关注孩子的身体安全，同时也会为了孩子一改自己之前给人温和的印象来守护孩子，不让孩子遭遇危险。第二，家长对孩子的言传身教。记得剧中有这样的片段，在幼儿园举办的一个聚会里，徐子言一个同学突然癫痫发作倒地抽搐，在场的不论是家长还是孩子都被吓到了，有的家长甚至希望这个孩子退学。而这个时候的顾家不是附议其他家长的话，而是选择站出来让孩子留下。他是这么说的，

0: 癫痫只是一种神经性疾病，没有传染性，没有攻击性。因为自己的孩子被发病情形吓哭，就剥夺另一个孩子接受正常教育的资格。这种歧视观念不应该从幼儿园时期就植入到孩子单纯的心灵，这比任何负面影响都消极。在顾家的教育方式影响下，孩子们了解了同学晕倒的原因以后，知道要帮助同学，而不是排斥和害怕。引导孩子建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让孩子可以更好的成长。第三，面对孩子咬人的应对方式。剧中有一个情节，徐子言在面试幼儿园时，因为一个问题理解错误咬了老师，因此失去了进入幼儿园的机会。当孩子犯了这种错误，大多数家长可能会选择批评孩子这种错误的做法，但顾佳当时的做法是先表扬了孩子面试时的表现，肯定完孩子以后再去告诉孩子咬人这种做法是不正确的，给孩子一点时间认识自己的错误，让他心里能够真正的意识到问题，并愿意主动和老师道歉。这在教育孩子做错事上是有作用的，关键是要让孩子自己能够认识到错误。最后，顾佳给子言的一封信中，我们也看到这位妈妈的坚强和智慧。信里既是对儿子的谆谆教导，也是对自己前半生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到妈妈的不容易和为家庭、为孩子所做的一切。虽然到最后还是要孩子自己向前走，家长没办法全部参与其中，但孩子会知道妈妈一直爱着他。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徐子言的教育成长内容，你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并在后台回复关键字三十而已，就可以看到更多徐子言的家庭教育了。
1: 有心事找柠檬心理，不管你是被焦虑抑郁所困扰，还是为教育孩子而烦心，又或是纠结各种情感问题，只要你有心事就可以找柠檬心理。现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15分钟心理清诊了。
0: 父母的溺爱对孩子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现在的家庭物质条件越来越好，很多家长对于孩子物质方面的要求都是有求必应。就比如孩子看中了一款限量版的玩具，有的家长会说，好的宝贝，现在就买。同学的手机型号是最新款的，孩子也想要，家长可能这么说，你也想要是吗？那咱们立刻就换。别人暑假都去旅游了，部分家长就会表示，那我们也马上去旅游。当孩子提出各种要求时，有的家长可能会像我刚刚表述的那样，没有去考虑孩子所要的背后是否真的有这些需求，而是想方设法地满足孩子，觉得别人家的孩子有的，我们家孩子不能没有，自己哪怕辛苦一些，省吃俭用也心甘情愿。甚至当孩子犯了错，这些家长还会用孩子还小，孩子哪懂这些事儿，这些托词作为挡箭牌，包庇孩子犯错。在这些家长的眼里，让孩子开心是自己作为父母最重要的责任，也往往将孩子是否开心满意作为衡量自己是否是一个好爸爸好妈妈的标准。殊不知惯子如杀子，溺爱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百害而无一利。这就和培养树苗一样，错误的方式只会抑制树苗的成长，而溺爱孩子可能会直接影响到孩子的一生。那你们今天就来讲一讲，溺爱会对孩子造成什么样的危害。首先，父母的溺爱会影响孩子的性格。如果父母过度的宠溺孩子，就会自动无视孩子的一些坏毛病，甚至不会及时的纠正管教。在这种溺爱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向父母索取惯了，理所应当地认为父母要满足他的一切需求，甚至还会要求父母包容他的一些问题行为。长此以往，孩子容易养成自私冷漠的性格，不懂得体谅和理解，不会为他人着想。他们可能会不分场合地发脾气， 说话口无遮拦，或者是对长辈颐指气使。其次，被父母溺爱的孩子无法理解什么叫做困难。父母的溺爱造成了对孩子的过度保护，他们会满足孩子的任何要求，也让孩子失去了独立强大的机会。他们打着是为孩子好的名义来宠孩子，殊不知这种宠爱会让孩子变得胆小懦弱，依赖心强，缺乏自信心。这样的孩子吃不了一点苦，无法独立面对生活中的坎坷。最后，被溺爱的孩子会觉得自己就是家里的老大。孩子在被父母溺爱的环境中生活，可能会变得懒散不听话，因为他们知道父母会把一切都安排妥当，不需要自己动手就能解决问题。在孩子眼里，自己仿佛就是纪律，可以不听家长的，但家长必须要听自己的。我想提醒各位父母，将自己的爱给予孩子本无可厚非，但无原则的包办，无休止的满足孩子，并不是正确爱孩子的表现，反而还会因此害了孩子。真正的爱，健康的爱，应该是放开手，让孩子学会独立，切勿用溺爱的方式来养育孩子。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溺爱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溺爱就可以查看了。
1: 人生在世，有太多的压力和不开心。也许此刻的你在迷茫焦虑自己的未来，也许此刻的你对爱人有诸多不满。不管你有什么烦恼，柠檬一直都在你身边。欢迎你微信关注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专业的心理评估以及20分钟专家一对一心理倾诊。
0: 今天想和大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聊一聊，父母的甩锅将会影响孩子的未来。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什么是甩锅呢？通俗的解释就是将所有的错误都算到别人的头上，推卸自己的责任。而甩锅是父母，则是喜欢把教育孩子所犯的过错转嫁到外部原因上。孩子爱撒谎，那么就是他身边小伙伴教的，是被别人带坏的。孩子成绩不好，是老师的水平不高。总之一句话，孩子身上的任何问题都是别人导致的。前段时间，在短视频平台有这样一个视频火了，一位家长在视频里对着腾讯公司的 CEO 马化腾跪下，并声泪俱下地控诉腾讯公司旗下的手游《王者荣耀》害了他的儿子。就是因为这款游戏，他的儿子才会沉迷于游戏，荒废了学业。所以这一切都是游戏的错，希望马化腾能将《王者荣耀》下架，救救他的孩子。视频里的母亲把孩子的学习成绩下降的原因都推卸给了这款游戏，没有全面地看待孩子沉迷游戏这个问题，显然游戏就成了背锅侠。面对这样的甩锅行为，可以用李玫瑾教授的一句话来解释：孩子的问题往往和大人有关，孩子的每种行为和心理一定和父母的教育方式有关。父母是孩子最容易模仿的对象，你在无意间做出的甩锅行为可能会让孩子不自觉地去认同学习。比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见到这样的情景，孩子不小心撞到了桌角，家长着急忙慌地赶过来安慰孩子，当着孩子的面责怪桌子，说都是因为桌子的错，所以害宝宝撞疼了。甩锅是父母们习惯为自己孩子犯的错误去开脱，有时候还会把教育不好孩子的责任推给外因。诚然，这样能帮助他们减轻自己的负罪感，但这种逃避责任的行为会让孩子产生认知上的偏差。这不是我不对，你看，我爸都说是谁谁谁害的，等等。这对于孩子的人格成长有着非常不好的负面影响。 另外，这种行为对于孩子而言既是一种纵容，也是一种在育儿上不负责任的表现。柠檬曾经看过这样一个新闻，在高考前夕，武汉市的一所中学内，一名女孩在上厕所时发现有人偷拍，女孩通过调看监控后找到了偷拍的男生，并要求报警。但是如果报警，这位男生可能参加不了高考。在老师的调解下，他承认了错误，删除视频并写下保证书。最后女孩要求男生的父母带他来跟自己道歉。本以为事情就会就此解决，没想到男生回家后跳楼坠亡了。悲剧发生后，男生的父母拉着横幅来学校闹事，因为偷拍视频已经删除了，所以他们拒不承认自己的孩子有偷拍的行为。男生的父亲还动手打了班主任一耳光，母亲则骂了老师两个多小时，然后他们向学校索赔200万。他们声称学校如果第一时间通知家长，悲剧也不会发生。从这对父母的一系列行为可以看出，他们压根儿没觉得自己是有责任的，或者换句话说，他们不愿意承认自己是有责任的。虽然孩子的不幸遭遇令人同情，但这不能成为父母推卸责任的理由。孩子犯错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因为没有勇气而自杀，父母不从自己的教育方式找原因，把责任推给校方，是能发泄他们的情绪，缓解他们的罪恶感，甚至还能收获一笔赔偿，但这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每一瞬间你看到孩子，也就看到了自己，你教育孩子也是在教育自己，并检验自己的人格。如果在孩子出现问题，你总是抱着甩锅的想法，认为都是别人的错，这是能让你一时称心，但一个合格的父母，他会默默地检讨、总结、承担责任，会用实际行动告诉孩子，这个世界有着自己的规则，每个人都必须承担所做之后的后果。有这样的父母，孩子才能变得更加优秀。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4: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4: 一起去读书吧。
6: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7: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

0: 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5: 弯路是什么呀？
4: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5: 那读书还能干嘛？
4: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5: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4: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6: 读书破万卷，
7: 人学
6: 下
7: 知道，
6: 读有神，
7: 不学
8: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9: 你喜欢读书吗？
10: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3: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7: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2: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

这位金蝉长老终于来了。听完慧斌这么一说，这个时候金蝉长老说话：慧斌，你是个明白人，怎么说糊涂话？你听我的，拿绳把你捆上，把我捆上。正所谓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咱们一块儿到官府请罪。如果当地官府说你没罪，把你放了，算你捡着；如果你有罪，那就是罪有应得，你愿意吗？啊！慧斌闻听一笑：师父，您说的话我本应样样依从，不过呢，我把话说清楚，我不明白佟林佟海川跟你是什么关系，他对您老人家又有什么好处，您可以替他说话，对我何以这等的无情无义？金蝉长老又一乐：嘿嘿，慧斌，你真是糊涂还假糊涂，你要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为师我自然向着你，因为你做的事儿不对，所以我才对你无情。我且问你，你和飞天蜈蚣张玄真、窜地金蛇张玄慈都是拜把子兄弟，而且这玉皇顶、玉皇冠和达摩寺都是我的产业，咱们是佛前一炷香，你们都是出家人，我也是出家人，出家人讲究的是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与世无争，排除杂念。可是你枉为三清的弟子，枉为出家的圣僧，你说你们作恶多端，伤天害理就不对。再说了，佟林惹着你了吗？没惹着你，人家领着弟子，领着手底下人上你这儿碧水河畔捞解药，给雍亲王治眼疾，跟你们有什么关系？虽然这地方是你们的管辖，在你们范围之内，人家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结果你们仗势欺人。你别看我没在场，我都知道你是百般的刁难佟林，把昆仑侠逼得没办法再跟你们伸手。你慧斌就不应该把他扔进绝命洞，到现在生死不明，你好不应该，而且还把佟林的师弟于宽，还有他的徒弟徒侄全都生擒活拿，还有他的好朋友有关进石牢，包括你的师弟霹雳狂风无霸。我问你，慧斌呐，这是什么衙门？你有什么权利压人？你是衙门里的人还是官府里的人？佟林的朋友找你辩理，你见一个揍一个，而且把他们都拿住。我再问问你，你让飞天蜈蚣张玄真、窜地金蛇张玄慈把你本门的同门禁止的人都困在了八卦亭，李道远、李道长、九宫上人是不是你们干的啊？你们一狠心毒，这些不说，你师弟吴霸来找你，那个吴霸会变，别人不清楚，你最清楚，你们相处多少年了，那孩子口快心直，是个直爽的人，有时候有点缺心眼儿，为人最正，脾气暴躁，心地特异的善良，你又把这善良人三下五除二点了穴，抓进石牢。哎呀，说的好听的，会说的不如会听的，圈圈他的性子，可见你们是何等的残忍，何等的狡猾，何等的丧天良。

回殿，现在为师我来了，你打算把我怎么办？是不是也把我押到这庭中，也把我押至石牢，也把我扔进绝命洞？你想怎么处置我？来来来，我这么大岁数也活够了，这100来斤大坨都交给你了，你想怎么办吧？啊，蜕变，你给我说说，张玄真、张玄慈，你们也讲讲，你们想干什么？蜕变脸也一红一白，张玄真、张玄慈，你看对别人，哎呀，又叫唤又不服，但是对待这金蝉长老，他不敢呐，也不敢说什么。不错，想当年金蝉长老这道家的冠就让给了他俩，后来把达摩寺修建起来就送给了慧斌，拿人家的就手短，吃人家的就嘴短，这一点都不假。再说他们做的事儿却为理亏，叫无理取闹，也叫犯法，也叫丧天良。现在这圣僧888一讲理，把他们给数落的一句话也不敢说，理亏呀。这个时候再看老圣僧，一看就得这样，毁编，要抓就抓，要杀就杀，吃肉张嘴，你随便。慧斌脸一红一白的，这个慧斌再怎么缺德，再怎么一狠心毒，包括这张玄真、张玄慈，也没法向金蝉长老下手。再看慧斌站起身形，撩衣服跪倒在地，师父，弟子确然有罪，您说的不无道理，有道理，但是我扪心自问呢，事儿也不能全怨我。既然你老人家向着同林那帮人，向着他们说话，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吓死我，我也不敢难为老师。刚才您不提出两项要求吗？弟子样样都答应，以表我的孝心。现在我就放无霸，然后呢，跟着您负荆请罪，任凭官府发落，定个什么罪我就认个什么罪，你看行吗？哎呀，坏事包孔秀、孔春芳在旁边一听，无言真行，这老和尚横的不能再横，狂的不能再狂，眼空四海，目中无人，那俩老道比秃尾巴狗还横呢。没想到见着这圣僧一句话也不敢说，把慧斌吓得都跪下，那俩老道也不敢说话。金蝉长老点了点头，啊，慧斌，但愿你心口如一。还有张玄真、张玄慈，你们怎么说？无量天尊，无量天尊，我们都听您老人家的。好，希望你们说到做到。回边，现在咱们就走吧。就这么走了两步又回来了。师父，还有句话要说，我师弟呀，脾气太暴躁，沾火就着，要不怎么能叫霹雳狂风呢？我这一次把他抓住了，他火就更大了。您看我放他，他就得跟我拼命，您得好好嘱咐嘱咐他，劝劝他，压压性格，让他别动武，然后呢我就好放他，不然的话把绳子一解，岂不是又惹麻烦，必然他要要我的命。你说到那时我俩手一炸吧，我怎么办？金蝉长老一听，对，这话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好吧，既然这样，咱们一块儿去头前引路。是，金蝉长老随着慧斌，还有化地无形隐逸侠、甘雨、甘凤池、傻小子甘虎、坏事包孔秀、孔春芳，跟着他转来转去，转去转来，转出大雄宝殿，
穿过一道月亮门，来至跨院，跨院旁边一拉溜三间房，就是那座石牢，门是铁的，上边啊着着火锁，外头有小和尚守卫着。慧斌吩咐一声：“来呀，听我的命令，把石牢开放！”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咣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门开了。师傅，您看，我师弟霹雳狂风吴霸就在那儿。慧斌一指石牢，金蝉长老探身躯往里一看，好几个人，吴霸真就在那儿捆着。哎呀，一看就是一愣啊。这时候孔秀几个人也都看见了，正是霹雳狂风吴霸。这时候慧斌来至眼前，又说了几句好话，圣僧点了点头。那位说：“你说了半天，这里是怎么回事？”金蝉长老在慧斌的面前以及俩老道的面前，怎么说什么他们都听的。这里边还有一段隐情，要说起慧斌来，出身是比较苦，他是一个被遗弃的孤儿，究竟他父亲母亲是谁，谁也不清楚。他从小啊就被人家扔到野林子里，叫这野狗上去把脑门给叼住，好悬没把它吃了，还没等把这块肉咬下来，这么功夫正好遇上了镇谷侠董乾董化一，在这路旁就看见了，把野狗赶散，董乾把他给救了。再说这董乾董化一是大清国朝四大剑侠的头一位头一把，把他抱在家里，雇了个奶娘，把这位慧斌抚养成人。董化一传授他能耐，他这个基本功跟董老剑客也学，要不怎么那么大的能耐。那么四大名剑头一位董老剑客得意的高徒也开始教他能耐。后来他大了，董老剑客就发现慧斌性如烈火，反复无常，喜记仇，甚报复，出手甚重，特别是脑袋上这块肉叫人瞅着就心烦，动不动就瞪眼睛。董老剑客警告他，为人要忠厚，不要一狠心毒，办事要能容人，不要一味的逞强。你觉着你是我徒弟，觉着了不起，逮谁打谁，逮谁斗谁，那都不行。这慧斌呢，表面上答应，其实心里也不服劲儿。后来呢，就离开老师董乾董化一。那么董乾董化一教他能耐，并在同时，董乾就和这金蝉长老有关系，经常把他就送到金蝉长老。从小的时候，董化一自打找着奶娘救他，就和金蝉长老一块儿教他能耐，有很多基本功金蝉长老教的比董化一还多，甚至金蝉长老把能耐十至七八都传给了这位慧斌，董乾董化一也传给他70%的武艺。所以后来两个人就发现这个慧斌人品确实不怎么样，董化一就提出来了跟慧斌断去师徒的关系，不承认有这么个徒弟，但是确实这心血都落在了慧斌的身上。而金蝉长老一看，哎呀，董化一不承认他，不要他了，怎么把他逐出门墙，觉得慧斌挺可怜，就这么的把慧斌先接到自己的道观。因为咱说了，金蝉长老之前他是个修道的初

出家人，是个道家，修完道之后呢，就建立了金顶玉皇观。然后呢，后来又来了两位，就是飞天蜈蚣张玄真、窜地金蛇张玄慈，跟慧斌，你看别人教不了的，这俩人愿意教的，崆峒派的两个派主，跟慧斌就冲北磕头，八拜结交。金蝉长老就觉着张玄真、张玄慈可能能劝说慧斌，别让慧斌作恶，就这么的花巨资，把这个达摩寺修建起来，把达摩寺就让给了慧斌，金顶玉皇观就让给了张玄真、张玄慈。张玄真、张玄慈跟老爷子，也就是这位金蝉长老佛道双修的高人表示，一定劝说劝说慧斌，不要残忍，不要乱杀无辜。后来金蝉点了点头，又给人看病，又给人治病，不要钱，救死扶伤。周边很多人呐，为了感谢他，给他香资。然后有一个员外姓李，叫李芳，李芳李员外感谢金蝉长老救了他女儿，把他女儿这伤寒症李翠花给救好了，故此花巨资又给老人家修了一座三教寺。这三教寺庙不大，非常的肃静。就这么的，金蝉长老带着自己的徒弟霹雳狂风吴霸就挪到小庙去了，离这儿都不远。吴霸呀，实质上一直跟着老师，对慧斌这事儿，对张玄真、张玄慈这事儿都清楚。后来一打听，张玄真、张玄慈跟这慧斌都差不多少，滥杀无辜，毫不讲理。哎呀，霹雳狂风吴霸非常直性，很不高兴。师父，咱们家的观，咱们家的庙都给了脏心烂肺之徒啊，您怎么想的？慧斌能干什么好事？张玄真、张玄慈也是手段极其残忍呐、啊。哎呀，这件事情我是真的就不愿意说。老师啊，您瞎了眼了，怎么能教他们？他们都是什么东西？脏心烂肺之徒啊！老师，将来你必遭他们的毒手。这时候，金蝉长老点了点头。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呀？能够改正就好，咱们就看着点儿啊。这种人，师父还能看着？嘿嘿，他们本性如此，根本也看不了啊。逢年过节，再说这慧斌、张玄真、张玄慈都来三教寺来看望这位金蝉长老。没事呢，给金蝉长老，哎，也送点米，送点面，送点香资、香费钱。就这样，金蝉长老觉着也不错。那么虽然不错，但是吴霸这一去就被人给抓住了。今天在这石牢之中见到吴霸，金蝉长老慈悲没倒数，勃然大怒啊！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吴霸抬头一看，呀，师傅和这几个人都来了。慧斌，你不是个东西，你快放了我！以往的经过说到这儿，咱们都讲完了。既然讲完了，咱们要好好的说一说。金蝉长老真是慈悲出祸害，方便出下流啊，一点都不假。正在此时，来到吴霸的近前，金蝉长老心说话：“你不解开，我先给我。”

0: 我徒弟解开就松绑，没想到惠斌利用这个空隙往前一窜，把两只手指头伸出来，然后在金蝉长老的背后啪，这一伸手坏了，给点穴点住了。金蝉长老根本没有防范，当时就动不了了。要说惠斌这家伙可够狠的，点完了之后喝令一声绑，把他师傅也给绑起来，就这样押进石牢。惠斌双掌合十，阿弥陀佛，哈哈哈哈，师父你可千万原谅我，千不该万不该，你们不应该帮助童莲。按理说我这么做欺师灭祖，天打五雷轰，神佛都对我不留情啊，佛菩萨见我都有怒心，我这叫以怨报德，忘恩负义。可没办法，谁让你们一屁股坐到童林那一方，我就恨童林，我不恨别人。童林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要单论一论，我也是乌鸡门的传人，结果让童林作为乌鸡门的门长，我焉有不恨之理。别人要来讨要，我二话不说就给，可是自打这童林来了，我才跟你们结了仇了。师父，要怨就怨童林，要怨就怨你自己帮着他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就别怪我惠斌一狠心毒。为了他，你竟然要把我扭送官府，你要跟着我一块受绑，把我交到官府啊！嗨，这回可别怪我不客气了。说到这里，再看此时，惠斌可变了脸了。嘿嘿，老师啊，我只能把你抓进石牢。正这么个事儿，再看就觉着脑后恶风不善，有人一掌拍来。惠斌一转身，歘把这一掌躲开，回头一看，拍他这一掌的不是别人，正是甘雨、甘凤池、甘大侠。甘大侠忍无可忍呐，惠斌呐，你不是个人，你是个畜生，你不把金蝉长老吴霸放出来，我就跟你拼了。在石牢的门口，甘凤池要大战惠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6: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7: 好啊。
6: 这个是湿垃圾。
7: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6: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7: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6: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 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9: 你好，外卖。
10: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1: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2: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1: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2: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0: 妈，帮我拿瓶饮料。
1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2: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1: 儿子，儿子，儿子。
13: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4: 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8: 不忘初心为本，
1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9: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恩霞一图中部

第34回，书接前文，不表别人，单说这时候甘凤池都看不下去了，他做梦也没想到惠斌这小子翻脸无情，转眼无恩，对自己的老师都下毒手，而且还把吴霸同样也关进石牢，天底下还有这样不仁不义歹毒之辈，不懂得半点人情啊！故此甘凤池啪啪啪晃动双掌跟惠斌伸手，惠斌呢那也是急了，就这么的跟甘凤池大战30个回合。这时候甘虎在旁边手使娃娃说，见人就打，见人就杀，这些人是杀出了石牢，跑出去能有80里地，前面有棵大树，再看这大树上面有人，这人呢拿着个袋子，这里边装着都是石灰粉，对准了惠斌这些凶僧就往下扔，呜就打下来，这一打下来把惠斌的眼也给迷了，包括飞天蜈蚣张玄真、窜地金蛇张玄慈这些和尚老道都觉着难受，这东西啊你还不能一时之间能够反应过来，利用这个机会他发现甘凤池和这甘虎父子俩跑得快走得快，杀奔这些人他就来了，见人就杀，见人就打，啪啪啪啪啪，一连好几十人都死在此人之手。这个人面罩着轻纱，根本看不出长得什么模样，最后把孔袖夹着追赶甘虎父子，把他也顺利的送进了富贵殿房。放下他们咱暂且不提，放下这个人是谁咱也暂且不说，到以后咱再详细的交代。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这个人功夫挺高啊。惠斌他们有的没受伤的，也有的没打上这种石灰粉的，把惠斌他们也就救了回去。这东西回去之后啊得用菜油洗，要不然这眼睛就得瞎。放下惠斌他们十分生气，即将要报仇雪恨，要找孔秀他们算账咱暂且不提，单说孔秀以及甘雨甘凤池带着甘虎就回至了殿房。到了殿房之后，孔秀一看呀，没想到正中央在这太师椅上坐着干巴巴一个老头，秃脑门子，一身古铜色的短打扮，手中拿着一根5斤的铁条，衣衫非常的破落，胡子往前撅着，两颗蓝眼珠锃明刷亮。他知道呀哈，见过，这不就是北京牛街大清真寺的老当家老筛海金元金德论金老剑阁吗？再看旁边还坐定一人，这人长得小个不大，挺大个脑袋，前出一狼后出一煞，刷白刷白的胡须散满千金，条条漏风，根根透肉，十分的好看。肋下佩戴一口特大的宝剑，二目如电，射出2道寒光。呀，孔秀也认识，
四大昆仑北峡，秋天秋佩宇，四大昆仑也是其中了不起的一位侠客。在四大昆仑里，这北峡呀，那可了不得呀，独占笑傲笑鳌头，威震天下，四大昆仑之一。爱着秋天秋佩宇，是个又瘦又高的老头，挎着一把宝剑。耶呵，孔秀一看呢，正是镇东侠侯廷侯振远。侯廷旁边还坐着一位五短身材，干巴巴一团精气神，那脑袋可有意思了，一根毛都没有，锃明刷亮，晚上不用点灯了。这位就是一轮明月照九州二侠侯杰侯敬山。挨着侯杰旁边坐的是铁掌李渊李大侠，周围啊还站着不少人呢，徐云少普，还有就是风流侠张鼎张子美。尤其在张鼎张子美的身后还站定一人，并且又来人儿。那位说，你说了半天这些人都谁呀？咱们慢慢的介绍，先不说张鼎张子美后边那人是谁，先说说这些人接到信是怎么来的。前面咱们已经说过，丁瑞龙铁三霸做事儿比较稳妥，骑快马让手下这些镖师前去送信。一封信下到老牛街大清真寺聘请老师金元，二封信下到山东曹府林聘请侯氏弟兄，三封信骗人去请北峡秋天，让这些人见信之后速到富贵殿房，见着门口插三角的标旗，那就是我们的这种暗号。那么他把信发下去了，后来呢，那位李道爷九宫上人来了，又发信给张鼎张子美，也发信，同时派人给自己的几位师兄何道元、尚道明、庄道琴也送信。就这么的，这些人即将陆续赶来。咱先不说何道元、尚道明和庄道琴，单说这几位，二侠侯杰、镇东侠侯廷，发现三月三亮镖会已经结束了，那就得把北京双龙镖局的买卖真真正正的好好料理料理。他一看也挂了匾了，也披了红了，三月三亮镖会也结束了，这镖局子买卖越来越红火。老哥俩呢也没有什么事儿了，就住了几天，家里的事物甚多，可两个人常住在山东济南济宁一带，不少买卖还得照看。就这么的，老哥俩这才起身把镖局的事儿交给黄灿、黄金铎和潘龙。临行之时，老哥俩一盘算，就不见佟林了，因为佟林是大忙人，咱们感情又好，要佟林知道自己走了非送不可，还是分散他的精力，所以老哥几个不辞而别。就这样，李渊回到清河油坊镇，两位侠客回到山东曹府林。回家没几天的功夫，哎呀，来客人了。那人说来的是谁呀？山东当州府赫赫有名的一位侠客，姓马，叫马松坡，人送外号金刀无敌。马松坡也是一个侠客，他不是自己来的，赶着一辆车，车上带着女眷俩婆子俩丫鬟，里边还有个千金小姐。
书中代言这个姑娘姓马，叫马秀凤。

秀峰啊。那么你说老侠出门怎么还带着女儿来了？这里有段隐情，老侠马松坡就这么一个女儿马秀凤，她在山东登州府跺一脚也烂颤，老头也颇有名气，也是保镖护院的，自给自足，而且一共啊没有儿子，生了五个女儿。唯有这个马秀凤没找人家，原因在什么呢？马秀凤骄傲，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受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教，拜峨眉派派主为师，今年都28了，也没找婆家，也没嫁人。你说当爹当妈的能不着急吗？非常着急。28女子坐绣楼，过去说呀，28一是6岁到18岁就应该成亲了，就应该嫁人了。如今这么大岁数了，你说是个老姑娘，长得再好再有能耐，家里再有钱，谁要？这时候马秀凤一笑，爹娘，我的要求条件实际都不高，人样子不用太俊，只要相貌堂堂，够个男子汉我就满意。家里头咱们家有的是钱，也不是贫困户，也是小康之家，我也不挑挑拣拣，但有一个条件，这人的能耐必须比我大，功夫比我高，声望也比我大，如果不是这样，我就老死在家中伺候爹娘一辈子，我也不嫁人。哎呦，老头老太太一听，这女儿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你说咱家这个条件，姑娘长相又有能耐，满身的武艺，找谁也得找个像样的，能够匹配姑娘。寺外打探，就这么的，3月3辆标会这事儿已经传开了。老头虽然没露面，挤在人群看热闹，实际心中一眼就看中了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他呀跟别人一打听，有人说了，这昆仑侠佟林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现在还单身主义呢，一个人呢，故此呢他可了不起啊，乌鸡门的门长，没娶媳妇儿，没谈恋爱，没找女朋友。老头一听，行，姑娘既然提到这儿了，我就跟姑娘说，姑娘啊，咱们都去过3月3辆标会，进入过北京，爹当然去过了，有个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爹你讲讲，此人就是佟林佟海川，30多岁，他也是乌鸡门的门长，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相貌也出众，能为也大，但不知你对他有没有想法呢？马姑娘一听高兴，爹呀，这你才是我的亲爹，我确然对他有点意思。姑娘，我还告诉你个高兴的事儿，经我一打听啊，他根本就没成亲，也没找过女朋友。不过呢，这事儿呢咱得托人，这事儿你要是能定下来，为父就给你帮帮忙。那当然我定下来，爹要这么说，我非他不嫁。好，那好吧，那咱们就得托人了，山东曹府林侯氏弟兄跟我交情莫逆，他们和佟林的关系非常之好，冲北磕头，八拜接旧。既然这样，女儿啊，你就跟我见见你这两位伯父吧。哎呦，姑娘一听心中高兴啊，既然是这样，哎呦，那是好事儿啊，那能不去吗？就这么的来拜访镇东侠和侯二侠，开门见山把事儿就说了。这一说，大侠

0: 二侠都挺高兴，这事儿可以先这么定下来。不过呢，我们得问问海川乐意不乐意。老头非常高兴，那好吧，领着女儿呢跟你们一块儿去吧，还是在山东曹府林听信儿呢，你们就安排吧。真东侠说，现在咱们就得一块儿去，我们刚离开北京日子不多，临走的时候还没跟海川告个别，既然你们要提亲，带着你女儿咱们再次赶回北京。第二天，侯大侠侯二侠骑快马，然后这马氏妇女准备车辆赶奔北京城。说来也巧，他们也就回来了，到了佟林的家，就这么的问来问去，现在家里没人，就剩下个佟三。佟三一看他们进来，太认识了。镇东侠一问佟林在哪儿，佟森把以往经过哭着全讲了。老侠出事了。哦，出什么事儿？永亲王爷出事儿，是这么回事情，把以往经过全说了。东侠在场的人都坐不住了，站起来起身要告辞，回到双龙镖局。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众人就想怎么办呢？没想到我们不在，佟林这面真就是办事儿去了，这还是大事儿。雍亲王王驾千岁还中了毒了，这可如何是好啊？东侠一琢磨，这样吧，你们着急也没用，咱们爷们儿就得在镖局子待着，可能有人来送信儿。哎，想到这儿就有人快马来送信儿，有一镖师姓李，叫李龙，江湖人称飞龙翱翔。这个李龙啊，正是奉丁瑞龙铁三霸之命前来送信。他们接到信之后，这就起身。那么同样，铁掌李元也起身。结果呢，走到半路上又遇上了金元金德论，众人就这样起身赶奔金凤山。那无巧不成书，都知道这地点，尤其侯廷、侯德侠、侯二侠都接着信了，就按着这信找来找去，找去找来，找到富贵殿房，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那么张鼎、张子美同样带着个年轻人得这封信，他也来了。这个时候大家相见，孔秀把以往的经过如实的啪啪啪啪啪啪没隐瞒，当着众人之面又说了一遍。这时候众人的眼光都落到铁扇仙、风流侠、张子美身后的这个年轻人。这年轻人呢，大伙这才注意，一咧嘴，一呲牙，好像白天看见活鬼了，要晚上啊非吓个跟头，白天都吓得噔噔噔倒退十几步。因为面前这个年轻人长得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这个难看劲儿就甭提了。这位身高四尺，一米四的个儿呀，按照现在话说，坐高铁都不用花钱。长得是枣核脑袋，两头尖，骨瘦如柴，皮包骨，掐吧掐吧不够一碟，捏吧捏吧不够一碗，活像个干巴烧饼。尤其光头没戴帽子，这脑瓜。

0: 尖六尖的，在这个尖上还长着一撮黄毛，上边呢还把这黄毛梳个小辫儿，晃晃悠悠的。这张脸长得就跟猴似的，高额骨，缩腮帮，尖下壳，深眼窝子，一对小黄眼珠子滴溜溜乱转。你别看小眼睛不大，可真有神，是闪闪放光，面如姜黄，灰里套黄，黄里套白，白里套青，青里套紫。总而言之，这脸上没有血色，身后背着三愣驴祖透风锥，斜挎百宝囊，穿青挂皂，打鱼鳞裹腿，蹬着一双没有尾巴的小洒鞋。看年纪也就在20出头，看着背影像15、16岁的小孩。那人说，说了半天谁呀？他就是风流侠张鼎，张子美的儿子，叫张方，江湖人称病太岁。你看佟林是本套书的书胆第一主人公，但是红花还有绿叶符，要说这套书的第二书胆，那就是这个病太岁张方。张方这一出世啊，给佟林增加了左膀右臂，解决了很多难题。别看长得丑，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他帮佟林出生入死，救佟林不死，解决很多问题。这佟海川要不是有他，将来必然要出事，早死多时了，他可是智囊啊。故此咱要详详细细对这个张方提一提，交代交代。张方的老师可了不起啊，那是大清朝81门的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啊，六合一气真灵子，面壁百年不老翁。那还了得，张方是他的弟子，要说资格资历谁也比不了，就是佟林也得让他三分。他这么高的师傅，这里肯定有一段隐情，要弄清这段隐情啊，还得从张子美身上说起。张子美21岁就成名天下，人送绰号风流侠铁扇仙，人样子长得太漂亮，也有功夫，娶妻周氏，两口子年貌相当，夫唱夫随，而且夫妻的感情非常好，从来不吵架。那么在瓜州城里又有买卖，又有一处非常华丽的别野住宅，可以说过的人上人的生活。美中不足，夫妻成亲3年，周氏不怀孕。哎呀，按照现在的话说，就是得了不孕症了。张鼎、张子美是十分的发愁。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公安分局。

0: 反诈在行动。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2: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2: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2: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2: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2: 不忘初心为本，
1: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3: 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4: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3: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5: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4: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3: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5: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4: 啊。
6: 电费翻倍的交，
7: 每年的家电
8: 费六百多，
9: 明明家里没有人，
7: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0: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11: 健康，
12: 烧的
11: 家
12: 电费消耗着大量。
7: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3: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4: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5: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6: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7: 咦，那你是什么？
18: 我是光盘。
17: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8: 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9: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20: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

0: 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来来来来来
2: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3: 来大家看看，梁子说说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4: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 哇，好浪漫。
5: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6: 臭美。
7: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3: 好主意，
5: 好主意，好主意。
3: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8: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9: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真侠义图中部第35回，书接前文。人这一生啊，什么事儿都能遇上，即使有钱，有些事儿啊你也不能办到。咱就拿张鼎、张子美来说，长得多漂亮，功夫多阔，多有钱呢，夫妻呀，又恩恩爱爱。可是啊，成亲3年了，按照现在的话说，这个周氏，也就是张鼎、张子美的夫人，不开怀啊，叫什么？不孕症，不孕不育症，倒了霉了。请了多少名医，花多少钱，也不能使其怀孕。常言说得好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张鼎、张子美心说话，我老张家缺了德了，我做缺德事儿是怎么的？你说没孩子，早早晚晚老张家的香火不就断了吗？也要被人耻笑，为这件事儿烧香磕头许愿，请大夫调治，根本无济于事。一直啊，又过了3年，突然这个周氏夫人

0: 怀孕了，不但怀孕了，这肚子是特殊的大。
1: 嗯，
0: 张子美就一愣啊，心中非常的害怕，也纳闷儿，心说这是怀孕吗？我怎么看着像有病啊？又把瓜州周边有名的医生都请来，轮流号脉，轮流用现在的话说叫会诊，专家会诊呢、啊。最后给张子美道喜，说您放心，我们都把脉了，一再会诊，这是喜脉，您的夫人真就怀孕了，我们呢就等着喝您家的喜酒着。哈哈，张子美一听啊，心中高兴啊，嗯，看来这回是真的。本来不高兴，这些日子以来愁眉不展，打这天开始生活充满了阳光。张鼎、张子美到哪儿都哼哼小曲儿，冷个儿里个儿冷个儿里，觉着这个心情啊终于是能放松下来了。还没到夫人生产的时候，他就把接生婆给接到家里头，做好了准备，让人安住，他呢搬到前院去住了。到了十月满期，妇人这肚子就开始疼痛，哎呦哎呦，这一天折腾的嗷嗷怪叫。张子美心急如焚，心说孩子生不了，再把我老婆命给搭上，那可不行啊，我们是模范夫妻，恩爱的夫妻。就这么到前屋设摆香案，又在这儿求佛呀，拜佛祈祷，祈求神佛保佑，能使他们母子平安。全家人上上下下开始忙活，没有一个不着急的。夫人一折腾就折腾了五天，到了第五天的晚上这才生出来。生下是个什么？血乎乎的大肉球。哎呀，可把夫人吓坏了，不敢隐瞒，婆子老妈禀报张子美。张子美一瞅这什么玩意儿，仔细看一眼，就见这个肉球外面缠着血丝，圆乎乎的，好像个西瓜。张子美这个气呀、啊，造孽造孽，我肯定缺了德了。吩咐一声，快，快快快，把他给我扔了，扔了！家人拿个包袱皮儿包着，扔到瓜州野外荒郊去了。这场风波就过去了。结果没想到扔出去不到半个小时，夫人这个肚子就照旧疼，她以为过去了，不是那么过去了，疼得嗷嗷直叫，看样子还得出事儿。没有多久，这夫人又折腾了一晚上，生下又是个肉球。张子美这个晦气劲儿就甭提了，嗯，又生妖孽，扔远点，扔远点。他这么一吵吵一喊呢，夫人迷迷糊糊明白过来，婆子老妈前来送信儿，您快去看看吧。夫人又醒了，这时候张子美来至床前，发现周氏夫人生的还是一个肉球。周氏夫人掉了眼泪，丈夫当家的，不管怎么说呀，这是身上生下来的肉，咱们的骨血呀，你不能把它就这么扔了。我出个馊主意，你把这肉球给破开，想方设法的破开，看看究竟是什么东西。如果不是有生命的，扔了也不晚，是不是看一看的？这一句话把张子美给提醒了。就这么的， 亲自开始想方设法把这肉球给切开，一看里头呀，这有个小孩，这小孩比那剪子大不了多少，再看呢，小鼻子小眼儿，小脑瓜小胳膊小腿儿小手，上秤腰一腰，太少了，斤两少，按这现在的话说能有不大，总之小模小样的，还是有口活气儿。哎呀，就这样，周氏夫人一看这不能扔了，众人都给这位张炳张子美乃至夫人道喜，婆子老妈把孩子洗得干干净净，然后用包裹给包上送给周氏夫人，屋里头也收拾得干干净净。张子美长叹一声，嗨，倒霉倒霉真倒霉啊！不管怎么说，这是个孩子，是个生命，干脆我也不能扔了，我不能这么绝情。不有那么句话，有狠心的儿女，没有狠心的父母啊。张炳张子美长叹一声，往那儿一坐，直摇头又叹气，虽然没扔，心里边堵了个疙瘩，很难受。张子美就反思，我这一生行善呢、啊、行善积德呀，净施粥米，也施钱财救济百姓，前几年发洪水也是我捐的善款呢、啊、我也没缺德，我怎么能得这么个孩子，看这样他也活不长久，哪有这么小的跟玩具差不多少。哎呀，那么他不清楚，按照现在的话说营养不良，三斤八两四斤八两，有那样事的不足月都在保温箱待三个月，按照现在的话说就是营养不良所造成的，实际这孩子能活。哎呀，张子美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心情不痛快。过了几天呢，亲友都来祝贺，张子美应付着，可夫妻感情也好啊，张子美抽空到了里屋看看夫人，闲谈之际，夫人的意思一定啊要把这孩子留下，不能扔，是咱们老张家的骨血呀，呀，将来呀要续这香火。张子美一看，夫人如此真情，动了真心，而且确实是自家骨肉，那也是个小子，过去啊都有那么个想法，是啊，以男孩为尊，以女孩为卑，尊卑是这么分的。不管怎么说，这是个小子，长大之后能够传宗接代。张子美本来想扔，听夫人这么一说，这个心慢慢慢慢就软下来了。营养不足没关系，咱有的是钱，买营养品给这孩子就补啊，好好的将养身体，有书则长，无书则短，咱们简短接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孩子逐渐长大了，但是这个发育还不正常，三岁的时候跟人家一岁的孩子差不多，到了六七岁的时候跟三四岁的孩子也差不多，面色姜黄，身体肌瘦，骨瘦如柴，皮包骨，吃多少东西他也不胖，虽说这骨架子这么小，模样长得也血难干，但这孩子非常的聪明，见什么一学就会，到了七八岁的时候小嘴跟梆子一样，净说大人的话，而且什么事儿能举一反三，大人想不到的事儿他都能想得到，上上下下的人都喜欢他。 人们说你看见

张老侠长得漂亮，那么聪明，这孩子虽然长得不好，长大成人之后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但是张子美听这话心里发堵，嫌他长得太难看太难看。多会儿这孩子到眼前，张子美就撵他烦他。到了八岁了，孩子该入学了，起个名字吧。就这么的，张子美给儿子起名字叫张芳。这个张芳啊，念书也不好好念，你别看这孩子聪明，不走正道，没事儿跟先生老顶嘴。先生上课他从来也没有完成作业的时候，有几位先生让他气得胡子撅老高，都辞职了，给多少钱不干。张芳念书念到十岁啊，呵呵，连大字儿都不会写，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全。张子美是气上加气，你真不争气，怎么看也看不上他。哎呀，张子美打过来骂过去，畜生孽障，你不是个东西，你活着有什么意思，给老张家都丢人现眼呐。哎呀，见面不是骂，劈头盖脸就是动手打，把张芳吓得不敢见他这爹。他这爹用现在的话说，有点家庭暴力，虐待孩子。哎呀，在那个年代那行啊，轮到现在那就犯法了。张芳吓得没办法，就躲在娘的怀内，有时候躲娘这屋也不出去。多会儿听到张子美的脚步声，心中就害怕，就钻到床底下。但是十来岁了，他也有心眼儿的，逐渐就恨上他爹张子美了，心说什么，你是我爹，我是你亲儿子，你身上掉下来的肉，你怎么那么狠，你怎么虐待狂对待我呢，我就是念书不好，你也不能揍我，往死了打，一点都没有恻隐的心，我是你亲儿子吗，嘿，你这样对我，使用家庭暴力，虐待狂，对不起了，你不仁，我就不义，要让我抓着机会，必报此仇。无仇不成父子啊，无仇不成夫妻啊，无怨也不成夫妻，这话一点都不假。这个时候的张芳就有了心眼儿，也有了报复的心，对他爹恨得都咬牙切齿，心说话，你虐待狂虐待我，我就得调理你，我非要出出这口气不可。就这么的，他暗地之中仔细的观察，观察什么，发现他爹张鼎张子美有个毛病。张子美有什么毛病，按现在的话说有痔疮。哎呀，那大便可费劲了，在那茅房啊蹲一个小时啊，有时候还便不完。张子美呢，为了减轻负担，他想了个主意，在那个粪坑旁边定了个橛子，往那儿一蹲，两手抱住橛子，闭着眼，好进行持久战，这样能缓解缓解。张芳没说吗，从小就坏，再加上他恨上，坏水就冒出来，心说你是我爹，我也不敢打你，我呀好好调理调理你，出这口气。趁着张子美没在家的功夫，闹了根小锯条，跑到厕所去了，把门关上，开始做活，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吱嘎吱吱吱吱吱，贴着这橛子开始往里锯，一直锯到快到里头了，到头了，还连着这么一点点儿，他把锯条就撤下来，把锯的锯末全都吹净了，用点土在底下这么一糊，从外表看呢，这橛子是完好无损，根本看不出破绽，心里高兴。等到了晚上，张子美回来照样在家里忙活，也没注意这事儿。第二天的早

晨张鼎张子美上厕所，他这个习惯还挺好的，天天早早的起来上厕所。张子美到了厕所就蹲下来，把中衣解开，双手抱着橛子一使劲儿，可坏了，咔吧这么一声，橛子折了，把那么大的风流侠张鼎张子美整个哭丘摔到粪坑里去了。幸亏是什么，这粪坑不大，里头有缸，缸里头有粪便，这也不行啊。啪，张子美这个脏啊，张子美本来就爱干净，这下可倒了霉了。哎呀，满身都是粪便呢，又臭又骚，奇臭无比呀。张子美可不干了，心说这橛子怎么坏 啊三天前换的还是好木头，他赶紧想方设法到了厕所，自己家里有浴缸，开始洗澡，洗得干干净净的，浑身上下洗完了之后，哎呀，让人伺候着，换好了新衣服。张子美心说话，这里有事儿，我要仔细查看，又来查看一番。哎呀，查来查去，查去查来，外表怎么看看不出来，里边是新茬。他把所有的家人都集合起来，挨个问：“你们谁干的？啊，谁锯的？我要你们命！”家人们吓得好悬没拉裤子。老爷，谁能干这种缺德事儿？把我们吓死也不敢呢。老爷，你明察呀，不能冤枉好人呢。老爷，我们没干过，我们没干过。张子美一看呢，家里人都是老实人，跟他多年，有时候帮着绸缎庄也进行买卖，每个月张子美都给开饷，所以说一琢磨这些人不能这么干，背不住。想来想去，想去想来，眼珠一转就想到自己淘气的儿子张芳，看来是他呀。平常我对他非打即骂，他肯定对我怀恨在心，看来不用问，就是他。命人把张芳给找来了，张芳叫来之后，当儿子的心里能不害怕吗？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呢。这一找来心里有鬼，在旁边低着个脑袋一句话也不说。张子美手中拿着这戒尺就问他：“张芳，你说说厕所那橛子是谁给锯断的？”“爹，我不知道，我怎么能知道？”“你不知道，你敢说你不知道？有人确然看见你，就说是你干的。你说了实话，这事儿也就拉倒了。你今天不说实话，我今天打死你个畜生！到底是你还不是你？快快给我讲！”张芳往这儿一站，一掐这小腰，好像是我吧？哎，好像是我，就是我。他还觉得挺有理呢。好啊！张子美一把把他拽过来，按在地上就揍：“畜生，打生你那天我就没得好，你给我带来多少灾难和麻烦，你哪是我儿子，咱们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你多有出息，你能挑理你爹了，我打死你个孽障啊！”啪啪啪啪啪，再看手里头提着鞭子把张芳摁翻在地，扒开裤子一顿打呀。这么点的孩子被打得遍体鳞伤，皮开肉绽，全家的这些仆人都吓傻了，躲的躲，闪的闪，谁也不敢说出真情。一看这张老侠真是气疯。

0: 要这么打，必然就把他打死了。家里的老管家张福实在有点受不了了，跑到里边给夫人送信：“夫人呐、啊，夫人，大事不好，您快去看看吧。晚去一步，小少爷张芳的命就保不住了，惹了大祸了。”老爷大动干戈，非要把他给打死不可。现在已经遍体鳞伤了，皮开肉绽。哎呦，周氏夫人一听不敢怠慢，带着丫鬟婆子20多人来至前厅，一听孩子还在喊叫呢，哎呀，疼死我了！周氏不顾一切，来到院抱住张芳不让打。老爷，老爷，你这是干什么？你就打死我吧！往前一跟步，把张芳是抱在怀里。这时候张子美仗着这一边没下去，要不然就打到夫人了。夫人呐、啊，你可知道这孩子是个孽障，你生的好儿子，脏心烂肺，气杀我也！啪，把鞭子也扔在地上。夫人赶紧命人把张芳抬到里屋，一看是心如刀绞。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9: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0: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1: 咦，那你是什么？
12: 我是光盘。
11: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2: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3: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4: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5: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6: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

0: 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燃。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镇真侠义图中部第36回，书接前文呢。这孩子是娘的心头肉。周氏，你看孩子遭这罪，浑身是伤，赶紧把他抬到里屋。哎呀，夫人就说呀：“张芳啊，张芳，你是一点儿不给我省心。别的孩子能文能武，文武全才，学习都是优秀的学生，给父母争气。可是你呢，不单学习不好，还调理你爹。你说你是个什么儿子，真不长脸呢，不给为娘长脸。自从你生下来长得就这么难看，现在一点出息都没有，难怪你爹爹看不上你。过去说你小不懂事儿，娘也不怪你。现在你都已经10多岁了，你看看人家那些孩子，念书的念书，练武的练武，哪一个不像样？你不但不学好，还调理你爹，你是个人吗？你再这样下去，你得变成什么样，我都难以想象啊。难道说你叫娘跟你操碎了心不成吗？哎呦，我这孩子。这张芳听着，小眼珠滴溜溜直转，心里就想：哼，我爹对我虐待，你也看不上我，我根本听不进去这些话，更恨上自己的爹爹张鼎、张子美。心说啊，我是你亲儿子，你手怎么那么狠呢？动不动用家法把我打成什么样，恨不得把我打死下死手。今儿个我终于找到出气的机会，不行，这个家我不能待了，我再也待不下去了，早晚有一天叫我爹把我打死，怎么办呢？我得赶快离开这江苏镇江瓜州小张庄，这个家我就待不了了，远奔他乡，将来我有了能耐，我再回来，我有了出息，我再来家。到那时你们也不能对我怎么样，我有了出息之后，你们也不能打我，也不能瞧不起我。我要不闯出个样来，这家我永远也不回来。就这么的，半个月才复原，可以下地。张芳活动活动胳膊腿，一点事儿都没了，背着父母不知道，偷出一部分银子来，揣到怀里头。蹬着凳子上了箱顶，收拾个小包，把这小包就藏在箱子上面，没事就蹬凳子往上爬练习，一看自己也摔不着了，做好了逃跑的所有准备。单说这一天，张鼎、张子美 在书房看本书，正看书看着有点乏累了，往椅子上一靠，两条腿往八仙桌上一架，鼾声如雷，睡着了。这情景啊，没瞒过张芳的眼睛。张芳一想，我要走也得走得光明磊落，正大光明。坏小子想到这儿，又冒出一股坏水来。他找来两颗钉子，偷偷进了屋，趁着张子美熟睡没有发现，把他爹的大衣的后襟儿钉到砖缝上，又把前大襟儿钉到八仙桌上，都钉得老老实实的。他退到门口这儿，把小包，此时当着凳子。到上面用箱子这一打开，把这小包拿下来，再从凳子上下来，把应用之物和偷的银子都已经揣到包里，收拾完毕，再看张芳做好全面的准备之后，拍拍这扇门呐，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下把张子美给惊醒了。张子美赶紧揉揉眼睛，仔细一看，是儿子张芳，不由得火往上撞。孽障畜生，小冤家，我一天劳累养活着你，你啥也不干，除了吃就是喝，你没看为父在睡觉，你拍什么门呢？孽障孽子，你要干什么？爹，我干什么？我有点事儿，我跟您商量商量。孽障，什么事儿？讲。这家我没法待，我娘也看不上我，你也没把我当你儿子，你是一狠心毒，说打就落，打得我遍体鳞伤，好悬丧命。我不是你亲儿子，你也不是我亲爹，咱们无仇不成父子。我要到外边闯荡闯荡，我闯出个样来，我再回家，要不然你和我娘都瞧不起我，你们是家庭暴力，太虐待了，你就是虐待狂。张子美闻听这话，气得哇哇爆叫，哈哈哈哈，气乐了。我说张芳，瞧你那德行，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你就是个吃货，既然什么都不会，你就吃着喝着，也比在外边冻饿而死的强得多。你看你个小冤家，模样长得也不怎么样，学习也学不好，文武艺都不行，你说你能干什么？你就是个废物蛋。我呀，上天有好生之德，看在跟你娘这些年有感情的份上，没把你当初扔了就不错了。我呀，还算是有慈悲心的，我这心肠还软，把你留下来就当养个狗一样给我看家，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让你死了嘛，我觉着对不起你娘，我跟你娘是有感情的，我生你养你还养出累赘来了，你要闯荡江湖，哈哈哈！张芳，你才多大？你有什么能耐？废物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没有我，没有老子，你就得饿死。这事儿深思熟虑了吗？你想清楚了吗？嘿嘿，说走我就走，你不是我爹，你生我一场，我无以为报。既然如此，你给我生命，我给你老人家磕个头吧。张芳又气又恨，是泣不成声。往这儿一跪，巴达磕个头，站起身形，转身就走。张子美一听，孽障，你真想走？小冤家，你真不是个东西！往前这么一窜，热闹大了。他没注意，连椅子带桌子稀里哗啦哭声全倒了。张子美咔嚓摔了个大跟头。张芳利用这个机会掉着眼泪哭了，再看此时哇哇大哭啊， 把眼泪擦了擦，跳到院里头，没办法，从狗洞慢慢爬，爬出去了，就这样逃离了家门，离开了镇家，往前走。再说了，他身上还有钱，离开家这一年，他已经是13岁了。张芳啊，吧嗒吧嗒掉眼泪，心说娘也不亲，爹也不爱，我爹呀实在不行，哎呀，我娘也瞧不上我，我就等于没娘没爹，谁要问起我来，我就没娘没爹，我不能说实话。单说就这么的坚持了能有15天，因为兜里有钱，但是也不能坚持多久。正走出他家200-300里之外，这一天看前面有个把式场子，他也明白把式场子就可以秋棒。这把式场子前头站着30多条大汉，年龄都在30-40岁左右，一个个彪形大汉呢、啊，健美的身材，正在这儿练武。兵器架子上挂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再看，在30名大汉的身后站着个年轻的小年轻的，也是个孩子，银娃娃。这小孩长得好，面如冠玉，2道8字立剑眉，1对阔目，鼻直口方，准头端正，扎金见袖，跟张芳的年龄也差不多少。再看，有一把椅子上坐着个老头，旁边摆着8仙桌茶壶茶碗，这老头正在喝茶。说老头也就50来岁，2道8字立剑眉，1对阔目，鼻直口方，准头端正，燕尾的胡须嘎里嘎沙。再看这胡子，虽然是燕尾胡须，有点发白，大圆包耳朵，穿青挂皂，正在这儿喝着茶。这明显就是一个把式场，说明这几个年轻人都是这老头的徒弟。但是那小孩长得那么漂亮，方面大耳的，干净利索，究竟是谁，那猜不透。再看此时张芳就跪下了，我说老人家，老人家，救救我吧，救救我。老头喝了一碗茶站起来，孩子，你这怎么回事？老人家，我没爹没娘，没有办法，我讨饭为生，讨到这儿。你别看我小，才10来岁，我也懂啊，你们的规矩就是秋帮，我来秋帮来了。哦，孩子，你哪儿的人呢？我是江苏镇江的。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5: 小瓜州张家庄的。哦，你叫什么名字？我姓张，我叫张芳。父母双亡，我以讨饭为生，就讨到这儿。我兜里1分钱都没有，老人家，你把我救了。这老头点了点头，动了恻隐之心。南伟说，你说了半天，这老头叫什么名？这老头江湖人称云中侠，姓何呀，叫何立。这几个年轻的小伙确实是他的徒弟，靠着把式场为生，专门收徒弟练把式。那么那个年轻的小孩是他的小孙孙，也姓何，叫何问天，江湖有个小绰号叫翻身药的何问天。老头云中侠何立，不单说在本地开了个把式场的收徒，在本地还有一个店房，这个店房可了不得，叫玉飞凤舞。这店房他开的，玉飞凤舞的店房， 老头儿以开店房教这把式为生，收了不少徒弟，尤其他这个店房买卖兴隆，公买公卖，大伙都爱去。这老头也是大清国朝33路群侠之一。张方真没想到能在这儿遇上了何立何老侠。何立一看张方，哎呀太苦了，也没问太多，就这么的，也不知道张方撒谎，张方的内心为什么要这样呢？他怎么想的呢？因为他对他爹他娘他心里都有怨恨，他娘也不向着他，也看不上他，他爹呢对他非打即骂，家庭暴力，所以他从内心就怀恨。那年头没有什么法律，爹娘说话就是法律，要赶上现在啊，张子美那真就是犯法，告个虐待儿童罪。张方一琢磨，我命这么苦，我就不承认我有父母，再说我要混不出个样来，不能出人头地，我就不回家，我也不能说实话。就这么的，云中侠何立呢也没想太多，请他到自己家饭馆子吃饭，就这么的让人给上了3鲜的馄饨，张方一口气儿吃了3碗。最后老头点了点头啊，就自此何立把张方就收到自家店房，没事儿让他看这些人打把式卖艺，也练个这个3斗拳4门脚，也练点能耐，也就是一般般。后来在这儿待了能有3年，老头这一天云中侠何立把张方叫到眼前，张方，哦，老人家，自打你来了，挺勤快，什么活都干，但是时间也挺长了。我要是把你留下嘛，你就瞎了。我看出来了，你既勤快也喜欢武艺，是吗？老人家，我真喜欢武艺，我太喜欢了。

0: 虽然我收了这么些徒弟，我有店房要照料，没时间教你能耐。你跟我时间长了，只不过是看一看，我没时间教你。这样呢，练点土把式，也就是玩玩，健健身。不过我发现你长得不怎么样，可是你的骨骼奇特，是个练武的奇才。你要在我这儿就瞎了。我把你带到一个地方吧，我给你介绍个人，再介绍个世外的高人，这你就能行了。云中侠何立，跟西方大侠长臂飘然走于城于洞海关系莫逆。咱们说了，西方大侠长臂飘然走于城于洞海，就是铁掌李元清河游防镇的这位李元的授业老恩师。那么何立自然也认识李元，先见的李元，最后何立派出徒弟，这些年也查访，早知道张方的身世，没说实话，何立啊就这么的把他带到李元的家。李元后来通过何立之口才知道，面前这个张方他爹就是风流侠张鼎张子美。那李元和张鼎张子美交情莫逆，那是铁哥们儿啊，原来是子美兄的儿子。张方你怎么不说实话呢？这时候何立一直没拆穿，到现在就得拆穿。何立把脸一沉，张方这些年来你可骗了老朽了，你没说实话呀，你爹是风流侠张鼎张子美，你叫张方，你母亲是周氏，我说的对吗？老人家您全知道，不单我知道，铁掌李元李德侠也知道这事儿。不过我们也查清了，因为你爹瞧不上你，虐待于你，你娘对你也看不上眼儿，故此你才逃门在外。从内心来说，你恨上了你的爹，也恨上了你的娘，所以说他们不在人世。张方，我们说的对吗？张方哭痛跪下了，两位老侠，两位前辈，你们说的全对，我太苦了，你们救我吧，救人救到底，送佛送到西，你们把我彻底救了吧。孩子，你的遭遇可以同行，起来吧，起来吧。再这一说，实不相瞒，我们老哥俩跟你爹都有交情。这样吧，既然你喜欢武艺，也想有出息。
1: 是啊，我想有出息，我没出息我没法回家呀，我就得有出息。
0: 好，这些年来你和问天关系不错，那你呢就跟我这孙孙拿着我这封信，再拿着你李元叔叔这封信去找一个人吧，我们派车把你们俩送走。就这么的，他们又派车把他送到长臂飘然走于城于洞海的家。等于洞海看完了这封信才知道是怎么回事，于洞海又把张方收在家中。张方这个高兴啊，哎呀，没想到来到于大侠于老侠的家，又在于老侠家住了能有一段时间，能有个两年。哎呀，于老侠发现张方非常的勤快，没事啊什么脏活累活都干，刷厕所呀，打扫院落呀，做饭呢，什么都行，只要这一练功，张方就忍不住掉眼泪，一劈叉
1: 一个时辰，哎呀，心里就难过。夜里睡觉的时候，张芳忍不住就掉眼泪，这玩意儿太受罪了。我挺喜欢是挺喜欢，哎呀，把我给折磨的，费这么大劲儿干什么？学能耐，学能耐，我倒喜欢，喜欢上了。

0: 了，我是难受。后来呢，张芳就偷懒耍滑，哎呀，老人家一看不行，这么教他恐怕不可以，就把他教下了。再一个，他不真心学，不用心，还怕苦，那可怎么办？此时再看这一天，于洞海把张芳叫到眼前，孩子，现在我也看了，你呀不喜欢练武，虽然说是喜欢，你受不了这苦，受不了苦，服不了苦，这武术可学不到身上。咱们爷们儿交情挺厚，虽然我是个老前辈，但是你要学武就得找人管你，一般的人管你也不行啊。你爹张鼎、张子美是侠客，你也不能丢你爹的面子，给你娘丢脸。你要想出息，就得介绍比我还高的人，我就能给你做介绍人。张芳一听，我说老爷子，你给我介绍谁呀？哎呀，大清朝这土地广阔，人烟稠密，练武的能人数不胜数，在我之上的太多，比如说大清国的四大剑侠，谁惹得起？镇古侠董乾、董化一，闭目金睛佛江达、江本初，珍珠佛董瑞，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还有四小名剑李道远、尚道明、何道远、庄道琴，这些人都厉害。但是这个厉害那个厉害，跟三教的圣人八十一门总门长欧阳修那就没法比。人送外号六合一气真灵子，面壁百年不老翁，只要跟他学，谁也比不了他呀。我想把你介绍给八十一门总门长欧阳修当徒弟，张芳你可愿意？张芳一听眼前一亮。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真侠义图中部第37回，书接前文。张芳啊，真有福报，遇上了老侠于成、于洞海。西方大侠这人呢，非常的慈悲，就这样决心已定，带着张芳到福建九连山寒风岛慈祥观面见三清教主欧阳修。

上贴金了。事不宜迟，迟则生变，明日咱们爷俩就走。爷俩带好了船只路费，起身赶奔九连山。也就几天的时间到了，这大海之中有个孤岛，再看故来船只艰难接说靠了岸，找到慈祥观。什么原因？为什么这么轻车熟路呢？有原因，鱼成鱼洞海，鱼老侠西方大侠跟这位八十一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颇有交情。到这儿之后转来转去，转去转来，到了这观前一看，呀呵，这地方占全岛三分之一，有多少层这大殿也不清楚，古香古色，九道山门，门前还有两六石碑，多达数百块之多，一眼望不到头。再看这座观，年头可不小了，也就是说究竟什么年代修建，谁也说不明白。这爷俩也没心考古啊，上这儿访高人来了，就这么的一看，角门开着，人不少，跑到送信儿、挑水、干杂活，这什么都有，有上千人之多。有人看见他们俩没有认识的，故此连问都没问。张芳拨了个脑袋，东瞅瞅西看看，观门旁边有棵古树，古树上此时一看吊了个大钟，这口钟大呀，简直出了号了。心说我没看过这么大的家伙，能有几万斤吧。张芳呢正傻愣看着，就见前面来了个胖乎乎的出家道士，年纪在五十多岁，挺精神，把袖子一挽，单掌一立，就击这钟，啪，咚咚咚咚，单掌力就发出这种声音，这种击钟之法，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让人感觉到十分的奇怪。实际上呢，这是告诉大家开饭了，大伙应该吃饭。鱼成鱼洞海也很好奇，我都没见过，看来这个出家的老道有两下子，这手怎么那么硬，比钢钳的都硬，不用打钟打锤子，用手打，那我试试怎么样。鱼成鱼洞海也好奇了，来到钟旁，把单掌一立，嗨，啪啪啪啪啪，连击三掌。再看这钟，咚咚咚响了。鱼成鱼洞海点了点头啊，赶紧来至近前。哦，这位道长，请问您道号怎么称呼啊？在下无尘道长是也。哦，老夫报报名吧，江湖人称西方大侠长臂飘然走，我姓鱼啊，干沟鱼，鱼成鱼洞海呀，就是我。哦，无尘道长倒退几步，您是大清国朝三十三路群侠之一于老侠客。呵呵，正是，我来到闭关不为别的，要求见八十一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我跟他老人家还有点交情，但不知无尘道长，八十一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他老人家可在家呀？啊，您来得真不巧，不过呢，这观上的事儿我负责。实不相瞒，我是他老人家的老徒弟、老疙瘩，最小的那一位。哦，那么无尘道长，咱是不是到里边？哎呀，于老侠，我早听说你跟我们家老当家的有交情，快快快，里边请，里边请，观上的事儿由我当。

点，到了贺轩，分宾主落座，又喝茶，又吃点心。后来这吴臣道长说，我还得带领大家上早课念经，就不在这儿陪您二位了。就这么他退出去了。张方左瞅瞅右看看，觉得哪都挺新鲜。后来人家做完早课，吴臣道长又来了，这时候再看于老侠，接着问吴臣道长，请问老当家的可在家吗？虽然说这观是我来照看，但是说实在的，你别看他老人家是我的师父，我是他的老徒弟，我就见过他一次面，从来再也没见过。有时候游山玩水，有时候呢钓鱼，有时候下棋，有时候在洞府之中打坐参禅，有时候也在洞府之中修心养性。所以你别看我从12岁就来到此地，可是我只见过我老师一面呢。二位，你们愿待就待，愿等就等，贫道还有琐事，就不奉陪了。说着话，吴臣道长拂尘一摆，退出去了。放下他，咱暂且不提。单说他这一走，张方就睡不着了。到了晚上，来回转悠。哎呀，爷俩干什么呢？到了外边没人的地方，再看张方跟老师就说，师父，看来这事儿里边有水分，我从吴臣道长这眼里看出他说话是撒谎，眼神不定，看来欧阳老剑客老前辈，要我没说错，肯定在观众，只是不愿露面，人家那么高的身份岂能见咱们呢？再说了，我又是野鸡没名草鞋没号，即使咱们来拜访，人家未必能见，但是我料定肯定他在观众。于成于洞海也是这么想的。高人高人，世外的高人，又是81门的总门长，能随便见人吗？那有失身份。就这么的一老一少在这儿住，吃不楞登住了8个月。这一天于成于洞海实在有点受不住了。张方，我看我还有本身的事儿，我就不在这儿等着。张方，你要等着你就等着，我有我的事儿。临行之时把吴臣道长找来，取来文房四宝，于成于洞海，刷刷点点，真真切切，字字写的都发表真心。无论如何，告诉81门总门长欧阳修，一定要收张方为徒，这孩子一片至诚。哎呦，这些年来太苦了，是个苦命的孩子。希望81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大发慈悲，解救张方，把张方破例收下，这样将来能够光大门楣，能够铲邪除正。就这么的，上写着千，下坠着万，落款晚辈于成于洞海顿首。这信写的一看发自于肺腑真诚，把吴臣道长感动的都哭了。就这么的，张方和吴臣道长跟于成于洞海洒泪而别。于成回自己家处理琐事，暂且不提。翻回头来单说张方，天天在这儿吃在这儿喝也不行啊，人不能混吃等死，不能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就这么的，张方勤快，什么活都干，
劈柴呀、挑水呀、跑道送信儿啊，没事儿呢也踢踢腿练练功。实际啊，张芳也想学点真实的能耐，但是琢磨着肯定这位81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根本就是在观中没露面。他一琢磨，反正啊离京之时我老师于成于洞海留下60两银子，我又能干活，我就在这儿待着吧，左待右待，他也没有稳当起儿。这一天自己离开这观到山上去溜达，走了80里开外，面对大海，悬崖峭壁，高耸入云，哎呀，有个山峰，张芳心里这个高兴，心说话我要爬到顶上，眼望着东北方向，哎，眼望着周围，那有多好，心情也好。张芳一想，这什么地方，这什么洞，怎么上得去呢？他就在这个悬崖底下东瞅西看，仔细观察，观察过后发现这石壁光滑如镜，但两边呀有藤萝。这下我冒险攀藤萝而上吧，顺便我试试我的能耐。想到这儿，他把袖面一稳，手持锦尘利落，当着这藤萝就开始爬山，爬呀爬呀爬呀爬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就到了这洞口了。但是要想进洞口，远离着还有那么7-8丈远，登着呢这地方没有，抓这个地方也没有，往下一看深不见底，前面又是浩瀚的大海，哗泛起波浪。张芳不傻呀，呵呵，这地方太危险了，一脚要没注意失足了，就得摔个粉身碎骨，命就没了。张芳不敢前进了，在上边停留一下，他又下来了。就这么的，好不容易又费了挺大的劲儿，回到观中睡觉呀，半了夜就睡不着了，就有心思了，翻来覆去睡不着，心说我怎么能进那洞去看看呢？想起来了，我没有翅膀，不会飞，也没有那么高的梯子，我不会爬到山顶上去来个天鹅下蛋吗？我就不能聪明点？对，眼珠一转，计上心来，眼前一亮，我准备几条绳子，一头拴到树上，另一头拴到我腰上，我顺着绳子不就下去了？打这一天开始，张芳就寻找绳子，见绳子就藏起来，见绳子就藏起来。哎呀，床底下都堆满了，估摸着这也差不多了，偷着把这绳子运到山崖之下。这一天一切都准备好了，饱饱的吃了一顿素斋素饭，告诉这位吴尘道长，我出去溜达溜达。吴尘道长也不拦着他，就这么一个人鬼头鬼脑赶奔东北放假，来了好几次了，道路比较熟，顺着草丛和盘山小道来这地方，抬头看方位也对，开始往山顶上运绳子，在头一天就运完了所有的绳子。快黑了，张芳又回至观中不露声色，第二天又吃了很多的素斋素饭，吃了别人的3份，带点干粮开始登山，登到中午10分才爬到山顶，坐下来喘喘气儿吧，手扒着山石往下一看，这地方太美，不过这山也太高，这风也硬呼呼直响，这他瞅着有点天旋地转，爬在山崖闭着眼睛休息一会儿，等平稳了心神，开始接这绳子，一根接一根全都接好，找了棵树把这一头给系牢，
恐怕这绳子再断，连拽几次没有什么反应，看来是万无一失。把绳子那头连大腿带腰全都给系好了，仗着胆子来到悬崖边上，开始一步一步的稳稳当当的往下倒。这玩意儿你说多吓人呢、啊、哎呀，张芳往下一瞅，脑袋嗡嗡直响，这手要一松下去就没命了。虽然说腰里头有绳子，这玩意儿也不太保险，后来咬着牙横着心，哎呀，就倒倒倒倒倒倒倒，一个劲儿的倒，很顺利，就倒着滑着就到了山洞的旁边，身子在空中悠了这么两悠，就到了洞口边儿。最后张芳一使劲儿，身子狠劲儿往里悠，嘿，双脚落地，就把洞口给抓住了，总算达到目的。小心翼翼往前又走了那么两步，到了平坦之处，把腰里的绳子才解开，绳子放于原处，等出来的时候还得顺着绳子再上去。他坐下又微微喘气，真不容易。龙二木往洞里灌胶，外头有亮光还看得清楚，一看这洞体曲曲弯弯呀，发现呢这洞的门口上边有几个字，叫紫藤洞。张芳一抖了手，坏了啊，我是进来了，我进来了我就忘了，整个油桶啊做个火把呀，里边如果有猛兽，如果有什么消息埋伏，我命不就没了吗？哎呀，我怎么那么糊涂呢，干脆我还是走吧，明天准备好了火把应用之物再说吧。可是转身刚要走这么功夫，倒吸口冷气，觉得眼前好像有亮光，什么玩意儿，蹲下把眼睛拢住了，仔细观看，在里边放出两道寒光来，可把他吓坏了，脑袋一拨了，吸口冷气，难道是野兽？噔噔噔噔噔，倒退几步，等仔细再一看，是两道光，不是什么野兽，这怎么回事？正在发愣之时，就听里边有人说话，声似巨钟，瓮声瓮气，也加上这个山洞非常的严实，所以说出话来让人听得非常清楚。你实在是太大胆了，你是什么人，竟敢来到我清修的地方？张芳一听，是人呐，怪不得那么说是眼睛放出来的光了，有人我就不怕了。这回仔细到近前一看，看出来了，有一座高台，在高台上盘着腿坐着个人，面向着洞口。你看冷不丁在亮处往这儿一看，哎，看不见，里边往外边看，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张芳一瞅这人太古怪，怎么闲着没事跑这儿坐着，而且这个人的个头都高，是个大骨架子，心想莫非他就是老剑客八十一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我听我老师于洞海说了，高人高人都喜欢在石洞之中或者是深山老林进行修炼，莫非他在这儿修炼修身养性，在这儿练心态练禅功也有可能啊。莫非他就是八十一门总门长？张芳越想心里越高兴，心说我怀着一颗至诚之心来到九连山寒风岛慈仙观，我为的就是拜欧阳修老剑客为师，
无奈我待了那么长时间了，现在没想到

0: 我歪打正着，真就碰上了，不用问，肯定是他，别人不可能到这儿啊。张芳想到这儿，赶紧往这儿一跪，老人家，莫非您就是八旗门总门长吗？三清教主吗？欧阳修闻听这么个动静，然后欧阳修突然说话了，喂，不错，张芳，自从你和于成、于洞海、于老侠来了，贫道就知道，但是你虽为诚心，我最小的徒弟今年都已经50多岁了，我怎么随便收徒呢？我有什么理由收你为徒？光我的徒孙、从徒孙、我的徒弟都造了1000多人，这些人必然对你有意见。张芳，虽然你发自至诚，我也不能收你，你还是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吧。张芳一听不干了，老人家，您不能让我这么白白的就上来了，好悬我没死了，我冒着生命的危险对您老人家是一片至诚，但不知这里究竟是怎么回事，您老人家要不收我，我张芳就跪个钉糟木烂。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7: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8: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9: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8: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9: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8: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7: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 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1: 火灾、猛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3: 奇雨润边台，
4: 乡村振兴的号角已经吹响，青春的力量正在这片土地上汇聚。我叫郝雪凡，2023年毕业后，怀着对乡村的热爱，投身到了乡村振兴的伟大事业中，踏入了九台这块钟灵毓秀的土地，担任了龙家街道泉眼村的乡村振兴专干，
5: 开始了我与九台高质量发展共成长的旅程。在这一年里，我见证了蛋鸡产业从最初的年存栏30万余发展到如今年存栏80万余，十户建档立卡户的生活也从开始的一贫如洗到现在的富足安康，香瓜产业从最初30亩棚亩发展到如今100亩产业园区，牛奶香瓜的品牌也开始渐渐打响。让我最骄傲的是百姓们对我态度和情感上的变化。一年来，我通过带领百姓学习政策、申请补贴、解决各种急难愁盼中，把我们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在他们心里，我不再是那个刚毕业的孩子，而是一个会干事儿、敢干事儿、干成事儿的青年干部。
4: 九层之台，奇遇垒土。不仅我这样，街道还有28个和我一样的年轻人。我们化身百姓的服务员，征拆测量，矛盾调解，宅基地审批，百姓饮水供暖。村里的每个角落都是我们的主战场。不仅我们这样，九台区还有众多和我们一样的年轻人在服务和融入九台1234整体发展格局中，勇挑重担，主动担当，为九台县域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0: 法律争议，改造项目由谁出资也备受关注。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反复强调是私人出资，但预算已从最初公布的2亿美元一路涨到了目前官方口径的4亿美元。华盛顿邮报六月获得的承包商文件更是显示，项目整体成本总价甚至可达6亿，其中仅2.93亿来自私人来源。更受关注的是捐赠者名单。美国非盈利监督组织公共公民的报告称，身份公开的27家企业中，有14家在东翼拆除后半年内获得新增或扩大的联邦合同，总额约500亿美元。这种捐钱建白宫，随后拿政府订单的链条，在美国政治里算不算新问题呢？现行法律管得住吗？对此，刁大明表示，
1: 本质上应该说，在美国政治游戏当中呢，其实并不是一个所谓的崭新的问题，这显然呢是一种利益输送的做法。但是在形式上呢，这个直接捐款给这个总统私人的这个信托基金，然后建这个白宫的相关的建筑，同时呢又拿到这种天文数字的国防或者科技合同，当然是非常罕见的这样一种情况了。那面对这样一种这个金钱政治交易呢，那现行的美国法律可能还是没有办法来直接的加以介入。一方面呢，这个形式层面上呢几乎是没有办法这个实现更多的这种管控，因为所谓的这种贿赂呢，这个的门槛呢是在美国法律当中呢相对来说被设定的比较高。另一方面呢，虽然在程序上呢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但是目前呢按照这些相关的这种审查的机制啊等等，也没有办法彻底阻碍目前这种利益输送的行为。又加上这个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所以司法介入的空间应该说是在持续下降。
0: 当地时间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对美国最高法院的这一裁定表示满意，并称这座宏伟的宴会厅和军事综合体将于2028年夏季竣工。起诉的基金会则表示，美国政府是正在试图跑赢司法审查。文件显示，目前工程已完成65%，250人的施工队伍正以每天20个小时、每周7天的节奏作业。尽管关于宴会厅的实体官司仍在下级法院继续，但照这个速度，待最终判决下达，宴会厅或许已启用多时，届时这座具有国家安全性质的建筑恐怕将更难撼动。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关注日本。日本调查机构帝国数据库公司昨天发布对日本195家主要食品企业的调查显示，九月将要涨价的食品种类达到4923种，约为去年同期的3倍。日本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为何无解？自相矛盾的决策如何进一步恶化日本经济？请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日本总务省近期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日本东京都23区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中旬初值，剔除价格波动较大的生鲜食品的综合指数为102.3，较去年同期上涨1.8%，涨幅较七月的1.7%有所扩大。日本媒体和专家指出，面对持续上涨的生活成本，高市政府应对迟缓。仅在八月初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食品消费税税率由现行的8%下调到1%，政策有效期2年，此举未必能有效缓解民众生活压力。下调食品消费税的效果容易被持续上涨的物价所抵消。埼玉县居民，
5: 原以为只靠养老金就能生活，没想到物价每个月都在涨。
4: 东京居民，
6: 购物的时候就能感觉到所有的东西价格都涨了，确实是变贵了。
4: 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信，
7: 高市早苗此前不断表示要做这个做那个，他很擅长通过各种高调的表现来吸引眼球，但实际上物价根本没有下降，通胀反而在不断的加剧，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变得轻松，可以说一种潜在的不安和不信任感正在不断扩大。
4: 日本大阪城破犬会共同代表伊官耀，
8: 防衛費が増額されることによって、
9: 随着防卫费增加，例如公共投资、教育经费以及福利、医疗等领域，实际上都被削减，因此我认为这反而会削弱日本的发展。

0: 航运价格上涨，这就使得全球的供应链脆弱，而且成本上升。油价一上涨，所有的商品价格都上涨，而日本又是个严重依赖进口的国家，又赶上日元财政的不负责任，再加上日本经济的低迷，使得日元跌到了几十年来的新低，一系列的问题使得减税给老百姓带来的那种福利啊，很快就会彻底淹没在进口成本上升、全球性通胀渗透到日本市场的洪水当中。所以说总的讲，现在呢，高市政权面临的日本经济形势是一个无解的结构性矛盾，而他自己的政策本身呢，又缺乏清晰的政策逻辑的这种应急性的各种措施，所以说目前日本现在这种乱象还会持续一个时间。
1: 事实上，不断上涨的物价令日本民众对高市政权的不满情绪升温。杨新宇观察，当日本民众钱包缩水，生活降级，对高市政权的支持率必然会随之下降。
0: 最底层的逻辑就反映在政府如何应对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下降、物价上涨、财政恶化带来的矛盾。这里面其实有一把钥匙，就是削减不必要的开支。而这条呢，老百姓看来不必要的开支，在日本右翼看来，这是最最最必要的开支。那么你要锁定了这一条的时候，其他一切现实的问题都无法解决。而这个无法解决呢，必然不断的侵蚀高市上台带来的新鲜劲儿带来的支持率。当民众的钱包越来越扁，饭桌上的可享用的美消越来越降级的时候，对于政府的支持率也必然随之下降。
2: 晚高峰，观军情。
3: 日前，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级宙斯盾驱逐舰鸟海号结束为期近一年的美国改装任务，正式返回母港。该舰成为日本首艘完成战斧巡航导弹实弹发射试验，并具备实战部署能力的水面舰艇。未来日本可能会如何部署运用这些远程打击力量呢？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4: 近日，日本共同社报道称，此前被长期派往美国的日本海上自卫队宙斯盾舰鸟海号8月30号回到母港长崎县佐世保基地。去年10月，该舰抵达美国圣地亚哥进行雷达系统及战斧巡航导弹等关键武器的适配改装和训练。今年7月，鸟海号驱逐舰在美国近海的太平洋海域实施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这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首次进行战斧巡航导弹实弹测试。军事观察员曹卫东介绍了鸟海号驱逐舰的改装情况。
5: 鸟海号是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级导弹驱逐舰里面的四号舰，它主要担负了新型武器装备在舰上的安装和测试。其实它加装战斧巡航导弹并不是为了提升鸟海号这艘导弹驱逐舰单舰的作战能力，而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测试为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其他的导弹驱逐舰来进行这种武器的升级换代。因为目前日本的导弹驱逐舰上主要的反舰武器是 AGM-84， 就是鱼叉这种反舰导弹，而鱼叉反舰导弹的射程只有150到200公里，如果换成了新型的战斧巡航导弹，它的最大射程可以达到2000多公里，那它的对陆对海攻击能力都可以几倍的提升，甚至是10倍的提升。而且它还要有一个宙斯盾舰一体化能力的大幅度的提升，就是把其侦察、监视、指挥、控制、通信、打击的能力进行全面的上升。
4: 据了解，日本在2024年向美国采购总计400枚舰载型战斧远程巡航导弹，目前首批导弹已开始交付日本。此外，日本陆上自卫队已于今年3月部署了射程1000公里的25式远程导弹。在曹卫东看来，这一系列动作说明日本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从政策规划进入实战部署阶段，标志着奉行专守防卫原则的日本防卫政策已发生根本性转变。
5: 如果日本相继在与那国岛啊、宫古岛啊等重要的海上通道附近部署这些武器装备，显然就构成了对他国的军事威胁和对国际海上重要通道的安全威胁。那么再加上驱逐舰或护卫舰，它是大型的水面作战平台，再加装上这种射程可以达到上千公里的巡航导弹，那么就形成了一种进攻

0: 性和威胁性的军事能力，也就是在事实上突破了和平宪法对日本专守防卫的约束。而且我们应该看到，今年以来日本自卫队进行了大规模的重组，都是在向进攻性的部队进行转变。日本在大幅的增加它的防卫经费，也就是进行再军事化的武装。所以我们不难看出，日本在拥有了这些加装战斧巡航导弹的舰艇，部署这些射程上千公里的反舰导弹以后，实际上就是要用军事手段来发挥在美日军事同盟中的作用，加大日本呢它的军事打击的能力和进攻性的能力。
1: 曹卫东进一步分析认为，日本大力推进在军事化进程将提升其在美日同盟中的地位作用，但这势必会给亚太地区带来新的军备竞赛，进一步引发周边国家对地区战略平衡变化的高度关注。
0: 当日本将战斧巡航导弹更多的大规模的加装在日本的水面舰艇以后，那它一定是不甘心完全依赖美国的，因为他在购买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以后，美国说因为美伊战争的爆发可能不能按期向日本交付。在这样的情况发生以后，日本今后很可能他自己要更多的生产和装备战斧巡航导弹。那么现在是日本引进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那未来日本不但可能自己建造这种战斧巡航导弹，还可能向美国或北约的国家反销，这样就可以把日本的军工能力大幅度的进行释放。日本发展这么多的进攻性的力量，必然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那其他国家也要做相应的反制或发展，所以新一轮的军备竞赛是不可避免的，而不是会更降级或稳定。
2: 我们再次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吴迪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吴迪。
3: 林林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晚上到明天，在浙江南部、福建中东部、广东东部以及台湾岛中南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浙闽交界局里呢有特大暴雨。从明天晚上开始，浙江的降雨会率先减弱，但是福建、广东交界一带仍然有大暴雨。我们预计从3号夜间起，福建的降雨呢将会明显减弱。那城市中像福州、厦门未来三天还会有大到暴雨。浙江的温州、台州今天夜间到明天降雨较强，有大雨或暴雨，后天雨势会明显减弱。气温方面，最近几天哈尔滨、长春、兰州、银川、太原等地已经进入到气象学意义上的秋天。那么今后几天北方大部受高压脊掌控，白天有阳光助力，最高气温还是会接近或是达到30度，晴晒干热，而最低气温多会在20度以下，西北东北多地甚至不到15度，提醒早出晚归的朋友还是要注意保暖。而在长江中下游到华南等地，未来很难找到高温的身影，最高气温呢多在30度上下。而四川盆地的高温则是会反复，天气依然炎热，像重庆未来6天还是会有持续的高温出现。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黎明，
2: 感谢吴迪。
4: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5: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 明天国家医保局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
5: 明天北京证券交易所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
2: 焦炭期货上市超过15年之后，焦炭期权明天在大连商品交易所正式上市交易。
5: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号，美联储将发布最新褐皮书。美联储每年发布8次褐皮书，通过各联邦储备银行对全美经济形势进行摸底，是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的重要参考资料。
2: 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号斯诺克英国公开赛第2轮，2点丁俊晖对阵肖恩·奥沙利文，20点中国女将白雨露对阵妙尔。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编辑赵初南、唐子文，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正统发展的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6: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美味就选双汇，
0: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8: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9: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8: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0: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8: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8: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9: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

0: 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
1: 这次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

0: 间交往，为承元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彼时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彼时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

0: 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加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

0: 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1: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 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
0: 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在叶尼塞宫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演出十分精彩，演员们艺术精湛，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多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近距离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 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6: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能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 加快构建。
4: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郝英杰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光伏发电装机超越煤电装机这一重大成就，充分展现出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进能源低碳转型的坚定决心与实际成效，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进能源转型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与中国经验，彰显我

0: 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国担当。郝英杰也强调，尽管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第一大装机电源，但受昼夜交替、气象条件约束，光伏发电利用小时数远低于煤电。短期内，煤电仍将是我国的主要支撑电源，发挥系统安全兜底作用。
1: 要真正将新能源装机优势转化为稳定可靠的供电能力，关键在于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动光伏从看天吃饭向可调度可预测转变。
2: 今天上午9:55许，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随后，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消防救援力量继续在受灾核心区域及河道两岸开展搜寻。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邓补川介绍，
4: 部分的清干的力量通过这个直升机空投至这个核心区域，对核心区域的进行一个前期的全面的一个排查，尽量做到排查的是多轮次的仔细，确保没有遗漏的地点。
3: 截至中午，受损的216国道抢通工程距离原吉隆口岸还剩最后800米。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告诉中国之声，经过泥石流倒灌和回流两次冲击，越靠近核心区道路山体受损越严重，抢险难度不断增加。
5: 这次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前端有两个瀑布的地方，第一个瀑布已经突破过去，还有一个瀑布正在穿越过程中。
3: 由于水流湍急，此前填筑的大量石料被冲走，而陡峭的绝壁又难以开掘。随着沿途山势放缓，抢险队伍也尝试向边坡一侧开辟道路空间。
5: 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辟，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看今天晚上的效果看怎么样，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3: 与此同时，便携式破拆工具、充气垫、方便食品等继续通过直升机为核心区搜救人员补给。由于地面遍布淤泥和废墟，直升机无法降落，只能悬停投送。夜间降雨后，白天云雾笼罩高山峡谷，承担飞行任务的米-101高原型直升机责任机长刘斌介绍，他们需要把握天气窗口完成高难度任务。
6: 毕竟是在喜马拉雅的这种深切峡谷，我们飞的经验也很少，其实最少要3公里的样子。它这个峡谷比较窄，谷宽也就大概在1公里多一点，山谷里面的云雾啊就会影响的样子。
3: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今天前方总共投入700多人和300多台设备，全力推进现场搜寻和道路抢通。
7: 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的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今天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要把这一块工作给抢通。
3: 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本次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水利部会商认为，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今天8点的无人机影像显示，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今天圆满结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位于安徽宣城宣州区的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勘探取得关键性进展。初步估算，矿区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多个大型金矿规模。
8: 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2: 今天中午12点，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8: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齐全家福。
2: 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今天正式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5年时间资助100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探索建立符合中国足球发展现状的海外人才培养模式。
8: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天20点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引导广大青少年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砥砺前行的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今天下午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起运，计划于当地时间1号傍晚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
8: 国际方面，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1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盘中强势盘整，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2: 受国际油价走高、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加息抑制通胀等因素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31号明显走高，收于4.756%，升至2025年1月以来高点。
8: 美国最高法院8月31号裁定，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最高法院当天以5-4的投票结果通过了美国政府提出的紧急上诉，否决此前下级法院作出的暂停该项目地上部分施工的裁决。
2: 据以色列媒体8月31号报道，由于极端天气造成海水浑浊，以色列地中海沿岸6座海水淡化厂中有5座在当天停止运行，导致全国多地供水受到影响。
8: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郭明、刘宇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听见奋进的力量，
10: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1: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9: 听见国家的成长，
1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3: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9: 听见世界的回响，
1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9: 听见伟大的梦想，
1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9: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9月上旬，中国与俄罗斯、蒙古国边防部队将举行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以防范打击边境地区侦察破。

坏活动为课题，开展联合筹划、联合搜索、联合打击和抓捕、联合移交等训练。为期62天的民航暑运结束，记者从中国民航局获悉，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民航累计运送旅客1.51亿人次，日均244.2万人次，同比增长2.9%，累计保障航班121.1万班，日均1.95万班，同比增长1%。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高于7月的2.9%。能源价格大幅上涨是欧元区通胀回升的主要推手。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工作的最新消息。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抢险救援救灾工作进入第七天。上午，吉隆泥石流灾害哀悼活动在西藏吉隆举行。来听总台记者陈琴、何小月、多吉仁青的报道。
1: 全体肃立，向遇难人员默哀3分钟。
2: 上午9点55分许，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当地干部等参与哀悼活动。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救援人员利用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对0.7平方公里的国门区域开展搜救，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进入攻坚阶段。
3: 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的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要把这一块工作给抢通。我们总共投入呢700余人和300多台设备。
2: 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邓补川介绍，目前现场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域开展了多轮排查。
4: 我们是对部分的精干的力量通过这个直升机把空投至这个核心区域，对核心区域的进行一个多轮次的仔细排查，确保没有遗漏的这个地点啊，一个区域。
0: 和以往自然灾害的灾后搜救相比，此次吉隆县泥石流搜救工作存在诸多难点，因为它不是在相对静止的废墟中搜救，而是在道路中段、淤泥深厚、风险仍在动态变化的跨境高山峡谷中开展搜救。由于道路损毁等原因，大型的搜救设备此前一直无法到达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受灾区，所以216国道的抢通至关重要，它成为通往这次救援核心区的吉隆口岸的生命通道。经过连续多天的抢修，今天216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已经进入最后一公里，多部门继续协同作业，全力推进剩余路段的抢通。今天上午，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158人投入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及监测装备33台套，在216国道水毁路段持续攻坚，同时加强两侧山体的监测。吉隆口岸方向受阻路段作业面稳步延伸。刚刚在新闻晚高峰时段，前方传来的消息是216国道距全线贯通仅剩700米。总台央视报道，抢通呢

0: 只有一条通道，新打通的通道进来，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采取的就是挖掘机接力，步一步的推进，必须要稳扎稳打，过水路面直接过去，我们就过水路面。如果流量比较大，我们就采取海管。过水路面就是指我们填了那个物料之后，水流从路面上过去。如果说这个冲沟的水流较大的话，我们就采取涵管，埋设涵管，然后上面铺路过去，水就从涵管里面到了人中。这一段过了之后，大约还有600米左右就可以到口岸。这个地方它是不具备设备和车辆的通行的，所以这个难度非常大。但是具体我们到那儿的时候，我们会根据实时的这种情况做一些调整。我们可以推测这个地方的以前的原始的那个路面应该还有保存的有，但是就是这个淤积物质的厚度和它淤积物质的组成，我们还不是没完全掌握这个情况。判断之后，我们尽全力以最快的速度抢通到国门位置。
1: 专家提到了最后的600米会非常的艰难，那么目前现场的情况如何？马上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你好赵雄。
2: 你好杨畅。
1: 嗯，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情况。
2: 好的，我现在呢就是在中国安能在这个口岸现场搭建的一个指挥帐篷。那在这里呢，我们能够通过现场的这个指挥车辆看到前方实质的一个画面。我们在现场看到呢，现在是多辆这个挖掘机还有这个装载机呢在现场是进行联合作业，目前是已经通过了第二个关键的这个冲沟，已经正在逐步的向前方已经没有冲毁的这一部分大概是300米左右往前接近。如果抵达了这个位置，那么就意味着距离这个口岸就只有300米左右。现在的距离我们了解大概是600米，这其中另外300米呢就还是处于这种被冲毁路基的这么一个状况，所以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些挑战。目前呢整个的这个前冲小分队呢是正在尽最大的全力在现场一边摸索一边往前进。杨畅，
1: 嗯，夜间的作业一定是非常的艰难。那据你了解，目前驻守在这个受灾核心区的专业救援人员是否仍在继续开展这个人员搜救工作？
2: 没错，其实现在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为什么？因为按照今天的这个往前抢通的这个速度，今天晚上很可能能够完全抢通这个216被损毁的这个路段。所以现在虽然说天刚刚有一点点暗下来，但是对于前方的这个突分队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因为按照我们目前的这个作业情况来看呢，基本上每一个晚上都至少是工作到了晚上凌晨，第二天凌晨的一两点，如果天气情况允许甚至可能会通宵。但是按照我们目前的进度来看呢，因为现场有多辆这个挖掘机等这样的一些专业设备在联合作业，所以今天有可能不到这个状况就能够顺利的抢通。主持人，
1: 嗯，好的，赵雄，前方采访注意安全。今天下午，总台记者还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获悉，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与此同时，水利部今天继续组织会商，滚动研判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全链条风险，经近期遥感影像对比分析，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未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根据今天8点无人机影像，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但是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周边的冰川仍有崩落的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今天14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1056人。在今天下午进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回答总台央视记者提问时透露，中方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预计今天起运，其中包括无人机、 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尼方急需物资，中方 DNA 鉴定专家也将奔赴灾区一线协助尼方的工作。郭家坤说，灾害发生之后，中方同尼方就人员搜救、信息共享、防止次生灾害等保持着顺畅沟通，持续向尼方提供气象、水文等资料，开展专业的会商，提供相关的预警信息。中方将继续大力支持尼方救灾，加强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维护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有关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中。

0: 木之声还将持续为您关注。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
5: 贵人来扶助。
4: 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是9月1号，全国多地迎来新学期开学第一天。9月1号前后重返校园，原本是很寻常的一件事，在广西很多地方呢却并不容易。今年入汛以来，台风强降雨轮番来袭，广西多地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不少校园受损，设施被毁。受损校园能否按时修复，孩子们能否如期返校，教学能否正常开展，成为人们牵挂的大事。前几天，央视新闻频道新闻调查栏目关注了广西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学校复建的情况。今天我想带您到南宁衡州市看一看。今年7月初的洪灾让衡州全市72所学校不同程度的受损，经过近2个月的清淤修缮和全面消杀，目前71所学校已经具备全面开学复课的条件。昨天他们已经如期开学，来跟随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尹志磊一起去看一看。
8: 开学前一天，衡州市云表镇第二初级中学的校园里，前来报到的学生络绎不绝，全校近1300名学生要在当天完成报到。这所学校是受灾最严重的学校之一。7月6日，洪水一度淹到教学楼2楼，陪着孩子前来报到的家长黄立文提起那场洪水，仍然心有余悸。
9: 一开始的话，水灾我们是蛮害怕的哦。学校这边的进度还是蛮快的，刚才过来我们看见装修都已经非常好，所以说蛮期待他们开学的。
8: 如今校园已恢复往日的干净整洁，楼体重新粉刷，课桌椅和宿舍家具也全部换新，工作人员在加紧检查电路，清运杂物，为开学做最后的收尾工作。修复校舍是第一步，抚平孩子们心里的褶皱，同样是新学期的必修课。云表镇第二初级中学政教处副主任莫章：
10: 先班主任对学生进行第一遍的灾后辅导，再下来呢，我们有两个专业的心理老师也会专门对学生单独的建立一档一册，再进行摸查。
8: 同样是7月6日那天，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和缺口，洪水直灌下游。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被临时设为避险点，接纳了周边3家木板厂约200-300名员工，但没想到校园随后也被洪水围困，围墙全部被冲塌。将近2个月过去，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里被淤泥覆盖的草坪已吐出新绿，教学楼也已粉刷一新。8月31日清晨，庄严的升旗仪式之后，各班教室传来了久违的热闹。主题为风雨过后茉莉花开的新学期第一堂班会开启，新生班主任姚丽健用希望两个字 寄予孩子们的新生活。
5: 我们学生在校以及在家庭当中受灾都是很严重的，我看到了学校迎来很多新的面孔，新的活力。我认为我们新的学期包括新的生活都是很有希望的。
8: 八年级学生韦梦瑶：
11: 很感动吧，很多志愿者过来帮助我们清理校园，还有我们的老师加班加点的帮我们打扫，让我们得以重返校园。
8: 这次灾害中，衡州市共有72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71所已顺利开学复课，唯一例外的是孝宇镇六兰村委小学，因为受灾严重已拆除准备重建。衡州市教育局通过就近临时借读的方式，将这所小学全体师生安置到相距3-4公里的罗村村委小学上课，并专门安排了校车往返接送。记者在罗村村委小学看到，从六兰村委小学转来的孩子们正在操场上奔跑嬉戏，体验科普互动装置，笑声此起彼伏。
12: 今天开学第一天，我很开心又激动，然后刚才我和我的好朋友一起做了机器人。
13: 平常最喜欢学的是什么？
12: 语文。我觉得语文文化多一点，可以学到更多的知识。
8: 罗村村委小学校长邓桂华说，起初他还有些担心孩子们到了新环境会不适应，于是学校特意协调了新教室，安排了科技体验课，尽一切努力让孩子们安心读书。
14: 我们六兰小学是安置在这栋新教学楼，200多个人，6间教室。经过灾后嘛，孩子们来到学校呢，可能有点陌生。安排这个科技就是让他们感兴趣的、很快乐的走进我们新校园。因为他们路途比较远，我们就考虑到校车接送，然后中午呢在这里午休。
8: 临近中午，孩子们走进饭堂排队打饭，午餐有2个菜：炖排骨和炒包菜。屋内饭菜飘香，教室外墙上一幅幅儿童画生动绚烂。风雨过后，茉莉花开，这里的师生们也在用新的画笔描绘着他们的新学期、新希望。
0: 从被洪水淹没的校园到重新响起的读书声，这背后是无数人争分夺秒的付出。清淤修缮、心理辅导、校车接送，一件件具体的小事儿，托起了孩子们安心返校的每一天。洪水冲得垮围墙，却冲不散讲台上的坚守、教室里的希望。风雨过后，茉莉花开，愿孩子们带着这份温暖和勇气，在新学期里继续茁壮成长。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5: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0: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2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中国汽车在海外越卖越好，您知道背后的规矩会怎么立吗？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联合发布《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以提升汽车行业企业合规经营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促进全球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这份指引到底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它又将如何影响正在加速出海的中国汽车产业？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带来的专家解读。
2: 指引共4章20条，重点聚焦汽车行业、企业、海外营销等竞争行为，以及境外安全生产、质量管理、劳动保障、数据安全等合规建设。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汽车国际化专业委员会原秘书长孙晓红表示，今年2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汽车行业价格行为合规指南》，此次发布的指引针对性非常强。
3: 海外的竞争和合规建设这个指引第一次出台，在今年2月份，市场监管总局出台了一个关于国内的汽车定价的一个指引，我想有前后有一些连贯性，包括国内和国外它是一个联动的这么关系。主要为了推动中国汽车行业健康有序的国际化发展，引导汽车行业规范境外的这个竞争行为，加强合规建设，提高这个跨国经营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促进全球汽车行业的发展进步。
2: 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负责人指出，指引强调依法合规、公平竞争、互利共赢，有助于引导汽车行业企业积极在境外履行社会责任，更好融入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有助于扩大汽车行业高水平开放合作，促进全球汽车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共同发展。当前我国汽车出口已覆盖200多国，企业海外投资广泛，合规需求迫切。孙晓红认为，指引直击企业海外竞争痛点，特别是对价格竞争行为给出明确规范。
3: 竞争行为它包括很多方面，包括价格竞争、价值竞争，还有这个成本竞争，还有这个车型的技术条件竞争，层面是非常广的。在这个指引方面，针对了中国企业经常的所用到的价格竞争，我认为是我们汽车走出去的一个痛点，也是一个亮点。这个模式要变，我们要从价格竞争变为这个价值竞争，由技术来竞争、创新来竞争、全方位的竞争。
2: 中汽协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我国汽车出口已超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孙晓红指出，当前的中国汽车行业正面临着从产品出海向产业链出海的一个升级时期。海外建厂、本地化运营涉及环保、税务、用工、数据本地化等更深层次的合规。企业必须从价格竞争转向价值竞争，从贸易出口转向本地化生产，而指引正是为这一转型提供方向。
3: 我们不仅要和当地的技术法规，同时当地的反垄断、当地的知识产权、当地的 ESG 等等都要合规。另外还有一个合规，就是说我们中国企业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企业，在全球任何地方都要满足合规要求，不是说我在拉美我就可以放松一点，我在欧洲呢我就抓紧一点。所以下一步的话呢，我们这个增长模式呢可能会改变，由这个贸易为主变成贸易和投资为主，由这个出口为主变成了出口和本地化生产为主。
2: 商务部表示，下一步还将持续完善海外服务体系，引导行业有序跨境布局。
0: 从卷价格到卷价值，从产品出海到产业链出海，中国汽车走出去的路正越走越宽，也越走越需要规矩的护航。这份指引的出台相当于给远航的车企啊配了一本合规的航海图，只有把环保、用工、数据这些功夫做扎实，把公平竞争刻进骨子里，中国汽车才能够在世界的赛道上行稳致远，赢得尊重。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买过玉石、黄金或者红木制品吗？有没有担心过买到的是假货呢？ 今年3月，为了整治传统公益市场假证书、假机构、假产品、假网站等突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和公安部联合推出传统公益市场打假清源联合执法行动。今天上午，市场监管总局召开了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了目前整治的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介绍。
4: 近年来，珠宝、玉石、贵金属饰品、红木制品等传统工艺品市场升温，但是假证书、假机构、假产品、假网站等乱象也随之滋生，不仅损害消费者切身利益，更侵蚀了行业声誉，扰乱市场秩序。此次联合执法行动中，市场监管总局也公布了一批典型案例，每一个都让人触目惊心。比如在江苏省东海县，公安机关就端掉了一个隐蔽窝点，出租房内摆满了电脑、塑封机、打印机，查获的成品假证书就有8000多张。市场监管总局市场稽查专员姬小玲介绍，
6: 销售假冒国检中心的证书226万余张，假冒中国地质大学证书6万余张，涉案各类假冒证书共计231万张，非法经营数额110万元。
4: 不仅是黑窝点，就连正规注册的珠宝鉴定公司也有人敢在监管部门的眼皮子底下造假，出具虚假的检验检测报告。典型案例显示，广东中正珠宝鉴定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在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中，被发现办公现场居然有一批标注着其他珠宝检测中心的空白鉴定证书，并且还加盖了所谓的检验专用章，还伪造了授权签字人的签字，
6: 对当事人出具虚假检验检测报告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依法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取消检验资格，并处罚款85000元。
4: 今年，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启动了传统公益市场打假清源联合执法行动，在全国范围开展集中整治，取得了扎实成效。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22: 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广拓投诉举报渠道，深入36个大型专业市场开展暗访摸排，开展联合执法检查7696次，收集各类违法线索24000余条，对制假售假行为实施8项打击。行动期间，全国共计立案769件，涉案总金额6558万余元，21起重大案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4: 此外，各地公安部门侦办相关刑事案件91起，其中制假售假案件47起，采取刑事强制措施472人，同步查处诈骗案件67起，捣毁非法加工窝点106个，针对网店、直播电商、短视频带货等新兴渠道的售假顽疾，有关部门对多家重点电商平台开展行政指导，明确整改时限和责任清单。
22: 全网累计开展网络监测近28万次，清理违规信息1892条，坚决不给假货留窗口，不给违规留后路。
0: 花真金白银买来的不该是假货和假证书啊！这次打假清源行动，从线下专业市场到线上直播间，从捣毁窝点到追究刑事责任，打出了一套组合拳。监管的拳头越硬，市场的诚信才越稳，让制假售假者付出代价，让消费者买得放心，戴得安心，传统工艺市场才能够回归本色。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杨长。那说到今天呢，是开学的第一天，今天有一个热搜词条哈，让人很是感慨。你有没有意识到，首批20后从这个开学季开始就正式成为小学生了？伴随着20后开始上学，全国小学和初中阶段各年级的新版教材也将从这个秋季新学期开始全面启用。新教材是2024年秋季学期起陆续投入使用的。新教材到底新在哪儿？新学期新旧教材完成更替，师生们会遇到哪些新问题？需要怎么样做好过渡和衔接呢？我们先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给我们梳理一下。
23: 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也就是新教材完成全部替换， 开学后，小学四、五、六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三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新教材有哪些变化，是师生家长最为关心的问题。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一至六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江西省吉安市石阳小学副校长肖玲介绍，
5: 我觉得它是弱化了机械计算，强化了思维与建模能力。教材的话，它是删减了大量的重复性的纯计算的习题，然后重点突出了算力理解、代数推理还有模型意识。趋势的话，我觉得它就让我们觉得数学学习啊，它更侧重于走向生活化还有真实化。另外呢，它很注重学生的一个动手实践，还有就是跨学科的一个学习。
23: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例如，英语新教材更注重英语素养的全面提升，而非死记硬背，选取了很多生活中常见的话题，并适当增加科学、自然和跨学科内容等，丰富学习维度。学生家长张女士，
7: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英语这门学科，旧的教材里面这些主题都是一些问路啊、买东西、周末去干什么，那现在的话很大的一个转变，涉及到太空、环保，还有一些世界文化，跟以前的表达是完全不一样了，让他们可以更好地用英语来说中国故事。
23: 在教材替换过程中，今年秋季学期，五六年级学生可能会遇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教材个别内容重复学习，部分学习内容是从上一套四年级教材中调整而来的，学生已经学过。第二种情况是存在未学内容，部分学习内容在修订中新增或调整到低年级，学生因为之前使用的是上一套教材，所以没有学过。对此，专家回应，这是教材全面替换阶段出现的正常现象，只要按照衔接方案做好安排，就能够保证教学有序、过渡平稳、顺利完成替换。浙江省安吉第四小学一年级语文备课组长陈晶晶介绍，
9: 梳理重复内容、删减的内容、新增内容的清单，已经学过的知识呢不再重复讲授，缺失的新增要素啊、篇目呢不集中进行补课，我们要把它融入日常的那种课堂、语文园地啊、课外阅读中进行分散的补学，以降低学生的学习负担。
23: 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10: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覆盖语文、数学、英语、道德与法治、科学等所有涉及教材替换的学科，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23: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将常态化开展教研活动，帮助教师做好新修订教材教学衔接工作。
24: 教师呢，要把新增的能力点融入到日常的教学之中，大胆实施单元整体教学，要改进评价，聚焦核心素养，教学中要精简机械实际类习题，增加思辨、实践、生活化的表达任务，以此来实现教材的平稳过渡。
0: 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解题转向解决问题，专家总结这两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开学第一天，孩子们领到新课本，翻一翻，课文少了几篇，例题呢也换了模样， 老师们拿到新教材备课本上呢，要重新琢磨一下的地方就更多了。新教材的新呢，不只是纸面上的增减，更是课堂里教和学方式的一次深层切换。为了更深的去了解这件事情呢，我们还特意采访了一位直接参与新教材编写的专家，他就是北师大版初中数学新教材编写组核心作者，南京金陵中学附属初级中学高级教师何军清。何老师呢会聚焦初中教材的

0: 们讲一讲新教材的编写逻辑。
1: 那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版教材最大的变化，您会怎么说呢？
2: 我可能会说，本次的新版教材体现出了十分明显的阶段化，既有知识层面的关于学什么，也有认知层面的关于怎么学。因为2022版课程标准强调的数学课程目标是立足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而发展核心素养的一种十分有效的办法就是课程的节奏化，所以我们这次教材在修订的过程中出现了节奏化特征，与课程标准的理念是完全一致的。就是在新教材的修订上，我们有很多地方都有节奏化的呈现，比如我们看到的教材中同一主题类各节标题是一致的，像方程章的学习都经历定义解法应用的研究过程，体现出了数学对象研究的一般规律。又比如说将以前课时的呈现方式改成节呈现的方式，这是这次比较大的一个调整，让学生思考知识之间的内在关系，在异中求同、同中变异的过程中更好地理解相关的内容。还有比如教材设计了章前可持续思考的问题，以此引领学生在一章的一开始从方法论、认知论层面在一章或多章中持续思考，继而通过回顾反思的问题让学生进行经验的提炼，逐步形成反思意识，再通过回顾与反思，再通过回顾与思考环节形成知识与认知的系统框架，不仅强化本章的知识体系，更为后续相关内容的学习提供指引，最后通过反思性习题驱动学生总结提炼，达到能力的提升。这一系列过程实现了学生认知的进阶。
1: 其实是有很多科学的设计在这次的这个教材修订的过程当中的哈。那么想请您从编写者的视角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新教材在哪些关键设计上精准对标了我们的新课标？
2: 其实我们这次教材编写的过程中，在马副教授的带领下，始终都是把课标理念放在高位，引领着我们教材的编写。新课程标准强调核心素养，强调将经历转化为经验，能够让学生在陌生的环境中解决新的问题。因此我们六册新版教科书设计了12个问题解决专题，比如特殊化专题、转化专题、反思专题等，真正让学生学以致用，以问题作为载体，让学生在探索的过程中收获解决问题的策略，从而转化为日后一种有效的可行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对于跨学科实践，我想教材的设计也是无处不在的。教材中不仅设计了很多新颖的符合时代的情境问题，引发学生持续的思考，还设计了很多综合与实践活动，如神奇的加密术、设计美丽的镶嵌图案等，让学生在思考的过程中不仅达到能力的提升，更体会到数学在生活中处处可见。
1: 好，我关注到您在很多次的接受采访时候提到过转识为智这样的一个概念啊。这个新教材更加强调培养学生的什么能力？那这种能力导向和过去有什么区别？能不能给我们举例说说？
2: 因为我认为转识为智是教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定位，因为教学的意义就是将知识与知识、知识与经验、经验与经验连接起来，所以将知识转换为智慧，让学生通过数学的学习越来越聪明是很重要的。所以新版教材也十分注重教学中引发学生的思考，为此我们教材设计了很多环节，比如观察思考、尝试思考、操作思考、思考交流等等环节，都把思考交流这种提升学生思维能力、表达能力作为我们教材重点的关注点。与过去的教学相比，应该说教材更灵活了、更开放了，把学生放在更高的位置了。比如说韦达定理这节课，以前学生更多的是知道这个结论，不一定知道这个结论是怎么来的，而现在教材设计很讲道理，让学生明白了韦达定理是怎么得到的，它的学习价值是什么，不仅仅是获得一元二次方程的韦达定理，还让学生

0: 感受到原来 E 元 N 次方程也都是有伟达定理的，这真的就实现了由此及彼的境界。学了 E 的结论，但让学生带走的是一类结论，以及领悟到这类结论是怎么来的。
1: 那么对于一线教师来说，您觉得这个新教材可能带来的最直接的一个体感变化是什么？
0: 作为一线教师，我认为新教材变得是很好的，很适合学生未来的发展。不仅让学生知道学到了什么知识，还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去学，乃至于以后自己会根据现在获得的经验，会自主学习。过去那种反复操练的模式肯定过时了。那种碎片化的讲解已经完全不能符合新的教学理念，不能促进学生未来更好的发展。所以教师要想教学得当，就需要理解这些教材背后的想法，更多关注学生的能力提升、素养提升。当然，这样的改变也会带来教师在教学时很多挑战，这是很正常的。首先，我想啊，教师的理念是要转变的，要明白题组训练已经不能面对新的教学要求，我们要把节奏化意识、反思意识作为重要的培养目标。其次，教师要深刻理解教材的用意，体会编写者设计的意图，最后要尊重学情。我们教材主编马老师常常也说，教材只是教学的起点。老师们在教学时，一定要根据学生的情况再做调整变化。为此，我们教材组从教师使用前一年就开展了新教材的试用试教活动，同步也开展了实验区的教师发展与教材实践一体化研究项目，帮助老师们更好的去理解教材、使用教材、转化教材。这几年老师们反应都很好。认为这些做法真的帮助他们成长了很多，也让新教材的理念更好的落地了。
1: 对于老师是考验，对于学生来说呢，可能也有一个适应的过程。那么从学生的角度来看，用新教材上课和用旧教材上课，这个课堂的体验会有明显的不同吗？或者说这种变化对于不同层次的学生会形成何种不同的挑战？
0: 这次教材变化了，那学生的体验肯定是不一样的。现在课堂上学生应该最大的感受就是问题多了，还更灵活了，对能力的要求也更高了。面对这些变化，我想同学们应当是要坦然接受的，毕竟现在的教学已不是只学死知识，而是为了学生更好的发展。所以课标也写了这样一句话，说培育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这就要求学生和家长眼界要打开，要变化，从只关注学了什么，转变为怎么去学，怎么能学得更好，做法也要做改变，从只关注答案的结果，转变为在研究问题后提炼方法、策略等。当然，一定要切记，虽然教材设计得很好，有我们很多的思考，但是所有的教学都要基于学生的水平。我们在教学时适当调整一些难度，匹配学生的水平，一定是以后教学的常态。所以学生和家长从认知、从理解、从做法上可能都要有这样的一些变化。
2: 换教材换的呢，不只是内容，更是教育的方向。从学会到会学，从解题到解决问题，当刷题不再是万能钥匙，当思考成为课堂的主角，教育逐渐回到正确的育人轨道。我们培养的从来不是考试机器，而是面向未来的人。好，各位听众，稍后20点，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深情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进行艰苦卓绝长征的故事，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客户端、央视频、学习强国等学习平台、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中国文明网、央视一套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欢迎收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感谢您的收听。

近日，国家动物博物馆有游客私自取出展台内珍稀蛇类标本把玩，造成标本受损，事件引发热议。一件珍贵动物标本从制作到公开展出要经过哪些流程？随意触摸把玩会对标本造成怎样不可逆的伤害？参观博物馆观赏和触碰的边界到底该如何把握？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今晚九点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超链接。开学第一天，秋风撞响了开学的铃，青春的行囊里塞满了好奇和勇气的种子，一幅幅关于成长和梦想的画卷正在缓缓展开。一首《少年》送给少年的你和依旧拥有少年气的你。

时代朝气蓬勃，蛟龙嫦娥飞天入海一起探索，人称周南武汉的你醒着，牢记是你生死的选择。

欢迎小朋友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主持人正经姐姐。开学了，小朋友们又回到学校和幼儿园，是不是特别开心呀？新的九月，新的校园生活，新的伙伴，对很多小朋友来说都是全新的。在这样快乐的日子里，正经姐姐猜，小朋友你每天都是好兴奋的，对不对呀？昨天啊，有位小朋友告诉我，他因为第一次上学，昨晚兴奋的都睡不着了。哈哈，兴奋的小家伙睡不着觉了。在这里，正经姐姐请听广播的小朋友进入科学小聊吧，今晚我们聊睡觉的重要性。

0: 聊吧，
1: 一起聊科学。科学小聊吧里，今天我们来聊一件每天都要做又特别重要的事情——睡觉。有的小朋友可能马上就会说，睡觉谁不会呀？闭上眼睛不就好了吗？其实啊，睡觉可不是简单闭上眼睛那么轻松呢。睡觉就像给我们的身体充电、加油、打扫卫生一样重要。那么我们小朋友为什么必须睡够觉，要保证睡眠时间呢？因为我们白天上课、跑步、画画、写作业，身体和大脑都在辛勤的工作。这就好像是手机用久了会没有电，玩具玩久了没有力气一样，睡觉就是身体的自动修复时间。睡觉能让大脑变聪明，当你睡着的时候，大脑会把白天学习过的知识整理好，让你记得更牢。相反呢，睡觉时间不够的小朋友，上课容易走神儿，记不住东西，反应也会变慢哦。睡觉还能让我们的身体长高，长得更强壮。我们小朋友正在长身体，长高的秘密武器是生长激素，它主要在晚上深睡眠时分泌的最多，也就是说，睡得越香，睡得越足，就越容易长高，长得结实。另外呀，睡觉能让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变强，睡眠时间够了，身体的小卫士就会更厉害，不容易感冒发烧生病。相反，睡眠时间不够的小朋友就更容易累，也容易生病。还有呢，正经姐姐也知道，睡觉啊还能让我们的心情变好呢。没睡好觉的小朋友容易发脾气，不开心，也没有精神，而睡得饱饱的小朋友眼睛是亮亮的，笑容多多的，干什么都有劲儿。科学小聊吧，正经姐姐和你一起聊科学。聊到这儿，有的小朋友可能着急了，正经姐姐快告诉我呀，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每天要睡多久才算健康呢？我们小学生的健康睡眠时间标准是每天要睡够10个小时。比如晚上21点，也就是晚上的9点睡觉，早上7点起床，这样正好睡够了10个小时，精神是满满的。如果你经常只睡7-8个小时，时间长了就会早上起不来，上课打瞌睡，记忆力变差，眼睛也容易疲劳，个子也长得慢了。说到这里呀，小朋友们一定想知道，怎样才能睡得香、睡得好呢？要想拥有高质量的睡眠，小朋友可以记住以下4个小秘诀。第一，我们要做到睡觉前不看手机、电脑、平板，也不看电视，因为屏幕的亮光啊，会骗我们的大脑说现在还是白天，那你就很难睡着了。第二，睡觉前不做太兴奋的事情，不追跑打闹，不玩刺激的游戏，不然心跳太快，身体睡不着。第三，每天养成固定时间睡觉，养成了规律，到点儿身体就会自动想睡觉了。第四，就是你睡觉的卧室要安静，要关上灯，温度要舒服。黑暗的环境能帮助我们快速进入甜甜的梦乡。最后，正经姐姐来告诉听广播的小�朋友，好好睡觉的3句话，让我们一起记住这3句健康睡眠的口诀。第一句，小朋友睡10小时，健康成长不缺席。第二句，早睡觉不熬夜，大脑身体都休息。第三句，睡得好，长得高，学

学习快乐，精神好。听广播的小朋友，从今晚开始做一个爱睡觉、会睡觉、睡够觉的健康小达人吧。

0: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1: 小伙伴们，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一天哥哥。金秋九月，迎来崭新开学日，背起书包走进校园，收获新知识，认识新朋友，开启充实又快乐的校园生活。愿大家收心专注，积极上进，认真听讲，努力成长，以饱满热情迎接新学期的每一次进步。
2: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给小朋友们讲故事的是正经姐姐。接下来我要给小朋友讲世界经典童话故事《白雪公主》。白雪公主的童话故事是格林童话中最美好的童话之一，请小朋友们静静地听故事吧。
3: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4: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5: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6: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7: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8: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9: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1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11: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2: 格林童话《白雪公主》。从前，在一个寒冷的冬天，雪花悄无声息地飘落在窗台上，整个大地银装素裹，到处都是白雪皑皑。一位高贵的王后端坐在窗台前，她一边做着刺绣，一边望着外面纷飞的雪花，她思绪万千，一不留神绣花针刺破了她的手指，三滴鲜红的血洒落在窗台的白雪上，就好像是玉碗盛着红樱桃一般的美丽。王后的心中暗自想着，要是有一天我能有个可爱的女儿该有多好啊，我希望她的皮肤像雪花一样洁白细腻，头发像乌木一样乌黑发亮，嘴唇就像樱桃一般的鲜红。过了不久，王后果然生下了个小女孩，她长得正如她的母亲所希望的那样，皮肤像雪一样洁白，头发像乌木一样乌黑发亮，嘴唇像樱桃一般的鲜红。王后给她取名叫白雪公主。可是不幸的是，生下白雪公主没多久，王后就离开了人世。一年以后，国王娶了一位新王后。新王后是个美艳无比的女人，这个女人呀，骄傲又自负，无法忍受世界上有比她还要美的女人。她呢，有一面魔镜。

0: 镜，每天他都对着魔镜欣赏自己的容貌。他问镜子：“魔镜，魔镜，告诉我，谁的容貌倾城又倾国？”镜子回答道：“夫人，夫人，还用说？您的容貌倾城又倾国。”王后轻抚着魔镜，脸上露出了陶醉的表情。可爱的白雪公主一天天长大了，当她长到17岁的时候，已经出落成一位像仙子般美丽的姑娘。这一天，王后又拿起落满灰尘的魔镜，她问魔镜说：“魔镜，魔镜，告诉我，谁的容貌倾城又倾国？”魔镜回答说：“世人都知您最美，但白雪公主比您更美丽。”王后听了大吃一惊，气得浑身发抖，嫉妒和憎恨像火焰一般在她的心里越烧越旺，吞噬了她的白天和黑夜，从此再没有安宁。于是她暗中找来一个猎人，命令猎人把白雪公主带到森林深处杀掉，并要猎人带回白雪公主的心和肺，以此来证明她的确已经死了。猎人领着白雪公主来到了森林里，当他举起锋利的匕首准备插入女孩的心脏时，白雪公主哭着恳求猎人放了她。她央求的声音是如此的温柔可怜，她的表情又是如此的楚楚动人，猎人不由得心软，放下了刀子，对他说：“孩子，你快点逃走吧。”猎人在树林里打死了一只小野猪，把他的心和肺取出来，带回去交给王后。可怜的白雪公主在偌大的森林里迷了路，她害怕极了，她被各种奇怪的声音惊吓着，还有许多的野生动物围绕在她的身边。她像一只迷路的小鹿，一路跑啊跑，后来跑到了一所很小很小的房子面前，走了进去。这所房子里的一切都是那么小，桌上摆着7个小盘子，墙边靠着7张小床，床上的被单非常的干净。白雪公主又饿又渴，吃了一点儿每个盘子里的食物，喝了一点儿每个酒杯里的酒，还咬了一口面包。她精疲力尽地躺到7张小床上，因为只有这张床的大小对她来说正合适。做完祷告，她倒头就睡着了。夜色降临，7个小矮人，也就是这所房子的主人们，从干活的矿场回来了。一打开门，他们立即发现家里有异常的地方。
1: 谁动过我的椅子？
0: 第一个小矮人说道。
1: 哦，谁吃过我盘子里的东西？
0: 第二个小矮人说道。
1: 哎呀，谁拿了我的面包？
0: 第三个小矮人说道。第7个小矮人走到他的床前，发现白雪公主

0: 口答应了下来。七个小矮人要出去干活了，他们离开家之前叮嘱白雪公主千万不能让别人进门来。这时候王后以为白雪公主已经死了，不再怀疑自己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她站在镜子前说道：
1: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的容貌倾城又倾国。
0: 镜子回答道：
2: 夫人，夫人，您虽美，不及白雪公主美。月迷津渡林深处，七个矮人把她陪。
0: 王后听到镜子告诉她的真相，气得简直要发疯，她狠狠地把镜子摔在地上。这个女人想出了一个主意，她穿上破旧的衣服，装扮成一个卖东西的老婆婆，来到了七个小矮人的门前。
1: 卖好东西喽，卖好东西喽，快出来看看吧。
0: 白雪公主伏在窗前，将身体探出窗外，想看看这女人到底卖的是什么。
3: 您好，您卖什么呢？
1: 好看的东西，来看看吧。
0: 于是白雪公主让老太婆进来了。白雪公主看上了一件漂亮的马甲，想试一试。老太婆骗白雪公主说她可以替她系上。老太婆把马甲系得那么紧，白雪公主被勒得喘不过气来，一下子就晕了过去。幸亏七个小矮人及时赶回家，才救了她一命。后来王后发现白雪公主并没有死，她眉头一皱，又想出一个坏主意。这次她给了白雪公主一把十分漂亮却在齿上涂了毒药的梳子。就在白雪公主想用这把梳子的时候，小矮人们及时赶来制止她，又救了她一命。第三次呢，王后扮成农妇，假装卖苹果给白雪公主。白雪公主这一次提高了警惕，她对农妇说自己对那些苹果不感兴趣。农妇拿出一个苹果分成两半，自己嚼着一半，把另一半递给了白雪公主。白雪公主见农妇吃着苹果，她忍不住也尝了一口。谁知道那苹果被下了毒，她刚咽下一口苹果就立即倒在地上死去了。王后这一次终于如愿以偿了，她的魔镜告诉她，如今她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七个小矮人回到家，发现白雪公主已经没有了呼吸，他们悲痛万分，将她放进了一口水晶棺材。有一天，一位年轻的王子路过这里，他看到了水晶棺材里美丽的白雪公主，倾慕不已。他向小矮人们提出由他来负责这个女孩的葬礼。王子的侍卫们抬棺材的时候不小心将棺材磕碰了一下，受到猛烈的震动，白雪公主吐出了那块毒苹果，一下子苏醒过来了。王子和白雪公主一见钟情，他们即将举行盛大的婚礼，邪恶的王后也受到了邀请。尽管王后非常的妒忌白雪公主，但她还是决定去参加婚礼。结果呢，人们为恶毒的王后准备了一双烧得通红的铁鞋。

让他穿着铁鞋跳舞，直到死神降临在他的身上。从此，善良美丽的白雪公主和王子一直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0: 这里是小朋友们喜爱的小喇叭节目，刚刚听了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格林童话故事，接下来我要给小朋友讲安徒生童话故事了。今天的安徒生童话故事的名字叫《豌豆上的公主》。从前，有位王子，他想娶一位公主，一位真正的公主。于是，他决定走遍全世界，去寻找真正的公主。其实，公主倒有的是，只是王子无法判断她们究竟是不是真的。因为对他来说，他们总有一些地方不太符合他的要求。结果他一无所获，只好回到自己的城堡，为没有找到梦中的新娘而闷闷不乐。一天晚上，天空中电闪雷鸣，大雨倾盆，那天气真是可怕极了。这时突然有人在敲门，老国王走到门口把门打开。国王看到城堡外站着一位公主，可是天哪，暴风雨中的她显得好狼狈，雨水沿着她的头发和衣服向下流，流进鞋尖，又从脚跟流出来。尽管如此，她还是一口咬定自己是个真正的公主。王后心想，你现在怎么说都没关系，到底是真是假，我们很快就会知道。拿定主意以后，王后独自一人悄悄走进客房，她把所有的被褥全部搬开，在床榻上放了一粒小小的豌豆，又取出20张床垫放在豌豆上，最后又在床垫上压了20床鸭绒被。都安排好以后，他叫来了公主，让她今夜就在这里休息。第二天早晨，王后询问公主前夜睡得好不好。公主回答说，
1: 唉，睡得不太好，我几乎一整夜都没怎么合眼，天知道床上有什么东西硬邦邦的，硌得我浑身发紫，简直痛苦极了。
0: 这回大家相信了，她的确是一位真正的公主。压在20床鸭绒被和20张床垫下的一粒豌豆，她竟然都能感觉到。除了公主，谁还会有这么娇嫩的皮肤呢？王子知道她是真正的公主以后，便娶她做了妻子。至于那粒豌豆嘛，也因此被送进了博物馆。如果没人动的话，她现在应该还在橱窗里。

最后还要告诉你，那位公主是位真正的公主。这个故事呢，也是个真实的故事。

个女孩的童年里没有一个公主的童话故事呢？到这儿，今晚的小喇叭也要和小朋友说再见了。正经姐姐在北京问候小朋友们晚安，明晚的小喇叭里我们不听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2: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3: 好啊。
2: 这个是湿垃圾。
3: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2: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3: 残花、虾壳。
4: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2: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6: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7: Only my love radio,
8: my love radio.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0: 儿子，
12: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改是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3: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6: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7: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8: 天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19: 在利川县汪家营子有个大恶霸，名字叫李清川，绰号叫铁拐李。这家坏的冒油啊，本地的老百姓提起他来恨的是牙长四尺，牙根都痒痒。为什么？他坏事做绝了，凭着手中有2-3条枪杆子，再加上几百人，他是胡作非为，刮茧地皮，坑苦了百姓。但这小子恶贯满盈了，遇上贺龙了。这贺龙就是不停歇，为了革命工作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为了振作革命军的精神面貌，为了提高革命军的斗志和士气，他夜行了百里来到汪家营子，就利用打陈黑子那招来对付铁拐李。这铁拐李啊，一点也没猜到，听说有个王胡子要拜会他，他一听挺高兴，发财的机会来了。 这小子不认别的，就认得升官发财，因此中门大开，让这帮人进来了。进来的仨人，一个个英华满面，是傲骨英风。走在前边的穿着一身商人服装，正是贺龙，礼帽、长袍、短褂，拄着拐杖。那个说他怎么还拄拐杖？这拐杖又叫文明棍，得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才拄着的，不一定是腿毛病才拄。当时啊，是一种风煞。来人非别，正是贺龙。上垂手一个火漆打扮的，正是参谋长黄鳌；下垂手就是警卫营的营长卢东升，也是火漆打扮，拎着挺沉一个包裹。这铁拐李密封的眼睛看了看，不认识，他就问：“哪儿来的？”贺龙往前大跨了一步，一抱拳，行个哥老会的礼。在下是汉口来的，来拜会你老人家。说话时候冲着卢东升一使眼色，卢东升把包打开，从里边取出十卷光洋，一卷就是50块，十卷就是500块，然后在手中一掐，噔噔噔紧走两步，来到台阶下，往高空上一举。铁拐李看了看，行啊，出手大方，500块。他一看就知道多少钱，冲手下人一使眼色，手下人过去把这十卷光洋接过来了，往旁边茶几上一放。铁拐李点头笑了笑，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呐，你们拿钱啥意思啊？正在这时，黄鳌说话了。黄鳌一看两旁啊站着30-40个彪形大汉，手拿着武器如临大敌，所以黄鳌往前大跨了一步，一抱拳，我李爷都是朋友，怎么这么相待啊？李爷这摆好了刀山，如临大敌，就这么对待客人吗？往下的话我们怎么个说法呢？这500块大洋无非请您喝包茶叶而已，那重礼还在后边呢，难道您就不接受吗？铁拐李一听是这么回事，人家给我送钱来了，我这拿刀动枪的有点失礼。他把手一举，都给我退下去，退远点，滚。这些人哗退在两旁去了，这个气氛呢就不那么紧张了。紧跟着铁拐李站起来，往前走了几步，下了台阶，是直奔贺龙。他心里高兴，没见着啥呢，500块到手了，人家说的清楚，还有重礼在后边呢，不定得给我送多少钱呢，不管怎么的，大面我得过得去。想到这，他高高兴兴来到贺龙近前，还了一礼。王老板，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来里边坐，里边坐。他说话之间，眼睛盯在贺龙的脸上，不看则可，一看心里就一翻个，哎呦，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哎呀，想起来了，这不贺龙吗？本人我没见过，画影图形我早就看见过。他话也说完了，也看出来，心里暗道不好，这个脑瓜一转个，还没等反应过来，贺龙把枪枪就拽出来，对准铁拐李的脑袋，啪啪啪，就是3枪。这铁拐李啊，脑袋顿时就开了花了，呼啾就死在那儿。枪声一响， 满院的人就炸了窝了，哗，有的准备开火。正在这时候，贺龙大吼一声，你们听着，在下就是贺龙。人的名树的影，一提贺龙两个字如同炸雷一样，把院里的人吓得谁都不敢动了。尽管他们手中有枪，也两手发颤不敢射击。贺龙俩眼都冒光啊，弟兄们，守恶必办，铁拐李做尽了坏事，非把他消灭不可，愚者不问。如果谁想升官发财，尽管抓我贺龙，如果无仇无怨，咱们就交个朋友。贺龙这几句话不要紧，把在场的伪军全给震慑住了，谁敢动？当时有个胆儿大的颤颤巍巍就说，贺司令，不，贺军长，他是这么回事，我们为了吃口饭也是迫不得已，自然愿意跟贺军长交朋友了，就怕高攀不上。好，我欢迎，不要客气。卢东升把枪也举起来，跟大伙说，你们听着，你们汪家营子已经被我们包围了，我们大队人马就在外围，哪个敢抵抗，我叫他粉身碎骨。其实啊，哪有大部队，这话就是吓唬他们而已，全给镇住了。有武器的老老实实的把枪都放在地上了，乖乖的做了俘虏。黄敖让他们靠着墙根这块都坐好，不必害怕，把武器收敛起来。卢东升利用这个机会跑到汪继营的外边送信儿去，外边来的也就是几十人呢，大伙跟着卢东升就来到铁拐李的豪宅，把他这个大队部

官方局就给占领了。这玩意儿啊，说书唱戏，有的时候这真事儿，你跟说书唱戏没有什么区别。你想的很难很难的，结果非常容易，那就看你胆儿大胆儿小了。贺龙这么干还就对了，没到一小时解决了战斗啊，把铁拐李的尸首撤到一旁，挖坑给他埋了，接管了他的团访局，检点枪支弹药是大获丰收啊，得了120多条枪，抓了300来名俘虏。一问这些俘虏，有的愿意跟贺龙干的，能有70-80人，有的不愿意干的，发放路费叫他们回家。不过贺龙提前有个要求，你们要做安善的良民，如果为非作歹，再遇上我贺龙，两罪并罚。就这样把汪杰营的这点给打掉了，胜利品堆积的像小山头一样，大大的提高了大伙的战斗力，人们的情绪呼一下就上来了。贺龙就暂时住在汪杰营子。第二天，有个姓罗的叫罗孝之，领着40多人来投靠贺龙。这罗孝之啊，也是本地知名的人物，跟共产党经常接触，跟国民党也接触过，他属于摇摆不定的人物。后来铁拐李因为独断专行，跟罗孝之发生矛盾，罗孝之也恨这个铁拐李，听说贺龙把他给打掉了，罗孝之是非常高兴，率领弟兄前来投靠入伙。贺龙一看是非常高兴，罗孝之是个大个，长得细马长条的，有点连蒙胡子，一对小眼睛，但是瞅着挺干练。他一见贺龙啊，赶紧施礼：“贺军长，久闻大名啊，今日得见三省有幸。我呀，挨着大树好乘凉，我也想加入你们红军，不知道贺军长是否同意？欢迎欢迎，五湖四海皆朋友，天下穷哥们是一家人。既然罗队长愿意来，我是双手欢迎啊。”因此这罗孝之呢，也带了几十条枪，也带了不少人，也拿了不少的东西，大家合并在一起，现在贺龙的人就将近400人，基本每人人手一枪。贺龙这心里啊，这才高兴。贺锦斋也好，黄敖也好，卢东升也罢，简直乐得都睡不着觉啊，看来是大有起色。但是贺龙吸收经验教训，本着上级的指示要展开游击战，不能在一个地方待的太久了，太久了敌人察觉之后会集中力量把贺龙给消灭。果不其然，没出3天，贺龙就得着报告了，现在敌人知道贺龙已经到了汪家营子，集中了贵州、湖南、湖北3个团的兵力要剿灭贺龙，现在离着汪家营子不远了。哼，贺龙冷笑了一声：“来得好，敌进我退，你来了，老子走了，不伺候。”临走之时，他把罗孝之叫过来：“孝之啊，我们要撤了。撤到什么地方？这跟你讲，我们第一步要撤到苦竹林去，避开敌人的锋芒。汪家营子的事儿就委托给你了，现在我以军长的名义委任你红四军特别支队的支队长。”我谢谢您，不，这事儿可全交给你了，咱们保持联系，将来我立足稳当了，我再下通知，咱合并在一起。是，我一定不服军长的重托。

0: 罗孝之是慷慨激昂，眼含痛泪，跟贺龙等人告别。贺龙拉着队伍，拉着胜利品起身，又转到湖南管辖地界，叫苦竹坪。这地儿离着桑植县也就100多里地，因为山高路险，易守难攻，多见树木，少见人烟，在这待着比较安全，临时就安营扎寨。贺龙的心呢，想的是什么呢？现在又400来人了，无论如何把军纪得整顿好了，给大家做思想工作。过去之所以打败仗，就因为大伙思想不统一，好像一盘散沙，所以做思想工作是刻不容缓。在这儿准备休整一段时间，没有2天，喜信传来，有个叫陈乃强的侦察员来到苦竹坪来见贺龙。这都是贺龙的老部下了，一见贺龙他就乐的嘴成了一条缝，都说不出话来了。贺龙一看是陈乃强，就问他：乃强啊，有什么好事吗？不然的话你不能有这种表情。哎呀，军长啊，有好口子。那个说啥叫好口子？这是行话，好口子就是有好事情。好事情是什么呢？贺龙就问他：你呀，别着急，慢慢的说。报告军长，我打探到确实的消息，那个姓龙的龙旅长，这个可杀不可留的东西，不愿意在桑植县待了。听说他跟陈策勋之间还发生了分歧，领着他这个旅要回贵州。您说这不是一件好事吗？他一走了，桑植县的压力就去掉了。哦，情报确切，万无一失。我是从他勤务兵嘴里头得知这个确切的消息。我请他在饭馆吃了顿饭，我付的钱，给了他1块光洋。他非常高兴，把这情报告诉我。我再问你，这姓龙的他究竟叫什么名字？打听清楚了，他姓龙，叫龙玉仁呢，他就是贵州人。这次来可没少杀咱的人呢。哼，想走没门，血债要用血来还呢，就这么轻易让他离开桑植，我要打他个措手不及。我问你，他撤退的时候要走哪条路线？这个我都打听清楚了，他们要走葫芦壳。好，贺龙啊，对本地的山川地理形势了如指掌，凡是你提个地名，他头里就出现影像。葫芦壳是个什么地方？哎呦，这地方路太难走了，就好像个葫芦一样，有葫芦嘴儿、葫芦肚，还有葫芦腰。说宽阔的地方挺宽，说窄小的地方挺窄。拿葫芦嘴儿来说，这个地方根本没路，就是靠着人工凿出一条通道来。这通道宽的地方不超过1米，窄的地方只能通过一个人，这个人还得扁着身子走，如果正面走还走不过去，如果对面遇上人，势必这个人还得退回去，这个人才能过得去。脚下是一眼望不到底的深涧，掉下去是粉身碎骨啊，因此地形十分险要。贺龙心说：活该呀，好啊，龙玉人呢，你选了条绝路，我叫你全军覆没。我说陈乃强啊，走，你累了下去歇歇吧，有事再叫你。是，陈乃强下去了。贺龙告诉勤务兵开会，师长贺锦斋、参谋长黄敖等人全到了。 贺龙画了个草图，大家围坐在一起。贺龙说：“来买卖的好口子，这个买卖咱不能不做呀，咱得对头冤家龙玉人这个狗日的，想要撤回贵州没那么容易，就地把它消灭。咱们大家商议商议，应该怎么办？”于是贺龙啪啪啪是分兵派将，虽然他们的人不足400人，龙玉人的人超过1000人马。尽管如此，但是他们是被动的，贺龙是主动的。贺龙把这几百人，谁手葫芦嘴，谁手葫芦腰，谁打葫芦肚，啪啪啪做了明确的分工。现在子弹也比较充足，大家是满怀信心，高高兴兴决定打胜这个漂亮仗，马上就进行了部署，布下了天罗地网，等着龙玉人的部队往里头钻。话分两头，再说这个龙旅长龙玉人，他呀祖籍是贵州人，当兵多年了，后来便到李觉的部下担任旅长。这家伙十分的尖角啊，这次李觉派他到桑植县捉拿贺龙，一开始他挺高兴，他一盘算着胜利在握呀，我带着几千人马2门大炮消灭贺龙还费劲吗？结果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胜仗是打了，但贺龙没抓着，不但没抓着贺龙，贺龙的骨干全都走了，因此他倍感失望啊。在钱财方面他是胜利者，到了桑植县之后，纵容手下的士兵大肆抢劫，他也发了横财，金银财宝无数。他跟陈策勋同住的桑植县成立了剿匪安民司令部，但这陈策勋这小子也是贪得无厌的，他仗着龙旅长的势力把贺龙他们打跑了，大获全胜，受到上级的表彰，自然他是高兴。但是时间长了，两个人分赃不均，就发生了摩擦，有时候就闹个半红脸儿。龙玉人一琢磨，强龙不压地头蛇呀，不管怎么说，这陈策勋是本地的地头蛇，我是外来户，待的时间长了对我没有好处。另外呢，本来是对贺龙来的，没抓着贺龙，不知他又跑到哪儿去了。如果说贺龙将来有一天回来，非找我报仇雪恨不可，我连本儿都得搭上，这可是龙潭虎穴呀，我要及早把这条腿拔出去。因此他跟陈策勋提出来说，我是正式的军队，我的治下还有不少的事情，我要告辞走。哎，陈策勋一听也害怕了，你要一走，我仰仗什么人呢？是五次三番的挽留，把那小意见就放在一边去了。但是呢，这龙旅长下定决心非离开桑植不可，但是上边没有命令，他不敢私自妄动啊，因此对往上的打报告，请示军长李觉早早的放他回去。这李觉就是不答应，哎呀，龙玉人脑瓜一转，如何是好？哎，他是计上心头。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
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书接前文，国民党的旅长龙玉人是个老奸巨猾的家伙， 他最担心的是贺龙杀回马枪，再回到桑植找他算账，因此是日夜不宁啊。他日夜都想着快回自己的房地，那就安全了。但是上级没有命令，他不敢贸然行动啊。请示了几次，军长李觉都不同意，说现在没抓着贺龙，你不能回来。他深感头痛啊。哎，后来他有主意了，他知道李觉是个十足的大烟鬼，最爱惜上好的烟土和烟具，正好陈策勋呢有一副好烟具给了他了。那阵俩人刚见面，陈策勋想利用他打他的溜须，把一套最精美的烟具送给他了，他没舍得用就收起来了。现在一想，我呀要想达到目的，干脆忍痛割爱，把这套烟具再准备点好烟土送给我的顶头上司。打定主意，他千方百计的收容了十斤上好的烟土。上好的是什么烟土？就是印度土，是最好的。派专人拿着烟具送到李觉那去，恳请军长开恩调他回去。李觉见的烟土十分高兴，再一看这套精美的烟具也就动了心了，心说龙玉人跟我多年了，既然再次的请求，就叫他回来吧，将来有需要的时候换个别人也就是了。所以最后他下了一道命令，调龙玉人回访，另有委派。命令一下，龙玉人如得设置啊，来找陈策勋。哎呀，团长啊，对不起啊，我要辞行了，你看看这是上级的命令。尽管陈策勋一百个不同意，但没有办法呀。好吧，只有点头答应的。另外这李觉通过湖南省政府请示，给这个陈策勋呢加了个头衔，是桑植县剿共司令，还颁发了大印。陈策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你想，龙玉人不走，这官印我没法得到，干脆换一换吧，也就同意龙玉人走了。龙玉人是高高兴兴啊，一声令下，率领他的部队是离开桑植县。这桑植县竟是山呐，走哪条路呢？他选来选去，一个劲儿的晃脑袋，比较好走的就是葫芦壳，故此他选了这条路。那位说别的路比这还难吗？哎，对，比这还难。龙玉人并不傻呀，他一想，贺龙现在连个影都没有，充其量他已经到了湖北了，他说什么他也不知道我的去向，虽然路不太好走，慢慢走呗，总比其他的地方强得多呀。这他做的决定，他做梦也没想到贺龙事先得着情报，在此布下了天罗地网。单说这位龙旅长坐着四人抬的大轿，轿子里边烟具烟土俱全，有时候走累了他还要抽两口。盘算了盘算，自从到了桑植这几个月当中，搂了个大满贯呐、金银财宝要啥都有啥呀，回去也能够受用3年5载的，心里自然高兴。他手下这些队伍就是土匪，谁手都不空着。这龙旅长是睁一眼闭一眼，他也希望手下弟兄发笔财，好听他的话。你看吧，这哪是队伍，这一撤军呢是大包小流啊，谁手都不空着。最次的背后得背个包，手里得拎个包，有的拎不了了拿挑子挑着，有的还拿独轱辘车推着， 大包小溜，跟那逃难队差不多少。等走到葫芦壳这路上，天公不作美，还下起雨来了。本来道就不好走，这一下雨，一呲一滑的，不小心就掉进深谷。所以这些国民党的士兵啊，光注意脚下了，什么山头树林有没有伏兵，他们全都不管不顾了。先头部队就到了葫芦嘴儿最险的地方，贺龙在对面山头上用望远镜看得清清楚楚，来了，做好准备啊，来了。这早都准备了一天了，一个个是摩拳擦掌等待厮杀，这回揍他个老实的。贺龙一声令下，全都做好了准备了。贺龙一看差不多了，把手往下一落，啪，顿时是枪声大作呀，噼啪噼啪噼啪，这顿枪这回可打个稳当的活靶子。国民党的士兵根本事先一点准备都没有，枪声一响就倒下一大片，有的一害怕脚底一发滑，呲溜日掉进万丈深谷，有的掉下手瞎滑了，还拽下一个去，这下乱套了，打死打伤数百人，掉到山谷里的数百人，整个前头部队就开了花了。不但葫芦嘴是打起来了，葫芦腰、葫芦肚同时都打起来了。说个打呀，一面胜利一边倒，贺龙是占了绝对的上风，打的这个过瘾，这个解气，新仇旧恨加在一起，这回可有出气的地方。国民党的士兵可倒了血霉了，死伤无数。这个龙旅长正在后边督队前行呢，听着枪声大作，把他吓坏了，从轿子里头钻出来，打的是蒙灯转向，快快快，撤！快撤！报告旅长，撤不了了，咱们的归路葫芦底儿被他们封锁起来。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到了现在，金银财宝他也不要了，烟土烟具他也抛弃了，手捂着手枪，往东看看，往西看看，无路可逃，只有身后有一架大山，悬崖陡壁。没个上去，只能在此逃命。龙玉人利用掌中的权力，命令士兵舍死忘生爬上去，有几个爬上去的把绳子接在一起系下来，旅长把绳子系在腰里头，我们把你提上来。这绳子结实吗？我们都试验了，准保结实，快上来吧，要不这就走不了了。
1: 作品由星爵听书吧特别录制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0: 龙玉人一看没有办法了，把绳子在腰里系了几扣，把眼一闭，往上拽吧。哎呀，哎哎，他的亲兵卫队还真卖力气，这才把龙玉人从山下边提了到山头顶上，这小子捡了一条狗命。愚者他这个旅是被贺龙彻底消灭，好几千人全都葬身在葫芦壳。事后龙玉人想起这件事来，痛不欲生啊，这么多年的本钱全都赔光了，他们把部队就叫本钱，发家致富全靠这个，这回好，一下全赔光了。至于这小子跑到哪儿去，如何向李觉交代，咱不必细说，单说贺龙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大大的鼓舞了士气啊。这下不要紧，跟踪而来的是四面八方投军的人又都来了， 贺龙扩编，现在人马要发展的600多人。

人。贺龙自然是高兴啊，虽然知道投靠他这些人长短不齐，各怀一心，都有私心杂念，但是人多总比人少强，改造思想就得慢慢的来。因此贺龙还是接受了，又把队伍重新进行了整编，就在这苦竹坪待了将近半月挂零。咱说这天晚上贺锦斋没事儿，在办公室来回之溜，突然之间思念起家乡来了。掐手指头一算，跟媳妇儿离开将近八年了，孩子怎么样，媳妇儿现在怎么样，一点都不知道。人都有七情六欲，能不思念亲人，不思念家乡吗？哎呀，贺锦斋心说呀，将来这仗打到什么份上还很难说，利用今天晚上没事给老爹写封信，给媳妇儿写封信，告诉他们放心，我们迟早有团聚的那一天。提起笔来，在灯下写了封家书，写完了之后命新夫人带着送回桑植县，说最好打听打听媳妇儿和孩子的情况，打听打听老爹的近况。送信人满口应承，拿着信走了。贺锦斋这心呢，多少再放下点。同样贺龙也睡不着觉。贺龙怎么的呢，虽然说人马扩编了，打了两个漂亮的胜仗，但是跟红四军成立的时候还没法对比呀。贺龙心里在想，现在周逸群现在何处呀，他说上洪湖去开展革命斗争，现在到什么程度是一点信息也不清楚。哎呀，他走了之后啊，自个儿心里头就像空落落的似的，没这么个新夫人心里真没底呀。现在他要做两份工作，一份工作指挥战斗，一份工作还要改造部队。如果周逸群在跟前儿，这些事情用不着他操心，真是想念亲密的战友啊。贺龙睡不着觉，起来查寝，这边看看那边看看，哪有那么多房间，人们都成堆聚火在一块靠着睡，陆地宿营，条件还是很艰苦的。贺龙查来查去，查到东哨口，一看这儿没有哨兵，心说话，这怎么安排的，倘若敌人摸上来如何是好。到近前一看，树枝上挂着一条枪，没有哨兵，马上贺龙就明白了，哨兵逃跑了，溜之乎了，还真不错，临走没带枪，把枪挂到树枝上了。贺龙把枪取下来沉思片刻呀，心说虽然现在队伍扩大了，人心不齐呀，这真打起硬仗来难免还得打败仗，因此他这心里头堵了个疙瘩，拎着这条枪他信步往回走，正好路过一所营房的前边，一看里边灯光晃动，有人说话，有人抽烟，贺龙就站到外边偷听，就听见几个士兵在那谈话，声音虽然不高，听得非常清楚。其中有一个人说，哎呀，咱们犯了地名了啊，此话怎讲，知道这什么地儿吗，苦竹坪啊。是啊，你听这名多缺德呀，苦竹坪，苦竹坪，受苦受难的地儿。我说咱们军长怎么在这安营扎寨了，你说天天我们在这喝西北风，这凉台有一顿没一顿的，这吃饭都成问题呀，这日子可怎么过呀。那两个人就说，是啊，可是咱当大头兵的谁敢说呀，无非在此混饭吃呗，

哪天吃不上再说呗。另一个又说了，要实在不行，我出个主意，咱走吧。哪儿走啊？哪儿走不得抓咱？抓咱，咱找一个抓不着的地方呗，总比这受罪强得多呀。你说这提心吊胆的，不仅吃不饱饭，倘若跟敌人遇上真打起来，就咱那点破枪哪是人家的对手，与其那样打死，还不如及早找条退路。贺龙听得清清的，贺龙听完了更堵心了，这就应了那句话，要知心腹事，单凭背后言，当面说的那都假的，那是演戏，背后才说心腹话。贺龙推门就进了屋了，这几个人正对着火堆在这唠着，抬头一看，呀，脸都吓黄。你看贺军长来了，甭问，刚才我们说的话他肯定都听见了。这仨人扑通扑通扑通全跪下了，军长饶命，军长饶命啊！都起来了，叫他们起来，他们谁也没敢起来。贺龙拉把凳子往这一坐，你们刚才都说什么来的？我都听见了，你们再重复一遍。这，我们不敢说吧。我这个人就想听真话，不愿意听假话。再重复一遍，你们说了，你们怕什么？军长啊，您说我们投军为的是啥呀？就因为填饱肚皮呀、啊。这年月兵荒马乱，实在活不下去了，有家不能归，有地不能种，抛妻弃子来投靠军长，无非呀、啊、求一个填饱肚皮。可是现在吃上顿少下顿，让我们心里不踏实啊。还听说国民党调兵遣将，不定什么时候就攻打咱的驻地，真要打起来，就咱这点人哪是人家的对手啊。因此我们才有这种想法，打算离开您另投生路。哦，好吧，既然你们是爷们儿，敢说实话，我同情你们，理解你们。你们不是愿意走吗？我批准了，把枪留下，你们各奔生路吧。没钱，我给你们钱。仨人啊，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认为贺龙啊，是跟他们开玩笑。军长，您别生气，我们说的虽然是实话，但是我们还是不愿意走。要愿意走的话，我们来的时候想啥来的？哎，别说，太啰嗦了。我又改变主意了，现在枪不够用，但是你们回家路上难免遇上危险，我忍痛割爱，你们手中的枪也带走吧。走吧，军长，我们该死的，你不要说了。我这个人说话历来算数，没跟你们开玩笑，这是国家大事，我能开得了玩笑吗？走吧。这仨人一看贺龙非常严肃，知道是真的，激动的是热泪盈眶，不住的磕响头。军长啊，冲您这么一说，就是铁石心肠的人也被融化了。我们错了，我们罪该万死，我们不走了。您上哪儿去，我们跟您上哪儿去，再苦再累我们也不怕了。方才的确是我们错了，军长您是个大好人呢，跟着您为您死我们心甘情愿。贺龙怎么撵他们不走了。贺龙在心里他也乱，人呢就怕心思不统一，尤其是部队。正在这时候，贺锦斋来了，推门进来一看贺龙在这里，军长你出来一下。贺龙就把这仨人的事放在一边了，他们不愿意走。

0: 我从石门县来，您就是贺军长吗？哎呀，贺军长，我可见着您了。你叫什么名字？我姓马呀，我叫马三乌。马三乌，你没跟我干过吗？没有，我是县大队的人，石门县游击大队的队员。哦，你见我什么事儿？报告军长，石门县委被包围了，现在被国民党军队围了个里八层外八层，形势十分危机，里边还有五六百群众啊，实在抵挡不住了，因此县委叫我拿着紧急书信前来求援，恳请贺军长大发慈悲，马上派援兵解救县大队的人和穷苦的老百姓。我真不容易啊，翻山越岭，好不容易找到苦竹坪，才见着军长和师长。好吧，你没吃饭，下去休息休息，我们商量商量。哎，你快点啊，救兵如救火呀。他下去了，贺龙和贺锦斋、黄敖众人一商量，贺锦斋说，大哥，这事还商议什么呢？既然石门县委被困了，那都是咱自己的同志啊，焉有不救之理呀、啊？贺龙算了算，哎呀，100多里地呀、啊，咱们要赶到石门得什么时候？那得加速行军呗。县弟兄们吃点苦，一夜之间赶到石门呢，是越快越好。好吧，贺龙同意了。一声令下，把大伙全都叫起来，紧急集合。苦竹坪这地方不能待了，回来再另行转移，选择其他的地方。马上急行军，赶奔石门。让那姓马的报信的，让他头前带路当向导，大队人马在后头跟着。贺龙那么聪明，贺锦斋那么谨慎，做梦也没想到这一下是走进了龙潭虎穴。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5: 不忘初心为本，
4: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贺龙和贺锦斋接到紧急情报，是一个情报员姓马的捎来的信儿。说石门县委现在遭遇敌人的包围，有几百名革命群众全在包围之中，形势相当危机，恳请红四军马上出兵支援。你想想，救兵如救火呀！贺锦斋腾就站起来，军长下命令，这是个头等大事，咱绝不能坐视不管。贺龙点了点头，吩咐一声，

紧急集合。五六百人连夜就集合了。贺龙命令大家带好随身的用品，轻装前进，马上出发。当然了，当兵的不知道上哪儿开拔呀，就得听长官的，他们连夜出发了。贺龙一边走一边盘算，在这到石门呢，最少得80里地。这80里地得什么时候能赶到啊？心急嫌腿慢，他走的队伍得前头，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这道儿不用我说，哪有平道和直道，都是翻山越岭走些崎岖的险路。尤其连夜行军倍加困难，但是为了解救革命的同志，大家也豁出去了。天似亮似不亮，就到了泥沙的边上。贺龙长出了一口气，可算赶到了。现在两条腿都酸疼啊，迈一步都倍感困难。往后看了看，这个队伍是陆续赶到了，一个个累的是嘘嘘带喘。贺龙问那情报员现在出事地点在什么地方，这个通信员说了，在中泥沙。那个说什么叫中泥沙呀？闹了半天，这个地儿分上泥沙、中泥沙、下泥沙，分仨地儿。这中泥沙就是县委所在地。贺龙一皱眉啊，从这起身还得20里才能到中泥沙，硬着头皮还得往前走。贺龙把大手一扬，同志们，大家再加一把劲儿，辛苦辛苦，离着咱的目标不远了。军长放心，走走走，哗哗哗哗哗哗哗哗。20里地其实不算远，架不住这帮人一走，天公不作美，突然烟云密合，下起了雨了。这个雨下的这个大呀，这下行军太困难了，一步一滑，一步一呲溜，带着那么些的子弹枪支，再加上随身的用品，更增加了困难。这20里等于200里呀！他们冒雨急行军，走着走着，贺龙有点转向了，心说这中泥沙怎么拐才能拐过去？问一问情报员吧。命人把那姓马的情报员给找来问一问，结果找半天没找着，贺龙就一愣，刚才还在队伍之中，怎么转眼不见了？找，再找，没影。贺龙那脑瓜反应的相当快，停止前进，咵，部队站住了。贺龙问身旁的贺锦斋，我说锦斋啊，哎呀，我觉着我们好像上当了。贺锦斋就一愣，您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总觉着这个事儿来得突然，事先一点察觉都没有，就听见姓马的这么一说，咱马上就开始行动，其中是否有诈？贺锦斋也愣了一下，贺龙不说呀，他没反应过来。贺龙这一说，贺锦斋脑瓜一转，玄乎，哎，这姓马的报信儿怎么样呢？莫非这小子溜了不成？军长啊，我认为你说的有道理，咱们马上撤回去，不能再往前进了。贺龙点了点头，这命令还没等下达呢，突然之间四面是枪声大作，响如暴动，呱呱呱，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咚咚，啪啪啪啪啪，这子弹呼啸着在贺龙的身边划过呀。贺龙赶紧把身子蹲下来，吩咐一声趴下躲避，队伍就卧倒在泥水之中。贺龙这才知道猜对了，彻底上当受骗了。

看来，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呀、啊。这敌人跟咱们耍了一招啊，哎，我怎么就没分析到呢？自己恨自己，恨不能捶自己的脑袋，但是事到了现在没有办法了。但是贺龙凭着经验判断，这枪声啊，不是一般土匪的枪声，是正规军的枪声。他跟身旁的贺锦斋说：“锦斋呀、啊，你听见枪声没有？看来咱遇上国民党的正规军了。莫非他们知道咱在这路过，设下了埋伏圈儿？”贺锦斋点了点头：“你分析的有道理，军长啊，赶紧后撤突围吧！快走你的，我在这盯着断后。”贺龙一晃头：“怎么叫你顶着？我在后边断后，你马上领着同志们往下撤。”贺锦斋真急了：“军长，你是当家人，你是一军之长，你是最重要的，你不撤谁撤？我在这顶着。”贺锦斋不容贺龙同意，马上把手一招：“警卫营跟我来。”贺锦斋是一员虎将，带着警卫营就冲上去了，纷纷找有利的地形是开始还击。贺龙一看既然如此，领着部队撤吧，马上领人往后撤，哪知道后边开了枪。怎么回事啊？后边有两个连的人反水了，反水就是叛变了。你说这个人呢，你往哪儿看去？这还没等打硬仗呢，自家人就乱成了一团了。正在这时候，参谋长黄敖从后边拎着枪赶到了，报告军长：“罗天佑他们这几个小子叛变了，拉走了两个连的人。”贺龙也不愿意多想，走就走他吧，甭管他了，咱们赶紧撤。于是黄敖在前面开道，贺龙跟着就往下撤，是边撤边打呀。风声、雨声、雷声、枪声混在一起，也分不出个个数来。贺龙边撤是心乱如麻，心说怎么回事儿？怎么上的当？这是谁把我们出卖了？莫非我的身边左右负责人当中有叛徒不成吗？但是这个节骨眼上冷静不下来，当然难辨是非。书中代言怎么回事？贺龙为什么上当受骗？他猜对了一半。这个叛徒非是旁人，此人姓罗，叫罗孝之。前文书咱提过这个人，贺龙啊打掉铁拐李，占领了汪家营子，在汪家营子整编的时候，咱说了有一支队伍来投靠贺龙，来的这个头领就叫罗孝之。罗孝之何许人也？他是百利县的人，就是本地人，但这个人呢，过去在贺龙手下当过班长。北伐军失败之后，他脱离了军营，自己拉出几个人去单干了。这几年干的不错，手下有百八十个弟兄，他就活动在百利石门这一带，杀富济贫，也做好事也做坏事。国民党想收买他，共产党呢也想争取他，因此他摇摆不定。在这个节骨眼上，贺龙打了胜仗了。贺龙的名气有多大呀？他一看呢，还是投靠贺龙好啊，将来可以升官发财，故此领着他的弟兄来投靠贺龙。贺龙是个热心肠的人，讲义气，两个人一见如故。当贺龙离开汪家营子的时候，把汪家营子这一带的情况全都交给了罗孝之。贺龙呢拉着队伍走了，这个罗孝之就占领着汪家营。

0: 笼子。没过几天的时间，国民党大队人马开到，为首的有个旅长姓陈，叫陈家佑，是国民党43军的一个旅长，这家武器装备精良啊。陈家佑把汪家营子给包围之后，就收买罗孝之。罗孝之啊，说实话就是个势力的小人呐、啊。他一看论打打不过人家，官棍不吃眼前亏，干脆挑了白旗，乖乖的放下武器投降了。陈家佑知道他是个茬子，也是一把好手，因此就利用他，委他做了汪家营子的保安团的大团团长，让他帮着反贺龙。罗孝之一琢磨，我把贺龙是彻底给得罪了，没有退路，只有死心塌地的给国民党效劳吧。这主意就是他出的，他知道贺龙的落脚点，因此他跟陈家又建议说，咱主动找贺龙去，不如叫他来找咱们。陈家又不明白，就问他，他能找咱们那得使智谋啊。我建议我们派一个人给贺龙去送信儿，我知道贺龙在哪儿待着呢，让贺龙啊来投靠咱们，就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主意都是他设计的，派去的那个通信员送信儿的那个也是他手下的人，因此陈家又大喜呀、啊。嗯，我说孝之啊，如果此事能够办成的话，你算立下大功的一件，我建议上级重重赏你，是谢谢长官。他们就挖下深坑等虎豹，撒下香饵钓金鳌，结果怎么样？贺龙贺锦斋头脑一热，不辨真伪，真就上了当了，金钩钓鱼将人给钓住了。哎呦，把罗孝之给乐的，这样把贺龙给逮着，我的妈呀，连升官再发财呀、啊！他是干劲十足。陈家佑也是这么想的，率领手下1500多人把贺龙他们困在当中。同时他放出话去了，凡是有活擒贺龙者，赏大洋10000块，击毙贺龙者，赏大洋5000块，官升3级。在重赏的引诱下，这些国民党兵啊嗷嗷直喊，知道贺龙的人马不多，更卖力气了，因此战斗是空前激烈。咱们划分两头，单说断后的贺锦斋，这贺锦斋呀、啊，气得自己捶自己的脑袋，哎哎哎哎，这亏吃的这个报，我们真是指挥无能啊！你说我不但不劝贺龙，我相反还纵容他，我还催他赶紧进兵，看来我铸成了大错呀！无论如何要保住贺龙的命，无论如何要保住这支来之不易的队伍，因此他带着警卫营拼死在此抵抗，把敌人打死了一片又一片。当然他手下的弟兄伤亡也非常惨重，最后就剩下30-40人了。贺锦斋掐手指头一算计，估计1个多时辰过去了，贺龙他们早已突围跑远了，我也可以撤了。他才率领这几十名弟兄吩咐一声撤，大家转身往回走。往哪儿撤呀？四外全是国民党的军队了。就在贺锦斋站起身来刚一扭身的时候，一阵排枪从背后袭来，贺锦斋就觉着后边一热，身子这一晃，叫子弹打了个透膛啊，心里明镜一样，完了，扑通一声摔倒在泥水之中。他周围的人一看，师长，贺师长， 当时就没气儿了，已经壮烈牺牲。士兵们不忍把贺锦斋的尸体抛弃到这儿，不管怎么样也得把他带走。有的人背起贺锦斋的往外突围，但没走出几十米去，背贺锦斋的人也中弹身亡。那四十多人无一生还，全被国民党兵给消灭了，尸体是东躺西卧。可这时候敌人突然听见他们说话了，喊贺师长，贺师长是贺龙吧？哎呀，贺龙被打死了，贺龙被打死了。这人这么一吵是不要紧，整个国民党军队全传开了，贺龙被击毙了，贺龙被打死了，我们胜利了。这一下传到罗孝之和陈嘉佑耳朵里，俩人好像没乐疯了。这陈嘉佑马上下命令，尸体现在何处，一定把他尸体给我找着，我有用。报告旅长，就在前边，快去快去给他拖回来。他们在清理战场的时候把贺锦斋的尸体找着了，用雨布包裹上，就回到泥沙镇。到了泥沙镇之后了，单说这陈嘉佑临时办公啊，是个土财主的家，挺气派。回到屋里之后，他先把湿衣服脱掉了，洗了个澡，高高兴兴换了一套便装，往太师椅上一坐，吩咐一声：“找着没找着贺龙的尸体？找着了，把他抬下来，我要亲自验尸。”抬进来了。外边这阵的雨啊也晴了，但这陈家又还挺迷信，他听老人们讲啊，往往这死尸要一见三光啊，有复活的可能，又不能叫他见三光。现在日头快出来了，他吩咐手下人搭了个棚，把尸体给罩住了。他高高兴兴的来到外边亲自验尸，把雨布打开，他仔细观看，哎呦，身上着了数弹，血肉模糊，命人投了个湿毛巾把脸擦了擦。哼，啊，你就是贺龙啊，你不是龙吗？你不是有本事吗？多少人没抓住你，你怎么落到我手上？这叫有福之人不必忙啊，无福之人跑断肠。嘿嘿，贺龙啊贺龙，从你身上我是升官发财呀，哈哈哈哈。弟兄们，今天我要犒劳犒劳你们，改善生活，大鱼大肉，大口喝酒，每人奖赏30块大洋。其实这些人都骂，心说话，小子你太黑点儿，肯定南京方面最少得给你10万大洋，你才给我们每人30块，你是不是黑点儿？哎呀，我们大伙舍死忘生啊，把你饼子给你染红了，可是心里骂，嘴不敢说呀，还得谢谢。正在这时候罗孝之来了，罗孝之身上都浇湿了，还没来得及换衣服，嘘嘘带喘：“旅长，这仗打得怎么样？漂亮！老罗呀，我肯定得替你请功啊！谢谢旅长。哎，老罗，你来的正好，你看看，贺龙的尸体就在咱院里摆着呢，你去见见面吗？好，我看看。前些日子我们还在一起呢，没想到几日不见。”还已经做了枪下的鬼了。罗孝之说着拎着枪来在尸体的前边，哈西腰这么一看，不对劲儿，这不是贺龙啊，这是啊贺锦斋，我也见过， 怪不得有人叫贺师长，不是贺龙，贺龙是军长。他嘴里叨叨念念的，罗家佑就不明白出什么事了，就问他怎么出什么岔头了。旅长啊，你高兴了半截，他不是贺龙，贺龙我认的，这是贺龙的族弟，叫贺锦斋啊。嘿嘿，空欢喜一场。罗孝之就说，旅长啊，话不能这么说呀，这贺锦斋也是贺龙手下的一员虎将，共产党的大头子之一呀、啊、那是堂堂的师长，跟随贺龙多少年了，把他击毙也算立下大功一件，纵然不能得10万大洋，5万是稳拿的，升官是保险的，您说是吗？嗯，陈家又点点头，是是是是，你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那么贺龙现在何处？刚才我得着报告，这小子真就突围出去了，现在落到哪儿不清楚，我正派人追剿，别松劲儿，咱来他个揪住不放，一杆子戳到底，无论如何把贺龙得给我逮着。罗孝之就说，旅长您放心，我派出不少人去，肯定得逮住这个贺龙，不然咱就白费劲儿。嗯，好好，干得好，干得好。这个贺锦斋这个事儿，咱得报告上级呀、啊，咱得马上请赏啊。来人，把他的脑袋给我砍下来，用石灰水给我泡了，马上派专人拿着我的书信送到长沙，我们等回信。另外把他的尸首挂在石门县有个关帝庙吧，那有个旗杆挺高，挂到关帝庙前面的旗杆上示众，让老百姓知道知道，跟着共产党就是这个下场。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吃啥呀？
3: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 啊。
5: 电费翻倍的加，
6: 每年的年终好，
7: 用完就
6: 明明家里没有人，
7: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8: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9: 电
8: 费
9: 烧
8: 的，
9: 还
8: 有耗费消耗的大量。
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1: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相识非偶然，茫茫人海里，谁知道某日你或许会弃我而别去，总想永远地爱着你，弥补彼此心中距离。

色深沉，没有睡意。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

0: 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
4: 下
5: 之
4: 道，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1: 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12: 上文书说了，贺龙贺锦斋中了埋伏，在泥沙镇打了个大败仗，刚刚组建起来的红四军一败涂地。不仅如此，堂堂的豫园虎将，革命的先驱贺锦斋同志是光荣牺牲，死后被敌人把脑袋砍下来，用石灰水泡了，送到长沙去请功。这下国民党开动了宣传机器，是大肆宣传呐，南京、武汉、长沙各地所有的报纸是头版头条都刊登着这一消息。敌人是高兴的，我们是最难过不过的。为此啊，这陈嘉佑得到上峰的赏识，从旅长晋升为师长，赏大洋50000块。罗孝之成了团长，赏大洋30000块。同时还命令他们乘胜追击，一定要把贺龙给逮住，并且加以痛脚等等等等。这两个人是欢欣鼓舞啊，乐得俩手都拍不到一起了。那位说贺龙怎么样了呢？原来贺龙啊，率队突围，历经苦战，死了很多很多的同志。最使贺龙担心的是贺锦斋的事儿。贺锦斋在后头断后呢，那么多的敌人能否闯得出来还在两说着。幸亏有黄敖在头前打先锋，舍死忘生保护着贺龙，大家是冒死突围，后来就撤到空树壳，这才站住脚。空树壳是个地名啊。贺龙看看身边

左右剩下的不足100人，而且狼狈不堪。哎呀，贺锦斋还没回来，贺龙一直是提心吊胆，在这部队停下稍事做休整。第二天得着信儿了，确定贺锦斋牺牲了。贺龙从来没哭过，从来没放声哭过，这次是例外，他是痛心疾首，放声大哭。这哭有两种意思，一是想兄弟，两个人的感情在那摆着，另外是恨自己怎么一朝棋走错，满盘俱是空。我是当家的，我要不下达命令，能开赴泥沙镇吗？简直毁的贺龙肠子都青了。这黄鳌啊，大伙就紧劝军长啊，保重身体呀、啊！打仗哪有不死人的？锦斋是尽了力了，值得咱们学习呀、啊。嗯，你们说的对，记住这笔账，深仇大恨，只要我贺龙还有三寸气在，一定给锦斋报仇雪恨。这贺龙痛定思痛了，然后对身边这100来人开始进行着整编。贺龙开了个会，首先自我检讨，检讨之余告诉手下这些人，现在条件十分艰苦，我们连个安身地都没有，吃喝都成问题，此次惨败，我们那点家底是荡然无存呐、啊。你们愿意留下的，我双手欢迎；愿意逃生的，我绝不阻拦。还真不错，没有走的。贺龙这才安心呢。打这之后，一天换一个地儿，一天换一个地方，因为敌人在后头咬得非常紧，1000多人开始搜山，甚至一个山缝都不放过呀，一定要把贺龙给抓住。他们只能展开游击战争，打一枪换个地方，打一枪挪个地方。书说简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们就换了32个住处。什么叫住处？连房子都没有。说山就在山坡上睡，说树林就得就地宿营。后来一点粮食都没有了，大伙吃野草，吃树叶子充饥呀。又过了几天，多数的同志都患上夜盲症。为啥呀？不吃盐，他没有盐，没有油啊，晚上瞪眼瞎，什么也看不见，而且病倒了一批人，缺医少药，你说怎么办？眼见着同志病倒，活活的病死，瞪眼治不了。后来贺龙想到了，得依靠党组织，现在成了断了线的风筝了，没有党组织的指示，就失去了目标了。他跟党支部的黄鳌众人一商量，大家一致同意，怎么到湖南去找到党组织，请求中央的指示和支援呢？派谁去比较合适可靠呢？挑来选去，选去挑来，最后这件事儿选出来卢东升，认为卢东升同志是最可靠的，小伙子能干。贺龙把卢东升叫到近前，东升啊，你去完成一件艰巨的任务，要想尽一切办法跟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啊，啊，我们等你的回信儿。估计我们剩下这100来人准死无疑。卢东升把眼泪瞪回去，军长你放心，千斤重担我挑起来，再困难再有风险我一定完成任务。贺龙写了一封信交给卢东升，卢东升啊塞到这个棉袄的底襟上头，这衣服这个破劲就甭提了，这才洒泪跟贺龙分别。贺龙说你放心，等你回来找我们的时候，我们不一定在这儿，但是离不开心。

尽管如此，卢东升是咬紧牙关，想什么办法也得完成这个任务。走路走不动，他砍了个比较直溜的树枝子，拄着前行。咱就这么说吧，历尽艰辛呢，凭着他的智慧，所以说躲过敌人的卡子，三晃两晃走了有10天，才脱离了包围圈，到了慈利县的县境。哎呀，卢东升一算计，好几天是一口水都没喝着，一口粮食都没吃着，饿得实在是走不动了，眼前直发黑，两腿打颤，走着走着就要趴下。他想再有风险，我也得填饱肚皮呀。这到了慈利县了，过去跟着军长打游击曾经来过，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山坡下有个小村叫小王村，当初群众基础甚好，估计到那儿讨口饭吃能够做得到。冒着风险摸着黑他到了小王村，不敢贸然进村呢，不知道形势发生了什么变化，他躲到树林里头看着这村子，就发现那街上冷冷清清，好像空无一人相似，家家都关门闭户啊。忍啊等啊等啊，等到天大黑下来之后，他拄着棒子摸到村口，看了看左右没有卡子，这才放点心。旁边有一个独立人家，这人家有小院门关着，卢东升是仗着胆子过来敲门，棒棒棒棒棒棒，有人吗？棒棒棒，屋里有人吗？我是武汉来的，我做买卖遇上土匪了，把我的东西全抢光了，我好几天没吃这东西了，恳请您大发慈悲，能给我口吃的，我感恩不尽呐！咣咣咣！哎，屋里有动静了。卢东升心里一亮，有门。正在这时候，灯光一闪，门开了，有个中年妇女从里边出来了。一看卢东升，活鬼一样，把他吓了一跳啊！这个女人转身回了屋，哐当把门就关上了。卢东升理解，可能拿我当了歹人了。这年月兵荒马乱的，谁不得加点小心呢？何况是个妇女啊。大嫂，你放心，我是个好人呐，我什么意思也没有，我就讨口水喝，讨口干粮吃。正在这时，突然听见钟响起来了，咣咣咣，有共产党啊，有赤匪啦，抓赤匪啊。哎呦我的妈呀，卢东升一看不好，是非之地不能久待，肯定这妇女给谁报了信了，快走。到这会儿腿也有了劲儿了，拎着棒子转身，他钻进树林，三晃两晃就进了深山。到了深山平安的地方，一看没人追他，靠着棵树他坐下来，两眼发黑，一阵的眩晕，想睡觉但不敢睡，睡过去就怕醒不过来了。他心里在盘算着，过去群众基础这么好的一个地儿，怎么现在都给国民党帮忙啊？其实啊，卢东升哪里知道，就这地儿啊，也归罗孝之他们管辖。他们下了死命令了，这命令才缺德呢。谁要包庇、收留、纵容共产党，犯下通匪的罪名，是全家抄斩。同时，一人犯法，株连九族，九族都不能活。有一家收留共产党，串通共产党，他周围的邻居10家都得坐牢。

0: 你说谁不害怕呀？刚才开门那个女的，就是她报的信儿，她告诉她公公，她公公害怕呀，这要株连了邻居怎么办呢？因此赶紧撞钟，她这一家撞钟，别的家也开始撞钟，齐声呐喊，所以把卢东升给吓跑了。老百姓啊，也知道共产党是好的，也就是咋呼咋呼而已，做个样子让敌人看，省着去坐牢，所以也没有追。卢东升哪了解这些情况，在树林里的稍事休息了片刻，再换个地儿找吃的吧。他摘摘晃晃接茬往前走，也不知走出有多少里来，简直实实在在是没法走了。眼前瞅着山根下孤零零有一所庄宅，猜测呀能有两三间房，没有院子，街门就对着街。卢东升一琢磨，再危险我也得找点吃的了，再没吃的活活就得把我饿死了。鼓足了勇气往前挪，挪来挪去到这家门口了，用手啪一拍这门，扑通躺在地上就动不了了。这一声门声还真惊动了里边的主人了。开门的是个老头，这老头一看外头没人，低头一瞅地下躺着个人，是个要饭花子，摸了摸还有气儿。老头一皱眉就问他，你怎么了？有病了？
1: 水，水啊！
0: 哦，喝水啊！好好好好。老头看看左右没人，架起卢东升了。这老头啊，体格还真挺棒，把卢东升拖到里边，把门关好了。里边有个木床，把他招到木床上，在水缸里头崴了一瓢水，交给卢东升。卢东升啊，连端瓢的劲儿都没了。他拖着老头喂他，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连喝了两瓢水。哎呀，真是久旱逢春雨啊，这个水是生命之源呐！你看人饿了多少日子了，得先喝水。走五官通七窍，五脏六腑十二重楼，叫这水这一润。卢东升马上把眼睛睁开，精神头也来了。谢谢老大爷，谢谢大爷，您有吃的吗？您大发慈悲，给我口吃的吧。哎呀，你咋饿成这个样子？等着啊！老头说着转身走了。卢东升看了看，大概这家就这老头一个人。别说这老头胆子还真大，不会出卖自己。看到五官相貌十分善良，因此多少心里都有点底。老头奔了里屋了，时间不大，拿出一块烤地瓜来，这地瓜是红薯，拿出来之后给他了。年轻人呐，我们这儿也没有主粮啊，以这个代粮，你吃吧。谢谢，谢谢。卢东升接过来也没嚼啊，三吞两咽，这块红薯就吃光了。老大爷，您还有没有了？再给我一块。哎哎哎，好好好，我给您拿两块啊。老头又取了两块地瓜，卢东升又吃了。吃完之后，哎，真就来精神。要不怎么说人是铁，饭是钢呢？三块地瓜这一入肚，再喝了两瓢水，又恢复了青春活力，赶紧下了地给老头磕头，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起来吧，起来吧，你是哪儿的人呢？
1: 我呀，我是武汉的人。
0: 你怎么落到这步田地？
1: 哎，我做买卖赔了钱了。因为什么呢？叫土匪都给抢。

0: 躺下了，我现在打算回家，不但川资路费没了，连饭钱都没了。年轻人嘛，看你岁数不大，你怎么满嘴瞎话呀？你骗谁呢？你看看我都一把胡子了，我能上你的当受你的骗吗？哎，你到底是干什么的？你说。卢东升一听，马上提高了警惕了。我说的都是实情。小伙子，你甭瞒我了。前些时贺龙领着人在这打游击，嗯，贺龙好样的，他手下那帮人好样的，别看他打了败仗了，我也佩服他，是条好汉，给穷人当家做主。你是不是贺龙手下的人呢？呀，卢东升一琢磨，你说说实话不说实话？你说相信他是不相信他的，所以他就含糊其辞。老人家，您见过贺龙吗？见过，听过贺龙讲演呢。我闭上眼睛，贺龙长得什么样，五官啥样，是清清楚楚。您认为贺龙这人咋样？英雄啊，我都说了几遍了，那就行了。所以卢东升也没说自己是不是贺龙的人，含糊其辞嘛，老头也就不深问了。年轻人呐，现在的形势对你们可不利呀。我呀没在村里住，孤孤零零的住在村口，这要在里边住，吓死我也不敢收留你呀。里边的团访队、剿共队、剿匪队多的是，一旦被人察觉，我就活不成了，不是被大卸八块，就得活埋啊。年轻人，吃完东西赶紧上路吧，路上多加谨慎啊。我谢谢大爷，我谢谢大爷。您贵姓？哎，别问，问张王李赵全都没有用，作为一个人该办的我办了啊，快走走走吧。谢谢大爷。说到这儿，卢东升一摸这兜里头硬乎乎的，哎，想起来还剩了一块银元呢。他把这银元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大爷，我不能白吃您的东西，您收下。哎，老头不愿意了，你这是干什么？你想花钱收买我吗？你就给我万两黄金，你想换我几块红薯，我也不给。我是看着你们不错，出于怜悯才给你吃的给你喝的，你要给我钱，你等于骂我的祖宗，快收了，快收下。哎，这老头挺刚直。卢东升千恩万谢，把钱带起来，跟老头是洒泪分别呀。就这三块红薯，两瓢凉水，卢东升又坚持了五天。这五天没把他饿死，接下来的日子就更难了，睡山坡，睡树林。卢东升一盘算，我上哪儿找组织去？那么大的武汉呢，现在形势急剧变化，恐怕太难了。即使找着了，能解决军长的问题吗？现在最大的困难是没有粮食，党组织能派人送粮去吗？能越过敌人的卡子吗？根本不可能的事儿。要不我自己做回主，我不上武汉太难了，我还往回走，我上榆林寨找贺大姐去。对对，我怎么才想起来？我见着贺英贺大姐，把军长的情况一说，贺大姐定会想办法把粮食、把需要的东西送到枯树壳。就这么办。卢东升打定主意，转身往回走，不知道能否见到贺英。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4: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5: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4: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5: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4: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3: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6: 或者，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书接前文，卢东升受贺龙之命，要到武汉去寻找党组织，一方面汇报工作，一方面请求指示，可以说是肩负重任。这卢东升啊，就那么聪明个人，那么年轻的小伙，想要闯出敌人的包围圈是谈何容易，走了好几天根本就出不去。大的边小的沿儿，河路码头、州城府县所有的要道口几乎全是国民党和团防局控制，对过往的行人盘查甚严，叽里嘎啦到处都是他们的谍报队，稍有不慎呢，连命都保不住。卢东升走了好几天没出去了，他就动了脑筋了。他一琢磨，这党组织现在在哪儿啊？即使我冲出包围圈到了武汉，我上哪儿找党组织去？又如何联系呀？所有的线索全中断了。他又一琢磨，现在贺龙及其同志们的处境相当艰难，连吃的都没有，这么冷的天儿，连穿的都没有。就即使我找到党组织，油盐米面穿的东西又如何能运得回来呢？远水难解近渴呀，怎么办呢？我得先顾燃眉之急，想方设法让他们度过严寒的冬天，填饱了肚皮呀。哎，他一想，这么办得了，我上榆林寨找贺英贺大姐去，把这事儿告诉他，让他想办法解决，而后我再去找党组织。你看这卢东升脑瓜非常好使啊，想到这下定决心，好像身上也有了劲儿了，是大踏步赶奔榆林寨。这榆林寨呀，离着他所在的地方也挺远挺远，而且道路不好走，不敢走村庄镇店，竟是翻山越岭，哪没人往哪儿去？你想吃饭怎么解决？那困难劲儿是可想而知啊。书说简短，卢东升是历尽艰辛呢，好不容易找到了榆林寨，这又耽误了好几天的时间。他肚子里几乎啊两三天没吃东西了，水米没沾牙呀，身上又冷，肚内再无食，他是浑身直打颤呢。但是高兴的是，总算到了榆林寨了。等到大门口边上这，他一看呢，榆林寨是一片死寂，静的简直都怕人。心说话，莫不是这也摊了事儿了？哎呀，国民党的部队是反复拉锯，莫非把这也扫荡了不成？ 贺英贺大姐也出了事儿了。

事儿不保险呢。白天他不敢进寨子，一直等到黑天什么都看不见了，他慢慢的往里摸，才摸进榆林寨。这个地方也是易守难攻啊，山岭重叠，怪石横生，是古木狼林，多见树木，少见人烟，道路极其难走，那脚下一不留神跌进深谷，就得粉身碎骨啊，因此是倍加谨慎，走几步一身汗，走几步一身汗。再说渡那乌石他都走不动了，到了榆林寨的不看则可，一看心就凉了，一片狼藉呀、啊！哪来的房子全给拉倒了，到处都是断垣残壁啊，叫人家给毁了。皮鼻子一闻，多少还有点胡椒味儿，可能这地方被放火烧过。走着走着，觉着地上黏糊糊的，哎，用手摸了摸，用鼻子闻了一闻，有血腥子味儿，他就知道这也遭了洗劫了。贺大姐在不在人世还在两说着，白来了。想的那些同志们，想的贺大姐，她这心里的像刀扎的一样难过呀，眼泪围着眼圈直转，失望的往回走，心说白来了一回呀，这个事儿还不能叫贺军长知道，他要知道就更加着急了。正往回走的功夫，就突然听见前面有人咳嗽，哟，把卢东商吓了一跳，心说莫不是敌人吗？他赶紧闪身躲在一个墙垛子的后边，蹲下慢慢的张望，天黑看不清楚。后来刺啦火柴一响，借着这个火光他看清了，闹了半天是两个国民党的团访局的队员，他们抽烟点火，他才发现这俩人一个端着枪，一个背着枪，找一个避风的地方往那儿一站抽烟，离着卢东升啊相距不到30步远，所以听他们说话听得非常清楚。不是有那么句话吗，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呐。卢东升是屏息凝神仔细听着，另外提高警惕，也怕被他们发现。就见抽烟的这主抽了两口，把烟递给那个主，那主又抽了两口。哎呀，我说伙计啊，我说今年冬天它咋这么冷，就说呀干冷干冷的，去年我觉得还挺暖和，这地方山多林密所以它冷。哎呀，你说这大半夜的放着觉不叫咱们睡，跑这溜达啥呀，这哪来的活人呢，这不胡扯吗？就是上回经过几场激战，把贺英他们全打完了，虽然没见着尸首，那肯定他是准死无疑呀、啊。我查了查数，光那小孩子就死了15-16个，那伤病号大概有30-40个，剩下的也被打死了，还能有活气儿的吗？这不是鬼才知道吗？嗯。就是就是，但是上级啊受上峰所差，不得不加谨慎，上峰3令5申不可大意，一定要剪草除根，所以夜间也派咱们出来巡逻，咱多加谨慎啊，倘若遇上有活气儿的，让咱哥俩给逮住，回去好请功受赏啊，哎、少说也得给咱10块8块的，对不对？就听那个说，呸，想得美，你刚才还说呢，这人都死绝了，上哪儿找那有活气儿的去，你做梦呢吧你。他俩嘀嘀咕咕嘀嘀咕咕在这说着，卢东升在那偷听，他这心呢是七上八下啊，我猜对了，肯定是榆林寨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但是听他们那个意思，贺英好像没抓着，也没有事儿，活要见人死要

要见尸吗？这么说还有救？那么贺英大姐现在身在何处呢？我要尽全力得找着她。她心里都盘算着，就见这俩匪兵抽了一会儿烟，其中有一个说：“别在这受清风了，回去暖和暖和，没到换班的时候，那早点回去吧，一会儿找个地方我再方便方便，方便完了也到点了，走走走走走。”这俩小子什么也没发现，一转身走了。等声音全都没了，卢东升这才敢站起来。但是卢东升犯难了，贺英他们能上哪儿去呢？一点联系都没有啊！这么大个湘西，那好像大海捞针一样，太难了。可是进退两难，心说这地方太危险了，晚上都有巡逻的，我要从速离开，不敢往外走。听那俩小子说话，外边有卡子，干脆我要往山里头走。卢东升又开始攀山，那简直两条腿都发颤，眼前发黑，是实在的走不动，走不动，走不动就爬，要离开这块是非之地。前面有个小山包，他翻过这带小山包，是实在爬不动。这阵这天呢，似亮非亮，朦朦胧胧能看见山包的旁边路口那儿有一座小庙。卢东升心里头盘算，哦，有庙，是有没有出家人？出家人都慈悲，哪怕我到那讨口水喝，要点东西吃，然后询问询问情况，这是最好不过了。哎呀，这年月兵荒马乱的，这庙宇也不得宁静，菩萨也担惊受怕呀。不管怎么说，抱着一线希望，走啊，爬呀，爬呀，走啊，总算来到小庙前。这座庙啊，叫观音寺，据说是洪武30年修建，年代也挺久远的。在这住持的都是尼姑，过去他听人说过，哦，观音寺，看看左右没人。就见庙门掩着，他过来敲门，还不敢高声，敲一下左右看看，敲一下左右看看，敲了半天，这庙里头死一般的寂静，毫无反应。卢东升一琢磨，没有出家人了，是一座空庙，怎么可能呢？他正盘算的时候，就听里边有脚步的声音。卢东升这心都提到嗓子眼，又高兴又担忧。高兴的是里边果然有人，但盼是出家人；担忧的是怕国民党的军队在这驻扎，那不就麻烦了吗？这不主动送上门来了吗？手里没有别的武器，一回头一看有那山石，他拿起一块，到时候做应急之用，这就是武器，拍皮架也够瞧的。这时候这庙门呢，吱呀一声开了，从里边黑影一晃，闪身出了一个人。因为天快亮了，近着五官看得清清楚楚，闹了半天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尼姑。这女尼姑啊，也能有60-70岁了，身穿着出家人的服装，战战兢兢把门开开，问了一声，哪位施主啊？啊，不是国民党。卢东升放心了，赶紧把石头扔了，过来一抱拳，师父，是我呀，大早上起来我来讨扰，于心不忍，师父，我这厢有礼了。老尼姑一开始也是迟愣了半天呢，后来上下打量卢东升，请问施主，您是何方人士啊？我常年住在湘西，我是洪家关的人。洪家关，哦，你们几个人？就我自己，我想讨口水喝，如果师父方便的话，给我点吃的，我是感

0: 恩不尽。这老尼姑啊，思索了半天，最后点了点头，请进，请进。卢东升这才进了庙，老尼姑赶紧把门关上，在里头拴好了。卢东升进了庙就摔了个跟头，两腿软的都迈不动步。老尼姑看得出来，他是精疲力尽，好不容易进了屋了。这屋里要说破旧不堪呢，形容的有点过分，但是什么都没有，就是简简单单的桌椅，但屋里要比外头暖和的多，一股扑鼻子的香味儿，可能这老尼姑刚烧完香。让卢东升坐下，老尼姑转身出去了，一会儿端了一瓢水，施主先喝点水吧，现在没有时间，没给你做开，这是凉水，你将就喝吧。呀，谢谢谢谢谢谢，没说吗？水呀是生命之源嘛。卢东升把这一瓢水喝下去，顿时觉得神清气爽，当时就来了精神，一再称谢。老尼姑把水瓢拿走了，时间不大，拿了两块红薯，这俩红薯个还不小，往前一递，施主啊，庙上清苦，没有香火，我就靠此充饥，你将就吃点吧。呀，这就难得，这就难得，谢谢谢谢。卢东升拿着两块红薯是狼吞虎咽，几口就吃没了，一沉脖没了。老尼姑在旁边看得清楚，知道这个主饿坏了，就这年轻人呢，再有十块八块的也不够他吃的，在旁边一个劲儿的皱眉，心里一个劲儿的念佛啊。不管怎么说，这两块红薯一入肚，卢东升这精神头就更足了。谢谢师父，我不敢强求，如果要有的话最好再给我两块。施主啊，没有了，就是这些，这是我一天的口粮，让你几口全吃。要实在过意不去，实在过意不去，师父我谢谢您了，不必多说了。施主，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搜山的人随时可到，如果发现身份不明之人，马上逮捕啊，你快些赶路吧。卢东升是干什么的，姓什么叫什么，人家问都不问。卢东升想问点什么，谢过之后卢东升就说，请问师父法号怎么称？上净下月。哦，净月大师。不敢不敢，你就管我叫净月就可以了。师父刚才您说了，每天都有人搜山搜庙，那是什么人？唉，那还用问吗？都是湘西地带的国民党军队，还有团防局什么的，今天一波明天一波，我也叫不出来他们都是哪儿的，总之他们比人要横得多，手里都拿着武器。哦，师父，我想插一句，问您点多余的话，您愿意吗？施主有话请讲。您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哎，出家人只知道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对世间的事情不闻不问。是，师父说的对。我只是打听一个人。说吧，谁？就是离您这不太远，过了那个小山包，再往前去有个地儿叫榆林寨。榆林寨里头有个当家的叫贺英，您听说过这个人吗？静月不听则可，闻听此言，这脸刷就变了色，有点紧张。施主，你打听贺英出于何意？我别的意思没有，我要管他叫大姐。过去他救过我的命，我打算报恩，顺便过来看看他，结果我扑空了没见着。也许呢您认识他，要认识他希望您指点迷津， 我好去找他。哦，原来如此。哎，老尼姑说的这眼泪掉下来。卢东升一看有门啊，就见静月难过了半天，把眼泪擦干净。阿弥陀佛，施主啊。贺英等人惨遭毒手啊。您的意思说他不在了？非也，在不在两说。前些天呢，这儿打了一场大仗啊，国民党的军队还有地方的什么保安团呐、团防局等等等，来了能有上千人，把榆林寨给包围了，激战了一天一夜，好像是把贺英以及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部下给打散了。听说死伤了许多许多的人，贺英究竟突围没突围，现在身在何处我不得而知啊。哦，是这样，正是正是。如果施主要报恩的话，是否到小河集去看一看？哎，鲁东升心说，这老尼姑说话躲躲闪闪，听这意思他还知道点信儿，不见怎么叫我上小河集呢？但是情有可原呢，在那白色恐怖之下，人人自危，谁敢坦诚相见呢？所以啊，卢东升就不往下问了。多谢师父，那我就到小河集去一趟，谢谢师父的款待，来日形势好转了，我一定再次登门感谢师父。阿弥陀佛，菩萨慈悲，这是应尽之责呀，你赶紧走吧，一会儿日头出来背不住，国民党军队又要来了。明白明白师父，那我就告辞了。卢东升啊，在这吃了2块红薯，喝了一瓢凉水，有了精神也能走路了，离开观音寺转过去是直奔小河集。因为贺龙跟他讲过这小河集在哪儿啊，他心里都清楚，他也去过，那是贺英的姥姥家。他一听有门啊，怎么走怎么走，他心里都有数，甩开大步是直奔小河集。这儿没平地，走到哪儿都是山，说那小山也有1000公尺高，说那大山高耸入云，所以费的那个劲儿就甭说了。还没等到小河集呢，卢东升把吃的这点东西全抖了光了，又没劲儿了，眼前又发黑了，一个劲儿冒虚汗，走着走着扑通摔倒在地。他这一摔倒不要紧，草丛之中藏着俩人，这俩人听到响动把枪举起来，仔细观察情况。卢东升刚一动，这俩人迈步到了近前。别动别动，干什么的？卢东升心说完了，没到小河集被国民党抓了俘虏了。但是他抬头一看，这两个人穿的破衣啰嗦的，不像是国民党的团防局的，也不像是国民党的正式军队，心说莫非遇上游击队了，遇上自己的人了。还没等他说话，这两个人当中的一个低头看了看，你是不是姓卢啊？我叫卢东升。哎呀，卢东升，你怎么来了？我来找贺英大姐。嘿，怎么那么巧啊，今天我们哥俩轮流放哨，咱们再次相遇。快起来起来起来，我们带着你去找贺大姐。一句话呀，把卢东升给乐得好像没蹦起来，跟随这两个人是去见贺英。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3: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 伸出我们的

0: 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1: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3: 请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4: 卢东升的付出啊，换来结果了。真没想到，真见着贺英的队伍了。有两名放哨的搀架着他进了村里头，这才见着贺英。贺英一开始都没认出他来，看了半天才认出来：“你不是东升吗？大姐，可见着你了，我真想不到还能活着见着你。东升啊，不要说这话，快说说贺龙的情况。”“
5: 哎，一言难尽。
4: 大姐，我先吃点东西再说。”“东西有。”简短解说。卢东升啊，算吃了一顿熟饭，吃的这个香劲儿甭提了，最后撑的直打饱嗝，这才把碗放下。吃完了喝完了，精神头足了，贺英这才问他详细的情况。卢东升把所知道的事儿啪啪啪详细的讲述一遍。贺英不听还则罢了，听完之后是柳眉倒竖啊。他知道贺龙现在遇上最大的困难，现在在深山老林之中啊，饭都吃不上，这么冷的天连棉衣都没有，什么样的人能架得住？迟早有一天会冻饿而死啊，当姐姐的能不担心吗？卢东升啊，一看贺英啊动了情了，这才说：“大姐，其实啊，军长告诉我找上级党委去联系，请求指示。我一想啊，远水不解近渴，干脆先找你吧，你帮个忙解决燃眉之急，而后我再动身。如果您能帮上忙，那几百弟兄就算有救了，您要帮不上忙，恐怕他们挺不了个十天半月的，就无一生还。东升，你放心，这事儿交给我了。”卢东升一看这趟没白来，放了心了。他把贺龙的情况介绍完了，他就问贺英：“大姐，你这儿的情况怎么样？我先到了榆林寨，我看榆林寨完了，大概你也遇上不少的困难吧。”贺英一听一跺脚：“别提了，我这的情况糟透了，跟贺龙的遭遇相差无几呀。”他把他的情况啪啪啪也做了介绍。“咱这么说呀，您听不清楚，咱们还得从头啊详细的说说。就是贺龙率领着红四军南下石门去救援。

关起了，桑植呢只留下一些地方工作人员和游击队坚持斗争，就是贺英这支人马在这顶着，你想想能顶得住吗？桑植的反动武装的头子叫陈策勋，这小子是反动透顶，野心勃勃呀。陈策勋呢本来一心一意想消灭贺龙，但是怎么也没达到目的，听说贺龙窜到湖北去了，他多少放点心，他心说话，贺龙不死迟早有一天还得杀个回马枪吧，出不来这口气怎么办呢？他想出个毒辣的办法，凡是贺龙的三亲六故，凡是贺龙的亲戚跟他沾边挂拐的，都把他们杀了，斩尽诛绝，贺龙即使回来也没有落足之地。这家伙多毒辣呀，想到这他组织人马，无奈心有力不足，把那所有的人集合起来，查点查点也不超过1500人，而且这1500人的战斗力太一般了，真要遇上游击队也是不堪一击呀。他心说这么大个桑植县，内四乡外四乡勾勾叉叉叽里嘎啦到处都有共产党啊，哎呀这点人不够用啊，还得请正式的国军帮忙。因此他给湘西王陈渠珍发了电报了，恳请湘西王派正规军来协助他。一开始啊陈渠珍不理他这个茬，后来陈策勋明白了，这个狡猾的老狐狸不见真佛不掉泪，还得打点呢。就这样他搜集了不少珍奇古玩金银财宝，派人去找陈渠珍打点，另外还奉上几封书信。陈渠珍一想，贺龙这回真完了，肯定是完了，起码来说回不到湖南和湘西，我这湘西王也能坐稳当了。这陈策勋不管怎么说我们同坐到一条船上，他也剿共我也得剿共，我作为上级袖手不管这玩意交代不下去，将来南京方面也不能答应，干脆走走形势吧。他一咬牙派出一个团来，团长姓于，叫于德水，于团长是他手下最没能耐的一个团，人数还不到1000人。他交代于德水，你马上开拔赶奔桑植，配合陈策勋前去剿匪，立了功之后必有重赏。于团长高兴啊，所谓的剿匪呀、走走形势，这是发财的机会来了，因此慨然应命，率领大队出发了，直奔桑植来见陈策勋。陈策勋一看正规军来了，两路人马加在一起不到3000人，也差不多少，心中高兴，当晚盛排宴宴款待于德水。在酒席宴前，陈策勋把自己的计划一五一十一说，这于德水一听不住的点头，这叫永绝后患啊，你的意思在桑植拉大党，把贺龙的三亲六故所有沾边的人都斩尽诛绝，是是是，就这意思。哎呀那得杀多少人，你管那干什么？蒋总司令有一句名言呢、对待共产党宁杀错1000也不漏掉一个呀，我太赞成了，咱们就按照总司令的指示办事儿，那有什么？也对，上行下效嘛，蒋总司令怎么干咱就怎么执行呗。我刚来到桑植，人生地不熟，我的人马归你指挥，有事儿咱俩商量，你说怎么办我配合。好好好好好好，陈策勋是十分高兴，就这样配合国民党的正规军，他就下了毒手了，先在洪家关开刀，凡是姓贺的不管你有没有问题全抓起来拷问，沾边的

0: 杀，
1: 有人举报的杀。总而言之，一个字就是杀。陈特勋是大开杀戒。你说他把贺龙的祖坟给刨了个乱七八糟，把洪家关的房子几乎烧毁了一倍，老贺家的人是惨遭毒手，自然放不过贺英家。所以陈策勋呢就建议于德水，于团长啊，有一个女土匪叫贺英，是贺龙的亲姐姐。贺这女土匪经常女扮男装，打仗的时候亲自到前线指挥，双手打枪，十分彪悍。就这些年大伙光对付贺龙了，把他给忘了。这个女人留着是心腹大患，贺龙跑了，他没跑了。据手下人禀报，他现在坐镇榆林寨。咱们来个血洗榆林寨，把这些老窝给他端了。于德水说，行啊兄弟，我听你的。在一天的晚上，3000多匪兵偷偷摸摸开赴榆林寨啊。虽然贺英事先有所防范，但是好汉架不住人多，他手下不到200人，敌人来了3000，那怎么相比啊？武器装备相差悬殊。经过一晚上的激战，榆林寨被毁于一旦。贺英真不错，带着一部分人马闯出重围，他跑了。贺英跑了，手下的人死的死，伤的伤，是被俘的被俘啊。贺英在逃跑的路上想到贺龙说过，说姐呀，你的榆林寨呀目标也挺大，如果要危难的时候，你赶紧放弃榆林寨，你去到你姥姥家的小河镇，离开这块是非之地。贺英想起这句话来了，这才带部队转移到了小河镇。哎，这个地方山高林密，虽然说保险，但有一个最大的难处，与世界隔绝，好像另外一个世界一样，消息闭塞，极不灵通。所以这贺英呢就得派手下人化妆之后到寺外打探信息。后来消息传来，在榆林寨被攻破之后，一个最大的噩耗，他的亲妹的贺满姑还有仨孩子被陈策勋抓了俘虏。这贺满姑啊比贺龙小2岁，跟贺龙的感情甚好啊。这些年来，贺满姑一直跟着大姐贺英是转战南北，也成为一个女英雄。她所担负的就是妇女工作，助贺英一臂之力啊。在那天苦战当中，他腿部受了伤了，结果没来得及退下来，被国民党抓了俘虏。等陈策勋知道信息之后啊，哎呀，乐坏了，行行行行，这一往下就捞着大鱼了。虽然贺英跑了，贺英的妹子也是贺龙的妹子叫咱抓住了，应该马上电告上峰请功。榆林寨的战斗结束之后，陈策勋、于德水马上收兵回了桑植。当天晚上他们就开庭审讯，把贺满姑和仨孩子给带上来，他要见识见识。他心里想，你说一个妇女头发长见识短，你也拿枪动刀的， 你们是什么变的呢？你怎么想的呢？你的胆子比男人胆子都大，今天我倒要见识见识。屋里的是灯光明亮啊，把贺满姑给推上来了。贺满姑随他大姐贺英，长得是人高马大，体格相当健壮，经过战斗啊，衣服破碎，头发散乱，满身都是伤，腿受了伤，鲜血把裤腿都染红了。见着陈策勋和于德水是立而不跪，昂首挺胸。陈策勋仔细打量打量，这女人够横的啊！据我所知，她是5个孩子的

妈妈了。你说不在家做一个妇女，跑到外头拿枪动刀，这不是一般的人呐、啊！他把桌子一拍，下边这一女子叫什么名？贺满姑。明知道你还问什么？哼，那我也得问个清楚啊！贺满姑啊，我问你一件事儿，你为什么要反对南京政府？你为什么要造反？身为一个女人，你想跟政府作对，你难道就不怕掉脑袋不成？呸！不要脸的东西，官逼民反，不得不反，是你们逼的，我们活不下去了，所以才要造反。啊，行行行行，还有一套词儿呢啊，你就没想一想，开天辟地，天就是天，地就是地，穷就是穷，富就是富，你想造反，你反得了吗？这就是你造反的下场。你瞅你，家不像家，母亲不像母亲，孩子不像孩子，这都是你自己作出来的。我贺满姑啊，念起你是个女人，你肯交代出你大姐贺英的下落，她现在在什么地方，你要一五一十跟我说清楚了，我要减免你的罪行。如果你要不实说，贺满姑，今天晚上你可过不去呀、啊！当然贺满姑是不能说，最后气得这于德水一拍桌子，烦了烦了，一个小小的女子敢咆哮公堂，拉下去给我打。接下来咱不细说，这帮反动派手段毒辣，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那把贺满姑打的是遍体鳞伤，死去活来，上尽了酷刑啊。但是贺满姑牙关紧咬，一个字儿也不吐露，问什么都不知道，把这陈策勋急的是满头大汗，把于德水急的也紧拍桌子，哎呀，你真有点骨头啊，打不动你。嗯，哎，还有他仨孩子呢，这回啊折磨他仨孩子，叫他当妈的在旁边看着，看他动心不动心，心疼不心疼。你说这反动派多缺德呀，三个不懂事的孩子，一个三岁，一个五岁，还有一个怀抱的孩子才八个月，命令手下人折磨这仨孩子，这仨孩子一哭一叫，当妈的在旁边看着得啥心。最后贺满姑把眼一闭，心里说，孩子，妈对不起你们，但是妈不能供出实情啊，孩子，你投胎投错了。折磨孩子贺满姑也是不说，天快亮了，陈策勋是精疲力尽，于德水也犯了大烟瘾了，把手一挥，算了算了算了，先把他压到大牢里头，咱俩缓缓发，等有了精神头再收拾他，看看咱们的刑具硬还是他的嘴硬，压下去，压下去了。贺满姑被压在桑植县的大牢，那仨孩子找了个地儿也算给压起来了。打这之后，这贺满姑可受老了罪，几乎是天天过堂，天天都受刑。这一消息是不胫而走，桑植县的县城四乡八镇都轰动了，说贺龙的亲妹的贺满姑落到敌人手里头了，国民党啊给他上尽酷刑啊，那仨孩子太可怜了。这事儿也传到贺英耳朵里了，贺英一听，哎呀，心如刀绞一般，心说满姑满姑，姐姐对不起你呀、啊，可怜那仨孩子，这可怎么办呢？说攻打县城劫牢反狱，那是天方夜谭，根本做不到，就得打通门路，怎么办呢？贺英这些年颇有积蓄，把这积蓄拿出来，求那可靠的人进城打点。您还真别说，这打点还真起点作用，后来全城的士商都给这仨孩子求情，

0: 他就决心一死。在这个牢房之中啊，他不做饭，每天吃饭怎么办呢？县城里有一位郑大嫂，专门给犯人做饭的，是他出来进去给送饭，所以经常跟贺满姑见面。他一看贺满姑简直都没人形了，都是女人，是深感同情啊，但又无能为力。有时候他就劝吃点吧，喝点吧，多吃点东西筋打，要不就他们还得收拾你，你身体太虚弱了。所以贺满姑看出郑大嫂是个好人，这一天贺满姑就下了必死的决心。郑大嫂送饭的时候，他偷偷地跟郑大嫂说，大嫂啊，我求您一件事儿，说吧，什么事儿？饭是我能做到的，我实在受不了，我满身都是伤，太疼痛了，我想要点鸦片。鸦片这玩意儿起麻醉作用，它止疼。其实这郑大嫂什么没见过，就明白了，就知道这贺满姑要死，鸦片的是毒品嘛。等这郑大嫂回到家之后，跟自己的男人就说，哎呀，这贺满姑是个女人呐，那折磨的不像个样的，这帮小子手太狠了，哪能那么折磨人呢？受尽了酷刑啊，我一见他我浑身都起鸡皮疙瘩，照这样下去啊，活不了几天了。今天他偷着跟我说要点鸦片，我明白他的意思，名义上他说是止疼，实质上他要了却生命啊，一下就死了，省着活遭罪了。他老爷们就说，哎呀，你说的可也是啊，我手头还真有点鸦片，这点鸦片吃了准死无疑，那你就都拿出来吧，快快快快，那你咋送进去？哎呀，那些人查谁也不查我，我呀给他包点汤圆，把这鸦片呢做馅儿包在里边，等他吃完了之后迷迷糊糊就走了，省着活遭罪呀。那也行也行，你也算积了德了。他把鸦片拿出来了，郑大嫂包了十几个汤圆，按照他的方法把这个鸦片全包在里边当馅儿，然后煮好了装在皮盒里送进监狱。见着贺满姑，他往上一递，哎，满姑啊，你换换口味，我给你包了点汤圆啊，用手一指，不敢多说，示意这里边有鸦片。满姑多聪明，就明白了，谢谢大嫂。我再问您点事儿，我那仨孩子的情况你放心吧，仨孩子可能是被你姐给接走了，不知道他们怎么打点的，头三天把孩子就放了啊，那我就放心了。贺满姑毫无牵挂的，狼吞虎咽把这十几个汤圆吃了，时间不大是毒气大发呀，浑身青紫，是口吐白沫。管监狱的负责的到这查监了一瞅，呀呀，我这怎么回事？这贺满姑我要完呢，赶紧报告于德水和陈策勋。陈策勋一听，怎么了？中了毒了。他马上也赶奔大牢，一看呢，啊，真中毒了，浑身发青，这谁给他拿的毒品呢？啊，莫非这里边也有共产党？不成。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此时
2: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3: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4: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

0: 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
1: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北京晴，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3: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3: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2: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3: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3: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2: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3: 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
2: 美军称对伊朗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称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3: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近30年来首次升至3%。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

0: 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进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步划，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 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 欢迎。

0: 伊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1: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

0: 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今年7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
3: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

0: 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1: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五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
2: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经过3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将在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完成全部替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开学后，小学4、5、6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3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1至6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
4: 今年启用的4至6年级新版语文教材呢，教材优化了选文，充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内容，同时呢，合理安排了文言文的梯度，更加注重在阅读中涵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3: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5: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6: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8天，多方力量日夜奋战。今天凌晨，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全力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天凌晨，吉隆县 G216 国道水毁路段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记者张腾飞。
8: 现在是9月2号0点30分。
9: 虽然现场的雨势不断加大，但是在河谷里我们可以看到依然是灯火通明。最前方的这台巴机呢，也距离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区也越来越近。
7: 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道路抢通前，救援人员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
10: 现在因为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利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啊，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啊，我们失联人员。
11: 向吉隆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报案。
7: 昨天上午9点55分，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12: 当前救援任务仍在继续，我们将把对遇难者的悲痛转化为奋勇攻坚的力量，带领官兵坚决完成各类任务。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2: 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

0: 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在九月集中组织开展。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分为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
0: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2: 昨天，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搭载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的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国际机场。5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号说，美军当天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显著上涨。伊朗媒体1号报道，美国当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伊朗方面1号称，已向地区美军基地和相关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号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该国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霍尔木兹干省目标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敌人予以毁灭性打击。约旦武装部队2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
0: 德国政府1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当天表示，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
2: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
0: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1号一度升至3%，创近30年来新高。市场预判日本国内通胀会加剧，并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
2: 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7月的2.9%明显上升。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葛少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中国倡议为上合组织更高质量发展指引方向。
1: 埃及声音印象，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开始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建交70周年之际，此访如何推动中埃两国关系阔步前行？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最后一段道路如何打通？接下来搜救工作还将如何开展？
1: 全国小学初中已完成新教材替换，具体有哪些新变化？师生如何平稳衔接？
0: 记者探访北京中小学开学第一餐，如何将健康第一的理念摆上餐桌，让学生吃得安全又营养？
1: 美国陆军部长向特朗普递交辞呈，一个月内特朗普政府核心团队成员接连去职，中期选举前白宫为何迎来离职潮？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目前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到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抢通作业仍在持续进行中，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在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一号发布的声明，美军当天轰炸伊朗南部沿海多个地点，包括数处民用设施。革命卫队已开始做出回应，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声明还说，美方袭击将进一步坚定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在该海峡活动的外国军事力量的决心。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一号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此次打击是对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以及向美国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巴美导弹的报复行动。伊朗媒体一号报道，约旦一处空军基地当天遭到大规模袭击，被弹道导弹击中。约旦武装部队二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一号早盘上涨，午间涨幅显著扩大，收盘时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6美元，收于每桶90.22美元，涨幅为5.20%。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6美元，收于每桶94.65美元，涨幅为4.60%。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一号表示，有消息称，日本、美国、澳大利亚计划于9月8号到24号在北海道岛以及靠近俄罗斯联邦边境地区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期间将使用可用于发射中近程导弹的美国陆基低风导弹系统。在日本领土上部署此类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德国政府一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当天表示，此次袭击所涉爆炸物和引爆技术与此前俄罗斯在其他混合行动和对乌战事中使用的相似。俄罗斯方面否认与莱比锡机场无人机事件有关，并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俄罗斯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9月1号，习近平主席亚非之行进入上合时间。当天，习近平主席在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先后出席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以及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在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哪些中国倡议？如何为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指引方向？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刘慧民，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昨天出席上合组织峰会的情况。
3: 好的，9月1号，习近平主席亚非之行进入了上合时间。当地时间上午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点左右，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在比什凯克的幸福宫举行。会议开始前，与会的上合组织成员国领导人进行了集体合影。我们注意到，习近平主席合影时是站在了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右手边的位置。随后，与会的领导人步入会场，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会上，习近平主席发表了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讲话中，习近平主席用3个最总结了上合组织25年来走过的不平凡历程，并就上合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提出了4点主张：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这4点主张分别契合了习近平主席的4大全球倡议，也就是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会后，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在当天下午的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围绕会议主题发表了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作为汇聚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区域合作组织，上合组织如何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对此，习近平主席提出了3点建议：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我们相信，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未来能够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主持人，
2: 刘慧民，那在结束出席上合组织峰会之后，习近平主席接下来还有哪些安排呢？

0: 9月1号下午，在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后，习近平主席离开比什凯克，飞往埃及首都开罗，应塞西总统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当天晚上，习近平主席夫妇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现场还有礼兵列队以及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访问埃及，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访问埃及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我们也期待习近平主席此访能够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主持人。
1: 好的，刘慧民。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开始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
3: 中埃同为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虽然分处亚洲大陆的东西两端，但2000年来陆海丝绸之路早已为双方架起友好交往的桥梁，开启了文明对话的古老篇章。
1: 1956年，埃及成为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同年7月，埃及宣布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新中国坚定站在埃及一边。
3: 建交70年来，两国关系不断升级。1999年建立战略合作关系，2014年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4年，埃及又成为第一个把构建命运共同体目标写进双边联合声明的阿拉伯国家。
1: 两大古老文明相隔万水千山，却总能在关键时刻心意相通，这其中有着多少值得记住的故事？请听埃及声音印象，采制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
4: 1956年3月，周恩来总理写给埃及总统纳赛尔的一封信，由中国外贸部长带到了开罗。信里提的是两国建交。2个多月后，埃及成为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一步的意义从一开始就超出了双边关系。
5: 1956年中埃建交的时候，不仅是中埃建交的双边关系，还随后就带动了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建交。所以在50年代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外交封锁的时候，埃及率先跟中国建交，实际上是打破了封锁。接着在56年之后的3年里边，就有9个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跟中国建交了。
4: 文明如水，润物无声。同为文明古国的中国和埃及，互建交流的友谊追溯久远。2000多年前，中国汉代使者穿越鸣沙朔峰，抵达亚历山大。用一条名为丝绸之路的纽带，让两个璀璨的文明共振回响。1938年，中国考古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28岁的中国学者夏奈在埃及实习，他当时特意绕开宏伟的阿蒙神庙，选择去看偏僻荒凉的孟图神庙，连赶驴的向导都觉得纳闷。80年后，新中国的第一支赴埃及考古队落脚地也正是这里。2018年，中埃组建首支联合考古队。今年1月，他们公布了一项成果，从孟图神庙中清理出一座从未被记录的圣湖。同一神庙区里两座圣湖并存，这在埃及考古学史上还是头一回。中国的洛阳铲也跟着来到埃及，帮考古人员在动土之前先看清地下的墙、台阶和遗迹。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考古司司长穆罕默德说，
6: 中国和埃及两国的考古合作是两个古老文明之间的合作，传递着对话文明历史的讯息。我认为国与国间的民心相通体现在众多的文化活动中，并汇集埃及、中国以及全世界。
4: 今天的开罗街头，中国元素随处可见。中国品牌的电动汽车在路上安静驶过，能扛住53摄

0: 十度高温的空调，能洗阿拉伯长袍的大桶净洗衣机也卖得不错。课堂上，中文。
1: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九台早新闻。晨光起心，资讯相伴，新的一天，欢迎收听九台早新闻。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我是主播博涵，汇集域内万象，梳理身边资讯，向各位致以诚挚问候。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8月31号对外发布。8月31号，工信部发布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的通知，明确加大大模型、智能体、token 等服务采购力度等。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陈延寿、钟广平、蒋石林等150人光荣上榜。8月31号，区委书记陈亮带队深入区师范附属小学，调研教育领域群辅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保障新学期校园工作平稳有序。通过座谈与实地调研，陈亮要求要压实责任，从严整治，畅通监督举报渠道，实地核查教辅征订、校服采购，严把质量收费关口，并采取四不两职方式查看校门周边交通，针对拥堵问题现场交办，督促即知即改。区领导卢长林、朴英参加调研。8月31号，阳明医生九台幸福一站正式投入使用。作为三智融合嵌入式新型医疗服务载体，一站整合多方资源，打通优质医疗下沉通道，契合医疗改革方向。下一步，幸福一站将融入我区医疗卫生体系，坐实基层就医服务，让群众在家门口尽享便捷优质的健康保障。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2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播音张辉，文字编辑龚长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诸事顺遂，度过美好的一天。
2: 你好，外卖。
3: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4: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5: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4: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5: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4: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3: 妈，帮我拿瓶饮料。
4: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5: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4: 儿子，儿子，儿子，
6: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7: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8: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
7: 2000万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已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9: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

0: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5: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8: 不忘初心为本，
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9: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9: 弯路是什么呀？
1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9: 那读书还能干嘛？
1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9: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指导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5: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6: 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7: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6: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7: 来，坐我后面。
16: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7: 嗨，你们好。
18: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4: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3: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5: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4: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3: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5: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4: 啊。
6: 电费翻倍的加，
7: 每年的
8: 家
7: 电
8: 用完就
7: 明明家里没有人，
9: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0: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1: 消耗着大量
12: 的
11: 电。
9: 要是全国有10%的家
12: 庭
9: 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3: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4: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15: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2: 《洛神赋图》讲述了怎样一段穿越千年的传奇故事？画中洛神这一形象究竟又应该如何解读呢？敬请关注《话说中国故事》第二集《宁波微步洛神来》。

0: 曹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那首妇孺皆知的七步诗相传乃他之作。其实他还有另一篇家喻户晓的文章《洛神赋》。在《洛神赋》中，曹植用极尽华丽而浪漫的词藻来形容他心中那位衣袂飘飘的洛水之神。他既有明眸善睐、夜抚成泉的绰约风姿，更有凌波微步、罗袜生尘的灵动风采。曹植对他魂牵梦萦，倾心不已，但最终二人却被迫分离，只能隔着洛水含情凝睇。从古至今，这篇赋文中的绝代佳人与缠绵哀婉的爱情故事打动了无数文人墨客。东晋画家顾恺之更是深受其才其情所感，于是挥毫泼墨，绘就出了一幅流芳百世的传奇画作《洛神赋图》。他将曹植的诗情完美融合于画意之中。那么，这幅《洛神赋图》究竟应该如何品读？洛神对曹植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幅画作背后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云南大学苏生前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话说中国故事》第二集《凌波微步洛神来》。
1: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东晋著名画家

0: 恺之的名作《洛神赋图》。顾恺之是中国绘画史上一位既知道姓名又能见到作品的画家，当然他的作品呢是通过一遍一遍的临摹才得以保存到现在。在没有印刷术的环境下，一幅名画你也临摹我也临摹，一幅画变成了一堆画。好处呢是在各种战乱灾难当中，虽然有损毁，但总能留下几幅。缺点呢是留下的这几幅画里面哪个最接近原作，那只有由研究家见仁见智。洛神赋图呢也同样如此，在各地保存的版本当中，知名度最高的有三幅。一幅呢是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本，结尾处呢有洛神赋第一卷的题款。二是辽宁省博物馆的藏本，在图中呢有洛神赋的句子。三是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的藏本，比较前两个呢要短一些。那么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辽宁省博物馆藏的洛神赋图，画卷长646厘米，高26厘米，卷本设色。此图呢被认为是南宋的摹本。我们先把图浏览一遍。这幅图啊采取了类似连环画的手法，就是人物呢反复的出现，一开始是来到了洛水边上见到了洛神到来。那么当然这幅画呢前面破损比较多，洛神呢也只剩了一个边际了。那么再往后就是洛神呢开始在起舞。那么我们看到呢在水边他这个洛神呢是画了不同的形象，而且呢与曹植见面彼此呢无法相通。这点洛神不同的颜色表现明他若隐若现。那么然后呢是风神、女娲还有这个神来击鼓，表现为呢特别欢悦，这就为后面的分手埋下伏笔。好，到了分手的时候，大家看洛神骑着凤鸟来和曹植告别，上了龙车。再往前，由于洛神已经走了，所以曹植呢坐着船来追赶，但是人神之间是赶不上的，于是曹植很失望，在河边坐了一夜。第二天天亮，很惆怅的又乘着马车上路了。我们看在这幅画的结尾呢有一个题词是洛神赋第二卷，这是因为啊清宫里面原来有一幅洛神赋图的画卷，后来乾隆51年，也就是1786年又得到了这一幅。相比之下呢就是前一幅比较完整，所以乾隆题写洛神赋第一卷，而后来的这一幅呢是画的形象最好的，就题为呢洛神赋第二卷。由于这幅画呢涉及到的历史文化背景啊比较复杂，所以在了解画的内容之前呢首先给大家介绍啊与画有关的两位才子。第一位才子是曹植，曹植字子建，曹操的第三个儿子。曹植自幼啊就表现得特别聪明，能背会写。有一次曹操读了他的文章问说这是不是别人给你写的呀，曹植就说了，说话说出口就是论，下笔写出来就是文章，您只要当面考考我就知道了，我才不会请人代做呢。后来曹植长大以后呢在文学上很有成就，清初的文学家王士珍把他呢和这个苏轼、李白并列， 称他们是仙才。曹操啊，起初是很喜欢这个聪明的孩子，但是生逢乱世，曹操更重视的是能够指挥作战、运筹帷幄的能力。为此呢，不惜让儿子到军前去锻炼。而曹植啊，玩文采，好喝酒，耽误了几次作战任务。啊，当然这有好处，就不会牺牲，是吧？但缺点呢，就是干不成事儿。在这一点上啊，他是远不如比他大五岁的哥哥曹丕。早在建安十六年，也就是公元211年，汉献帝就封曹丕呢为武官中郎将、副丞相，而曹植呢则是只有爵位没有职务。所以在政治方面啊，这个两个人根本不在同一水平上。后来呢，这个也就不存在这个曹丕成为魏文帝，而这个与曹植呢争夺帝位的情况。至于说那个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的七步诗，最早见于呢南北朝时期的笔记小说《世说新语》。我们今天是把《世说新语》呢作为了解魏晋时期的社会生活的基本素材，但我们也知道其中有些部分呢是穿凿附会，不能当真事儿来看。后来这个故事呢又被写进了《三国演义》，而且把这诗也改得更加顺口，但是呢并不是真有其事。作为官宦之后，如果只是写写文章过过日子，那倒也挺安逸的。可这个曹植啊，偏偏又还觉得自己有统帅的能力啊，非要表现一番。建安24年，也就是公元219年，曹操又给了他一次机会，拜为南中郎将、征虏将军，让他带兵呢去救曹仁。结果呀，又因为喝酒耽误了事儿，从此再没有人相信他。而他自己呢，总还自我感觉有才，他曾这样说道：要戮力上国，留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啊，功绩伟大要刻出来啊。他对自己无所作为的境遇啊，感觉到非常郁闷。史书上说呢，他常自愤怨，抱戾气而无所施，上书求自释。意思是呢，曹植经常觉得自己的才干得不到发挥，于是经常上书呢，希望能为朝廷做点事儿。可结果是曹操不理他，曹丕也不理他，到了曹丕的儿子曹睿这点还是不理，因而呢郁郁不得志。生活中呢又有原配夫人被曹操赐死，长子和两个女儿夭折等诸多不顺心的事儿，后来41岁上就过世了。
1: 《洛神赋》是曹植在什么境况下写就的名篇？曹植心中的洛神究竟暗指的是什么呢？敬请关注《话说中国故事》第二集《凌波微步洛神来》。谢灵运曾评价曹植：“天下才有一旦，曹子建独占八斗。”王士珍更是盛赞其为仙才，七步成诗，才高八斗，是这位大才子留在世间的辉煌背影。他写就的《洛神赋》《登台赋》等名篇佳作，虽历经千载，依然熠熠生辉。满腹才学的曹植，年轻时也萌发过横刀立马、建功立业的豪情。他不仅热衷于饮酒赋诗，也希望能驰骋疆场。然而等待着他的却是失意的人生与不断改风迁徙的命运。那么辞藻清丽、凄婉动人的《洛神赋》究竟是他在什么情况下写就的？百年后这篇脍炙人口的文章又是如何被画成一幅惊艳世人的《洛神赋图》的呢？
0: 黄初3年，公元222年， 曹植到京城呢去见魏文帝曹丕，

在返乡的路上经过洛水的时候有所感怀，写下了《洛神赋》这一名篇。洛神是上古时代传说中洛水之神，据说呢还是一位女性神。好像大家呀对这个男性的河神一般印象不太好，所以春秋时期西门豹治邺还专门惩治了为河伯娶妻的巫师。但是仪态万方的女性河神呢就特别受欢迎，所以呢诗经中有汉水女神，屈原的九歌当中呢有湘水女神，就是湘夫人，是吧？那么洛水流经重要的都城洛阳，洛神的资历啊就更不一般，据说呢是上古伏羲氏的女儿，溺于洛水化为神，这就更容易啊让人产生这个怜爱之心了。曹植写的《洛神赋》全文呢除去开头结尾以外用了600多字描述了洛神的容貌和略带高冷的风度，全篇从外形上把洛神呢描写的是美丽至极、魅力四射的女神，并且表达了自己为之吸引但最终又遗憾的分手的内心状态。词藻华美而生动，堪称无以伦比。我们看是这样说：翩若惊鸿，宛若游龙，荣耀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破而察之，灼若芙蕖出露波。说这个洛神呢、仿佛像被惊起来的鸿雁，然后呢又隐隐约约呢又像是游龙，容貌上仿佛是秋日的菊花，体态上呢像春松，若隐若现好像浮云蔽月，飘忽不定呢又像风吹回雪，远远望去好像太阳升起时候的朝霞，如果离近了看呢又像碧波当中的盛开的荷花。还有浓纤得中，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束，严静秀相，好质逞露，方泽无家，铅华佛玉，云集峨峨，修眉连娟，单纯外朗，皓齿内鲜。是说他这个胖瘦啊合适，高矮很匀称，肩呢好像被削过一样比较窄，腰呢像束缚起来，而且呢脖子啊特别是颈部又显得呢这个特别洁白，不用加胭脂，不用加铅粉，都是那么舒服，而且呢云集巍峨，这个头发梳得很高，眉毛弯曲很长，嘴唇红耳亮，这个牙齿呢又是洁白的。这个描写看来啊这个古今的美女的形象啊还是有共通性的，是不是？就全文而言，联系到曹植自认为有能力而得不到认可的这个境遇，可以理解呢他是把自己的理想追求比喻为一个美女，纵有机缘却又擦身而过，被深深打动呢却又无法沟通。文学才子曹植优美的文字和表达深深打动了100多年后又一位才气横溢的男人，这就是在东晋为官有画圣画祖之称的顾恺之，这也就是我要给大家介绍的第二位才子。没有他呢这个洛神赋也就变不成为洛神赋图。顾恺之字长庚，生于官宦之家，生活在东晋的中后期，长期呢在权臣桓温、桓玄手下参谋军务，也曾经做过规劝皇帝过失的散骑常侍。当时人称啊这个顾恺之呢有裁决、化决、痴决这三绝，他有时候是特别会装，别人呢也常常和他开玩笑。有一次顾恺之在月下吟诗，一首

0: 接一手。邻居谢瞻听了以后呢，就在隔壁啊拍案叫绝，好。那么顾恺之就越朗诵越来劲儿，可是这个谢瞻呢，一会儿累了，他就回去了，而让仆人继续拍着桌子叫好。而顾恺之听到有人喊好啊，就一首接一首的念，整整念了一夜。另外啊，顾恺之啊还特别迷信一些小法术。有一次呢，这个桓玄就拿了一个叶子给他，说这个呀是这个蝉遮挡身体的叶子，你如果拿它呢，别人就会看不见你。顾恺之拿过来就信了，那么于是呢，就桓玄装作看不见顾恺之。那么还有一次呢，是顾恺之把自己的一箱子画交给桓玄，那么他知道桓玄这个人呢很贪，怕他偷画，于是呢顾恺之就把箱子封得好好的。可是桓玄呢没有动前面的提封，而是把后面给拆开了，把画盗走了。隔一段时间，等顾恺之来取画的时候，发现呢柜橱里面的画一幅也没有了，空空如也。他就说呢，看来我的画啊通灵气，就像人能变化一样，最后成仙就没了。那么顾恺之呢在桓温府上的时候曾经说过，我身上啊这个痴愚聪慧各有一半，那么综合起来评定的话呢，我也就是个平平常常的人罢了。其实顾恺之这是装傻，是在这个生逢乱世的时候啊保全自己的一种手段。顾恺之不仅善于绘画，而且呢对绘画理论还有一定的研究，传世呢有论画一文。他主张啊，人物画要以形写神，重视呢对面部啊和这个眼神的刻画。后人传说呀，顾恺之呢他的母亲去世比较早，他要画一幅画来纪念母亲。父亲告诉他说，母亲长得呀脸蛋像外婆，身材呢像姨妈，表情啊像外公。他综合这几个人特点画出来以后，父亲还说不像，又告诉他说，你娘的眼睛啊平时看像姨妈，微笑的时候呢又像外婆。于是他又做了修改，画出来以后呢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1: 顾恺之是东晋时期最负盛名的大画家，其人博学多才，诗文书画无一不精，在历史上享有才绝、画绝、痴绝的美誉。他提出的千想妙德以形写神，凡画人最难，似山水，似狗马等关于绘画的诸多理论，都深刻影响着中国古代绘画史。隋唐以后，在许多大家的画中都或多或少地留有顾恺之的绘画技巧和风格。他尤擅长人物画，对人物画有独到的理解，认为人物画重在传神，传神重在点睛。其名言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之中，意在强调画中点睛的重要性。后人评价他的画作，意存笔仙，画尽意在，线条紧静连绵，如春蚕吐丝，春云浮空，流水行地，自然流畅。目前相传为顾恺之作品的摹本有《洛神赋图》《女史箴图》《酌情图》等，均为中国古典绘画中的瑰宝。
0: 那么顾恺之的画啊，遗憾的是由于年代久远，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呢这个传神之作，其实呢都是后人临摹的。洛神赋作为一幅文学作品，每一个读者都有充分的想象，人们呢在读着曹植优美的句子，在自己的内心中呢描绘心中的洛神。可是要想把它转化为美术作品，有一个具体的形象，那么这个形象能不能被每一个读者所接受呢？

0: 那这个画出来的这个人就是我心中的洛神吗？所以呢，把文学作品变为具体的绘画形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顾恺之创作的《洛神赋图》基本是按照曹植的《洛神赋》的内容一段一段的给予表现，但是呢也增加了洛神骑着凤鸟啊来与这个曹植告别，使得整个这个画幅啊更合乎情理。再者，我们看到后人不断的在临摹这幅画，也说明呢顾恺之创作的洛神形象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参考的样本。魏晋时期的美女就是这个样子。再有呢，在这幅画中，风神脚下是有云的，这是个云彩啊，是中国古人为神仙设计的一个交通工具。所以中国古代的神呢都往往是站着行进，因为他踩着云呢。在这一点上呢，就不像西方的那个超人是吧，他们都是趴着飞。
1: 洛神赋图的背后还隐藏着哪些传说与故事？福妃又为何会被人们附会为洛水之神呢？敬请关注《话说中国故事》第二集《凌波微步洛神来》。历史有多长，审美就有多久，艺术与生活相伴相生，品画不一样的视角，故事另一种奇妙的感悟。赏析古画能感受怎样的艺术魅力？发掘故事可以体会怎样的历史沧桑？云南大学苏生前教授带您走进中国古画的世界，为您讲述系列节目《话说中国故事》，敬请关注。曹植在《洛神赋》中，天马行空的文采与怅惘凄婉的情思，穿越时间的长河，打动了一代画圣顾恺之。于是他大笔一挥，一幅流传千古的《洛神赋图》便横空出世。它是两位大家跨时代的结合，是文学之美和绘画之美的巅峰之作。这幅画作将多年来萦绕于人们心头仙气飘渺的洛神化为了灵动具体的形象，而他所展现的那段洛水之畔的凄美爱情更是引来了世人的无限遐想。那么为什么民间认为洛神是福妃的化身？这个说法又是否经得起推敲呢？
0: 顾恺之去世后又过了200多年，生活在唐代的知名学者李善在注释《昭明文选》的时候讲到了这样一件事儿，说曹植啊仰慕甄氏的容貌，想纳娶为妃，可是结果在战争中呢是曹丕先攻入了袁熙的府中，抢先一步，那么就把甄氏纳为了曹丕的夫人，成为了甄妃。后来甄妃又被曹丕赐死，那么曹植入朝去见曹丕的时候，曹丕呢还拿出来甄妃曾经使用过的玉缕金带枕给他看，惹得这个曹植啊是泪流满面。而当天晚上呢，曹丕的儿子曹睿宴请叔叔，就干脆呢把这个枕头又还给了他。那么曹植呢就抱着枕头返回封地，经过洛水的时候梦见甄妃前来与他幽会，有感而发，于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写下洛神赋。李善讲的这个故事从何而来呢？三国志里没有，李善也没说从哪儿来的。这个唐代的这个文化繁荣啊，文人们不仅喜欢吟诗作赋，还爱编故事，由此呢这个小说开始繁荣起来。那么讲的这个传闻这些故事呢类似于我们今天的段子，这个段子中